0: 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下面的时间呢，8:32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各位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呢天气不错啊，虽然部分路段还有缓行，但是比起往常的早高峰已经算是很友好了。我们重点来关注到市区和二环的几个节点。首先呢，春城路从福德里交到尔河巷，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车流会比较集中，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金碧路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前卫营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但是整体的节奏还算不错，您只需要正常的跟住车流就行了。火车站周边的永平路、北京路一带送站的车流比较集中，那赶火车赶高铁的话呢，优先考虑地铁，省时省力。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昆石高速到杭瑞高速车流量较大，西二环北向南，杭瑞高速东向西，从昆石高速到二环快速 B 线是有在排队，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请您保持耐心。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共往主城的这个方向是在排队缓行的，然后请您注意多一点耐心了。那从主城到城共呢是可以正常的来通行的，交警也是有在疏导。走二环或者是走高速的朋友呢，只要多一点耐心就可以，整体的通行都是正常的。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加上友好的路况，也给我们这一天带来了好心情啊，希望这份好心情可以持续一整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雅欣。
3: 肚子憋，
4: 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
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报，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8: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15: 疼。
1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
3: 腰胀。

0: 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0000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各类 AI 应用的对话交互能力越来越成熟，正悄然成为一些儿童青少年的聊天搭子。有家长就觉得啊，孩子们用 AI 学英语、练口语、解数学题，效率直接碾压传统家教。不过呢，也有家长反映啊，向 AI 分享趣事儿、倾诉烦恼，这类 AI 搭子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并能基于算法投孩子所好，甚至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能懂你，但是我懂你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有家长就担心啊，这会无形当中消解着真实的人际关系，分享趣事、倾诉烦恼、解答困惑， AI 聊天搭子真的靠谱吗？为何有的青少年喜欢与 AI 谈心？未成年人使用 AI 的安全边界到底在哪里？那记者呢，在采访当中碰到了刘女士一家人。那刘女士呢，也分享了近期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之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的倾向，我们共同来关注。
9: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10: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9: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10: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9: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7: 在采访当中啊，部分家长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孩子会觉得 AI 更懂他，甚至已经成为了孩子的隐形伙伴，这会不会让孩子的社交能力退化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的解读。
9: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 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替代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6: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9: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6: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啊，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8: 那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缺位、情感沉迷风险等问题，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手划定红线。其实在上个月啊，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啊，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的模式。专家强调AI 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和完善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在内容、隐私、时长等方面设置必要的保护门槛。暂行办法可以规范平台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那作为家长该怎么办呢？如何防止青少年实时现实的社交能力退化，避免陷入 AI 聊天的虚假满足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建议。
9: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七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替代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替代工具。
11: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9: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12: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5: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了解高速路况，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在经历了前几天比较凉爽的天气之后呢，今天开始昆明周边的气温开始回升。由于近期的多雨天气，空气里的水分呢比较充足，在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一个多雾的情况。像昆楚高速的陈家坝至彩云路段，还有 除广高速的部分路段呢都有大雾，能见度都比较低，请广大的车友途经有雾路段时记得开启

0: 雾灯减速慢行。不过随着太阳的升起呢，雾气也会慢慢的消退。今早在善昆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的杨宗坡路段，有一起货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用了右侧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只有左侧的超车道可以通行，请过往车辆经过该路段时呢，注意保持车距，控制好车速，依次通过。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楚高速昆明往楚雄方向的彩云路段和小桥地路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在昆豫高速豫西往昆明方向的昆明南收费站呢，占用了部分的匝道，更换匝道护栏。另外在昆明往豫西方向的刺通关路段，对自救的匝道增设市政照明，期间呢将短时的占用自救匝道，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服从交警的指挥，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1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8: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6: 早安，城市追光者，
7: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6: 早高峰来了，
0: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
8: 来啦！
1: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最近这个优惠福利可是太多了。
17: 没错，进入到8月份又要到这个浪漫七夕节了。

0: 我们很多好物都是七七折，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先来说第一波福利哈，
1: 是的，
0: 这个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
1: 啊，
0: 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 除了全场通用商品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七夕优惠专区啊，都是爆款商品全部打77折，
0: 嗯，
1: 包括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那么送给家人啊，送给对象，送给好闺蜜就太合适了。
0: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这款 SK2 的至臻三件套、
1: 嗯、
0: 它内含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神仙水230毫升一瓶，加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一瓶，商场的日常售价是1299元，现在77折加满减福利，到手仅需923块，2.3元
1: 啊！是的、嗯、这款 SK2 的至臻三件套，把维稳、美白、抗老可以说是一站式拿捏。你比如神仙水啊，它调理肌肤屏障，改善泛红粗糙，稳住肌肤好状态、嗯、小灯泡是直击暗沉黄气，匀净肤色，养出通透透亮的感觉。大红瓶呢，主打一个抗老紧致，淡化细纹，撑起面部轮廓。
0: 是的，七夕呢还有一个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的活动。其实从昨天，也就是8月10号到21号、
1: 嗯，
0: 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跟大家说四个时间节点，
1: 是
0: 7:55、8:55、17:55以及18:55、
1: 嗯、
0: 整整10天啊，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超低价秒杀。这个秒杀品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
1: 哎，那么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好物，我觉得是太划算了、
0: 哎、
1: 是迪奥的花样甜心香水，平常是什么价格我就不多说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在这四个时间节点秒杀的话就是27.7元、
0: 哦、
1: 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单的这个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手慢无，大家呢可以提前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一下姓名啊、手机啊、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写错误，你又翻回去改，哎，这个福利就没有了。
0: 对，先填写订单，然后在我们这个四个时间节点哈，7:55、8:55、17:55以及18:55进行一个秒杀好物的开抢。
1: 是的，那么如何进入大象新选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嗯、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在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写918，哎，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了。小乐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嗯、今天讲到的是什么东西，从小到大傻傻分不清楚，赶快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啊、快递花姐说人脸，他说我是一个开驿站的人，开了4年，好多人是谁也不知道谁是谁，
1: 脸盲症有些时候没办法。我是记人脸特别厉害，我只要见过一次，哪怕是不认识的人见过一次，然后我在别处再遇到他，我就会知道我见过他。
0: 那你名字会记住吗？
1: 名字就不行
0: 哦，那你还好，
1: 人脸可以，名字实在是不行。
0: 我经常是乱对人名，就觉得把那个人认成那个、啊、那个人还不如不要认呢，倒是喊错了更尴尬。
1: 是敌军围剿、说拔和波这两个字啊，波和拔永远写不对，到底上面有没有那一点、
0: 啊、哦，就是它上面有一小撇。
1: 对对、
0: 哦、我记得以前好像小学练字的时候老师就特别强调波和拔应该怎么写。
1: 专门说过这个、嗯、英雄主义是江西广西经常分不清，
0: 地理位置吗？
1: 为什么
0: 江西广西分不清？
1: 嗯，
0: 好，这个狼人杀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同啊，他说我一直分不清橙子、橘子、碰柑、西柚、握柑、柠檬、茂谷柑、丑橘。他说感觉这些以上所有品种约等于橙子，约等于橘子、
1: 哎、你说的是对的，它是同一个物种的，然后它不同的这个经过基因改良之后的品种。
0: 对，就跟我们说凤梨和菠萝一样，
1: 对，
0: 其实你就当橘子吃就行了、
1: 啊、就是它是不同品种、啊、
0: 各种大中小型的橘子。
1: 但是柚和橘你分不清也有点过分，是我说、
0: 哦、我也觉得柚子这个体积和橘子是不是一个体量的。
1: 月月分不清小白菜、嗯、上海青、大白菜、娃娃菜。
0: 刚刚我和思雨还专门搜了一下小白菜和娃娃菜。
1: 小白菜是散开的，娃娃菜是包起来的，
0: 包起来的。
1: 那大白菜是营养最丰富的。
0: 是的。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很开心和大家聊天、哦嗯、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0: 好，
1: 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2: 毒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2: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

0: 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2: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3: 70%的胆囊结石没有。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哎，早餐啊！
3: 九七 Morning View，
4: 九七 Morning View，
5: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一首歌呼应刘若英1995年经典作品《为爱痴狂》的首句“我从春天走来”，完成了从自我表达到接纳他人的30年情感跨越。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动画电影《八仙》插曲《过海》，由歌手王鹤野、黄龄倾情献唱。电影中八个尚未得道成仙的凡人携手渡海，搭配轻盈明快、灵动治愈的曲风，尽显浪漫勇敢的美妙意境。

0: 冒险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王鹤野、黄龄声线温柔交织，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形象。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这是写给孩子的歌，也是写给时间的歌，送给所有悄悄长大的孩子，也送给每一个

0: 个陪伴成长的大人。张柏芝，长大的那天。
1: 曾经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汤安。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汤安的直播间。
5: 李老师，最近呢，大家对于国药经方化糖的供应问题真的是特别的关心，尤其是昨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有很多糖友啊都纷纷联系我们，表示说这一盒1090元啊就已经很优惠了，您就不用再费那么多的心力给大家争取优惠了。其实现在的结果呀已经能让大家满意了，糖友们对您已经是感激不尽了呢。
3: 说实话呀，我理解大家的心意，大家呢这是心疼我，怕我累着啊，怕我为难。在这里呢，我真心的谢谢大家了。其实呢，我更心疼大家伙，尤其是节目之后啊，我接到的糖友们的电话，真的有的时候啊，我是听在耳朵里啊，流泪在眼睛上，流血在心里。我痛心大家面对糖尿病的时候所遭受的酷刑一般的折磨，就像是我昨天接到的一位来自天津和平区的一位叫做康平民的老同志啊，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老师啊，我现在用上肝衣活多肽了，我这两天血糖好多了， 我看马桶里边啊不焦黄焦黄的了，脸上的浮肿也少一点了，啊，这两天呢明显感觉皮肤瘙痒啊也缓解一些了。我就是后悔呀，现在已经透析了，如果早点知道肝癌活动态，早点认识您啊，知道还有化糖毒的啊国药经方化糖，我肯定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用上啊。哎呀，说心里话呀，我当时啊能够感受到这位患者内心是非常痛苦的。通过了解这位糖友啊，其实他这是啊糖尿病的第七个年头了。一开始呢就是呢有泡沫尿皮肤瘙痒的问题，结果去医院呢就查出了糖尿病啊已经发展到糖尿病性肾病了，查出的时候呢就已经发展到了尿毒症起了。那不得已三年前开启了漫长的透析之路。我经常说最可怜的人就是糖尿病肾病的朋友，无论你是早期中期还是末期，只要是有了糖尿病肾病，最终走向的都是靠透析艰难的活着这条路。医院内的透析机是什么呢？是冰冷的吞钱续命机器，你能活多久就看你往这个机器的血盆大口往里面塞了多少钱，这就是用钱买命，没钱那就只能听天由命，等待着的只有太平间那冰冷的铁床。
5: 哎呀，李老师，听到这里我感觉这糖友啊真的是挺悲哀的呢。
3: 哎呀，主持人呢说的一点没错呀，更悲哀的是啊，有的时候你有钱都无法续命，有钱能让这块跟手掌一样的长针不往你手臂的动脉和静脉里边扎吗？不能。有钱能让你抽完全身的血不往机器里面过滤吗？不能。有钱能让你抽完以后满血复活吗？不能。而且大家知道吗，当透析完了以后人是什么状态？活死人的状态。明明胳膊腿都管用，但是你根本没劲儿支撑，除了眼球有力气，剩下的只能任人抬来抬去，直到慢慢的才能够一点点坐起来站起来。所以每一次去透析的时候就好像是死了一次又活回来了一次。所以每次我去往透析室门口的时候，最揪心的是等待透析患者的眼神，哎呀，那种空洞的无奈的甚至是绝望的眼神啊，大家想想这样的情况每周都要让他们经历上两三次，每周都要面对死亡两三次，就像是每周都要把他们挂在悬崖绝壁上经历死亡凝视两三次。咱们说杀人诛心凌迟酷刑啊，就是自己眼睁睁的看着那个刀子啊把一片片的肉啊切下来的酷刑啊，这个也不过如此吧，咱们光想想都觉得不寒而栗啊，何况这是糖友们要面对的真实情况啊。咱们看看糖尿病肾病患者透析的胳膊诉说的就是他们内心的苦衷，不仅是布满了针眼儿，有的肿起来一个个的肉球，有的留下一片片的黑斑，而且我告诉大家最惨痛的一件事，普通患者透析年限是20年，对于糖尿病患者透析年限只有10年，很多人都挺不到10年就已经跟我们阴阳两隔了。
5: 是啊，这糖尿病患者可以说就是走在独木桥上，前有恶狼后有猛虎，而脚下呢又是滚滚的洪水。哎呀，这个境况真的是太糟糕了，怪不得啊您说最可怜的就是糖尿病的朋友呢。
3: 没错呀，说到底呀，这就是因为糖尿病的本质造成的。我经常说糖尿病是细胞内缺糖，血液内多糖，血液内的多糖就是糖毒糖酸，糖毒糖酸就像铺路的时候滚烫的沥青一样，它具有毒性、腐蚀性、粘连性、坠积性、粘附性，对我们的血管 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对我们的四肢百骸都有着巨大的破坏性。那其中就包括对我们肾脏的破坏。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糖毒是比农药重金属 PM2.5 还要毒的毒素，堪称人体第一毒，可以直接毒杀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讲到这儿啊，就让我想起德国科学家曾经做过的一个著名的实验，叫白鼠实验，就是把10毫升末期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汗液呀，注射到100只小白鼠体内，大约10分钟之后，这100只小白鼠就开始啊睁不开眼睛，走路就打晃了。大约20分钟之后，这100只小白鼠就开始趴在地上不动了，口吐白沫。大约30分钟之后，这100只小白鼠开始两眼翻白，四肢抽搐，直至死亡，无一幸免呐！大家想想，这糖毒啊有多可怕，而且它深入骨髓，深入脏腑，深入血管，一点点蚕食我们的身体，蚕食我们的生命啊！我们人体细胞、人体器官就长期被糖毒所裹挟、所粘附，日复一日的腐蚀，就会造成我们人体细胞的凋亡，就会造成我们人体器官的衰竭。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疾病当中，只有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的原因，就是源于糖毒、糖酸的超强破坏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长期遭受糖毒、糖酸破坏的肾脏，就像是两个装满沥青的大油桶一样，不仅没有了过滤尿毒的功能，它本身就是释放的毒素。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糖尿病患者，你的病超过3年，必然会有糖尿病肾损伤。不信咱们大家可以去医院检测一下，检测一下你的肾功能，你看看是不是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糖尿病肾病问题。而且我告诉大家，你不修复肝胰损伤，尤其是不清除身体内的老糖毒、老糖酸，你的肾必然还会产生尿毒症。
5: 哎呀，您看看，没想到这糖尿病肾病危害这么大，可以说是直接就把人逼入绝境了呀。
3: 是啊，所以我说肝胰不修复，你糖尿病绝无一日安宁。你不清理老糖毒、老糖酸，你糖尿病患者必然是家破人亡。所以想要康复糖尿病，实现糖尿病的逆转，想要真正停针停药，临床能够实现的唯有国药经方化糖别的方法不行。那咱们用胰腺肽修复肝胰损伤的同时啊，清理老糖毒、老糖酸，这更是重中之重。糖尿病这个老糖毒和老糖酸呢，它的硬度达到了多少呢？临床研究发现呢，它的硬度可以达到6级。有人说是6级几级的什么概念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普通钢刀的硬度大约是5.5级，老糖毒、老糖酸固化硬化之后的硬度可以说比钢刀还结实。咱们想象一下，咱们说溶酸还有溶酸药，化脂还有降脂药，可是对于老糖毒、老糖酸怎么化解呢？怎么化解呢？临床上之前呢还没有一款溶糖药、化糖药，之前没有这个，而国药经方化糖就填补了这个国际空白。他从这个藏香猪注意当中发现了强效化糖因子，能够进入身体内无死角、无差别、无缝隙的全面的彻底的清糖毒、化糖酸，这个临床治糖难题才一举攻破所以说什么叫说填补世界空白啥叫空白呀？就是那个路中间有个大坑这大坑你不填上，一过车车就翻，只有把大坑填上，一过车车不翻了。那过去为什么说是空白，国际空白、世界空白就是过去世界上、国际上没有一种药可以溶糖可以化糖没有一种药可以说清糖毒、化糖酸，没有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它的问世就填补这空白了，把这大坑就给填上了。 国药经方化糖它所含的化糖因子啊，就是从这个藏香猪的猪胰当中通过超低温萃取浓缩而来。藏香猪啊，它是喝着雪山泉水，它是吃着冬虫夏草、藏红花、红景天、人参果、松茸等等这些藏地名贵药材啊长大的，那吃着这些藏药长大的。那么藏地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名贵药材，但是土壤当中钙、铁等矿物元素含量呢特别低，而藏香猪对于这个钙、铁等矿物元素需求量特别的高，进而通过食用钙、铁、硫宝石获取钙、铁等矿物元素，而这样的宝石硬度呢可达八级。想要消化，就是通过强大的藏香猪猪胰，也就是说，藏香猪猪胰啊，它里边的强效的化糖因子，可以消化掉高糖度、高硬度物质的这个活性分子，因此啊，医学界称其为强效化糖生物活性。啊，这也是呢，经方化糖为什么可以清糖毒、化糖酸的原因，尤其是提取之后的强效化糖因子进入人体之后，30秒就开启强效化糖毒的这个模式，啊，就像那个靶向打击那个糖毒的导弹一样，精准打击啊，精准覆盖，快速清除老糖毒，快速瓦解老糖酸，畅通血管，畅通全身。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多肽，属于强强联合，半个月就可以稳定血糖，一个月。飞蚊症啊，泡沫尿，皮肤瘙痒，头晕头疼，胸闷气短，四肢麻凉疼等等这些症状就会消失。一个半月就可以停药停胰岛素，3个月视力就会恢复，血管堵塞就会减少，肌酐就会下降，不愈合的伤口愈合了等等。3个疗程实现彻底停针停药，就可以收获健康的身体，幸福的晚年，寿命的延长。而且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啊糖尿病朋友，尤其是糖尿病肾病的朋友啊，不要不在乎啊你此刻处于那个阶段，只要你能及时用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多肽，肝胰同调，肝胰同治，清理老糖毒、老糖酸，一样能够实现糖尿病肾病的逆转。那么大家你记住，咱们小病轻病一疗程，大病重症只需3疗程。也就是说，得上糖尿病你不超过3年的，并发症没有出现的，国药经方化糖1个疗程就足够了。那么咱们得病超过5年，已经有了糖尿病病

0: 复发症呢，你也只需三个疗程，啊，三个疗程完全能够减针停药，全面康复并发症。
1: 嗯，李老师说的没错，咱们大家伙千万不要放弃，只要找到李老师，跟随李老师的逆堂方法，就一定有康复的希望。
0: 对，可以说临床上我们创造的奇迹太多了，就拿糖尿病、肾病来说，有个已经放弃啊。救治希望的肾衰的这个糖友啊，就是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硬活脱肽，只是用了3天，紧绷的浮肿的皮肤松弛了，为什么？水肿消退了，而且血糖也逐渐稳定了，很快就减了一种降糖药，停了胰岛素，就可以把餐前血糖牢牢的控制在5左右，把餐后血糖牢牢的控制在7左右。之后，尿量就由原来的300毫升增加到了600多毫升了，肌酐下降到了285，啊，这个数值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暂时不用透析了。等到老同志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老同志饭量大增，这期间呢血糖非常稳定，排尿也稳定了。等到老同志啊用了三个疗程的时候，肌酐恢复正常了，浮肿也没有再出现。眼前那团白雾啊，就逐渐散开了，逐渐能看清东西了，就连那个电视里边那个小字儿都可以看清楚了，降糖药也停了，并发症也消失了，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糖尿病的康复。所以我在昨天跟天津的这位叫康平民的这个老同志讲啊，我说只要你相信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争取到国药经方化糖。那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必须要给大家争取更大的福利的原因之一。通过我们跟厂家的反复沟通，最终出厂价2180块钱的经方化糖，葛洪堂药业的王总啊，给我们实现了半价福利，也就是1090块钱一盒。虽然王总呢已经是做出了巨大的奉献，但是这对于糖友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所谓谷贱伤农，我不能再苛责和过分要求厂家做出任何福利让步了。我说过，毕竟工厂的员工啊也有家有口，也不容易。那么昨天呢，我就紧急啊跟我们团队成员呢进行了研讨，拿出我们能够拿出的研发资金，包括我们呢也动用了多年以来的社会资源，把更多有能力的爱心企业奉献的公益福利捐款。进行了整合和募集，那么通过我们多方努力之下，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半价的基础上，每盒再补贴600元，也就是说，通过层层福利补贴之后，原价2180块钱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福利价格仅需490块钱，但是这个价格，我说心里话，我也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受苦受难的糖尿病朋友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哎呀，那日子过得苦啊，日子过得难呐，一分钱掰成好几瓣花呀。辛辛苦苦省下来的钱，结果呢，啊，去一次医院，连检查费的一半都不够。你想一想啊，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你想想，说我们啊，钱花的最早的。啊，患者自己难受，家属也跟着难受，啊，更有呢，让我揪心的老伙伴啊，家里还有孩子呢要接济，还有那小孙子要管。哎呀，每次想到他们呢，我都揪心的疼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一人得病，全家都遭罪，全家受拖累呀。那你说我怎么能忍心让这样的老伙伴、老糖友多花一分钱呢？我说过。别人不帮的我来帮，别人不管的我来管。我这个人我不会说空话，我也不会说假话，我只能尽全力实打实的帮助大家。因为我也经常讲一句话，包括我和我学生讲，我说大家你一定记住了，啊，患之所忧我必念之，患之所盼我必行之，这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啊，这些患者想要的东西，我们必须啊得去给争取；患者担心的，我们必须想着；患者想用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帮他实现。 所以说我不能不管大家，哎，我就是实打实的帮助大家。所以对于咱们最需要帮助的糖尿病朋友，国药经方化糖每盒我个人再补贴一个不低于三位数的红包，全部折算下来，国药经方化糖让所有糖尿病朋友一个特大惊喜福利的价格得到，可以说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
1: 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李老师，这是真的吗？我没听错吧？国药经方化糖不仅您给大家层层争取，这价格已经是相当于只花两折得到了，在这个基础上您还要每盒补贴三位数的红包，这不就相当于是白送给大家了吗？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呀，主持人呢，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也知道你看主持人呢也非常善良啊，也非常关心咱们的这些糖友啊，大家都不用跟我客气，这都是我分内的职责。另外呢还有个福利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在国药经方化糖每盒的价格算下来都不足一次咱们买菜的价钱，我说过必须让所有人，咱们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而且干一糊涂菜一分钱不用大家花，完全免费给大家赠送，这是我尽最大能力给大家实现的特殊福利了。但是由于本次药厂啊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所以咱们今天来说呀，每个地区只能够限制20名朋友呢能够参与，每人只能够订购5盒。为了公平起见呢，咱们以拨打电话的顺序为准，也就是每个地区你打进电话的前20名，那咱们呢能够享受到这个国药经方化糖的特殊福利。
1: 嗯，没错，咱们电波前所有的糖尿病朋友们必须要把握住机会了。原价219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在李老师的努力之下给大家争取到了特别福利价，而且呢干一活多态一分钱不用花，完全免费赠送，每人呢仅能限购5盒，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仅能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
0: 在这里呢，我想跟所有糖尿病的朋友说，从前身体硬朗的时候，不觉得身体安康有这么的重要，如今病痛缠身，反倒会让我们看清世事无常。既然已然发生，那就积极面对，从病痛当中获得的坚韧和通透，是无病之人难得的修行啊！所以我也经常讲，我说痛苦的背后是最好的礼物，哎，通过我们这个得病这些年的遭罪，这个经历也是在磨练我们的意志。我们只要用好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把病治好了，我们以后更珍惜生命，更珍爱这个世界啊，更懂得如何幸福的去生活啊。所以说苦尽甘来，这是啥？这是最大的礼物。诸行无常，没有永远持续的苦，现在的痛苦啊，现在的煎熬不是一辈子的定数，身体的苦难只是暂时的，心若稳住，选择正确的治疗方式，大家放心，咱们反而能够弯道超车，真正实现健康长寿。好，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啊，就是希望大家咱们能够抓住这次的机会。你看看说咱们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啊，这是啊，可以说咱们老百姓啊，那就是跟没花钱都没啥太大区别啊，就是花了一个小零头啊，干一活多态一分钱咱不花，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了，一步到位，咱们把病治好了，钱还省下来了，咱们还拿到福利了，最终的目的咱们就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所以机会必须把握住。
1: 好的，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啊能够给我们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极为难得的机会，用上国药经方化糖，而且呢干一活多态一分钱不用大家花，完全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国药经方化糖每人限购5盒， 而今天呢，我们每个地区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20名朋友能够获得抢订资格。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时间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3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怡活多肽，甘怡同调稳血糖，甘怡同志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1: 好的，感谢李老师这一次啊能够给我们广大糖友朋友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极为难得的机会，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啊，是我，欢迎您，欢迎您。
3: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国药经方化糖的价格也太合适了吧？
0: 嗯。
3: 这一盒这么点钱，就跟药房的平价药差不多了。
0: 嗯。
3: 而且吧，还免费给送那个甘怡活多肽。
0: 对，
3: 我一听这不合适，就想多买点嘛。但是那工你们工作人员就给我说，每人限购一份儿。哎呀，这就5盒，你说这么大的优惠怎么限购一份儿呢？太可惜了吧！不然我必须多买点嘛。
0: 你这心情啊，我能理解。但是你记住了，你也得理解大家。哎，因为啥？甘怡活多肽这回是免费送给大家的，600来块钱，一分钱不要，咱免费就能得到。但数量非常少，那么尤其是国药经方化糖，平时老百姓根本没机会用，因为它都是啥一些特殊的人物，包括国外的一些高官都是他们用的啊。就这回咱们能用上，得感谢厂家，人家把原本给欧洲的这批产品拿过来一小部分，而且还给咱们半价。另外还得感谢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给咱们慈善基金、慈善这个补助，又补助600、 这一下子由两千。

天多，哎，咱们自己呢就花几百块钱，另外我再给大家呢再补贴一个红包啊，三位数，是不是啊？哎，那么这个三位数呢，咱们条件困难的那就多一点，是吧？那就得多，是吧？

0: 一天咱们就相助一个人就一份就五盒，而且一天只有20个名额啊，我们也不愿意限购，我们也不愿意限名额，但是没招没办法呀，是不是啊？哎，需要的人太多，咱们这个产品太少了，是不是？咱得理解。那你定上了吗？现在呀？
1: 定上了，定上了。
0: 啊，定上了。嗯。
1: 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李老师。
0: 嗯、好，嗯。
1: 我是40多岁就查出来有糖尿病了。
0: 嗯嗯。
1: 女同志，你不知道得糖尿病的还真不多，
0: 嗯，
1: 有的是怀孕的时候有了，有的是生完孩子吧就没有了，这其余的都是白的，整天是抽烟喝酒的，
0: 嗯，
1: 有糖尿病，我跟他们比吧，我感觉我还行吧，
0: 嗯，
1: 我就是爱吃点什么的，带酸带甜味的，
0: 嗯，
1: 然后我也不怎么爱运动，结果体检的时候有一次体检时候嘛，就查出来这血糖高了。
0: 哦，
1: 这糖化血红蛋白是6.7，
0: 嗯，
1: 啊，血糖是8.5，
0: 哦，
1: 然后那咋办呢？就查出来以后就吃药呗，打胰岛素，
0: 嗯，
1: 啊，结果后来过了没几年，这血脂也高，
0: 哦，
1: 这总带8.15，甘油三酯10.3，低密度脂蛋白是6.21，
0: 嗯，
1: 哎呀，就又吃上降脂药了。然后就这么吃了几年吧，这血脂虽然是降了点儿，但是很难达标。
0: 嗯，
1: 也你说努力的去控制饮食了吗？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甜的更是坏了，但是还是不行。这血糖还是时好时坏的，时高时低的。有时候我就感觉这身上啊没劲儿，一天啥也不想干，就那还特别的乏。回家了，下班回家了，那脸色可不好看了，拉的那个脸。我就知道，因为我们收拾家、收拾屋子，这家里乱七八糟的嘛。
0: 嗯，
1: 其实不想收拾哈，就是吃完躺着，然后没想到呢，这去年和今年这连着2次脑梗呢。
0: 哎呀，你这就是啥？身体里边这个糖毒越积越多呀。糖尿病本身就啥呢？哎，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啊功能下降了。第一个呢，肝脏呢。它不能够干啥呢？哎，不能储藏肝糖原。二一个呢，胰岛呢，哎，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细胞了。所以说，这个血糖就会增多。血糖一增多，那在血液里边那就是糖毒啊，糖毒黏黏糊糊的，是不是？到哪就腐蚀哪儿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你血脂也高了，对不对？哎，然后呢，哎，那个脸色也不好看了。对不对？哎，身体里边有糖毒，你整个身体被腐蚀，整个器官被腐蚀，血液呢，哎，它里边营养也少了，里边全是垃圾，所以人呢，他就没劲儿。你时间长，不光是没劲儿，他还出现啥严重并发症啊？
1: 是啊，呀，我这身体的糖毒太多了，可能是。
0: 嗯。
1: 哦，过去吧，我也不懂啊，就以为吃这个医院开的药吧，可能就这样就能控制好血糖就行了。
0: 嗯，
1: 其实这种观念啊，所以就导致第二次犯腔梗的时候就更严重了。
0: 啊，
1: 有一次在跟我老伴儿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那个路上犯病的。
0: 啊，
1: 哎呀，你买完东西拎着东西正走准备坐公交车回家嘛，我这脑袋就难受的不行了，头发沉，这走路都走不稳了，东倒西歪的，就感觉要摔倒。这老伴儿一看我不对劲儿。就买的东西就赶紧就扔了地上，给我就赶紧扶住了，然后还坐啥公交车回家家呀？就直接打车就去医院吧。
0: 哦。
1: 到了医院一查是多发性腔梗。
0: 哦。
1: 因为有了这个毛病吧，就年年得上医院住上一个礼拜。
0: 嗯。
1: 输液嘛，就输液输的，但是我总感觉这么吃药，包括这么折腾，就是控制，这不去根儿啊，这。
0: 只要不去根儿，危险就在。而且糖尿病这个病，危险越来越大。现在是腔梗，你再堵一回就是大脑梗，甚至直接脑出血，人命就没了。但是这回呢，咱们很幸运，哎，咱们呢得到了哎国药经方化糖，还有啥肝胰活动肽，得到这个活动的消息，咱们第一时间是不是咱就参加上了，对不对？哎，那你定上了，这我就放心了。因为肝胰活动肽从根源上修复胰岛细胞和肝细胞，把血糖的问题就解决了。

0: 哎，配合上国药经方化糖，能够清糖毒、化糖栓，修复我们受损的组织器官。这样的话，他俩一配合，不会超过1个礼拜，顶多两三天儿，啊，顶多两三天儿，血糖就会往下走。1个礼拜血糖就正常了，啊，再过1个月左右，血脂也正常了，啊，然后脑子也清明了。你有个3、5个月吧，顶多不会超过半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为啥呢？因为我们糖毒没有了，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了，糖尿病和并发症还能有了吗？想犯也不带有的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回咱就放心了。尤其这回咱们赶上，我说了，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甚至可以说天上掉钻石，是不是？你想一想，2000多块钱的，咱们最终300来块钱，是不是？再加上啥？你肝硬活动肽600来块钱，里外里咱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关键把病治好了。所以一定怀着感恩之心呢，去，咱们使用国药经方化糖，还有肝硬活动肽，把病治好以后，一定记住多做好事，多帮助人，回报社会，好不好？
1: 啊，好的，李老师啊，那我等到我拿到了，我第一时间就赶紧用上。
0: 好，咱们身体好了吧，家里就幸福了啊！好，祝
1: 哎，
0: 你早日康复，家庭幸福，再见。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再见，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经方化糖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经方化糖。那与此同时呢，肝银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李老师啊，我
0: 哎，
3: 能不能订2个名额的这个经方花堂啊？
0: 你为什么要订2个名额呢？你什么情况？具体跟我说说呀。
3: 行，
0: 嗯，
3: 我跟你说啊，我跟我老伴
0: 啊，
3: 儿啊都有糖尿病，
0: 啊，
3: 我俩啊也说是用过这个经方化糖了。
0: 啊，就是你们俩都用过金花堂啊，怪不得说上来订
3: 啊。
0: 2个名额呢，因为一个人，我说那一个人只能是一个名额。而且是我们还是限购的，一人啊，你不是说想用多少就用多少，没有那么稀呀，啊，一人就5盒，那你啥情况跟我说一说？
3: 不瞒你说啊，去年
0: 嗯，
3: 我跟我老伴儿啊用了一些，哎呀，
0: 嗯，
3: 这药的效果太好了，
0: 啊，
3: 所以说我这个人有啥说啥了啊，就是价格有点贵，
0: 啊，
3: 好几千块钱的，我让
0: 嗯。
3: 孩子给我买的，孩子还说了我俩一顿，人
0: 哦，
3: 家说的那话太难听了，
0: 肯定
3: 说我
0: 的。
3: 俩啊没有钱就不得病，
0: 嗯，
3: 有病。吃点便宜的药就行了，
0: 你看，
3: 买那么
0: 哎，
3: 贵的药有什么用呢？
0: 嗯，
3: 这给我俩气的呀！当时我就说了，死活也不用他管了。我俩有点老本儿啊，就卖到这个经方化糖了，当时花了1万多块钱。
0: 哎呀。确确实实啊，好东西就是贵。那经方化糖为什么说这么贵呀？是不是一盒就2000多呀？对不对？啊，俩人花1万多，因为你就这些钱啊，那你还是机会好，要不你也买不着，对不对？但是孩子
3: 对
0: 咱
3: 对
0: 也得理解，居家过日子他们也不容易，他们还指望说老人能补贴点他们呢。这可倒好，你们有俩钱全吃药了，他们肯定不乐意，是不是？哎，这也别怪他们。我们就啥呢？哎，自己身体健康了以后，咱不吃药不打针了，你赚的钱不都是孩子的吗？那他就高兴了，对不对？哎，所以说
3: 对，
0: 咱
3: 对，
0: 们这
3: 对，
0: 个
3: 同意啊的，
0: 相互理解啊，相互理解。但是说你用了经方化糖，你用的咋样啊？到最后啊？
3: 咱就是先不说钱的事儿的啊，就说这药的效果啊，我俩啊现在都非常满意， 这个血糖啊控制的好
0: 啊，多少
3: 大家这个产前啊都在6.5左右，产后呢也不超过7，而且这身体呢啊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好，因为我之前啊有糖尿病以后啊这身就不太好了，现在好了，
0: 好了。
3: 可是等我俩再想买的时候啊，说什么也买不着了，哎呀这跟我俩急坏了都。
0: 你这个很正常，我不说了吗？你贵肯定是贵，但是你就贵比这贵10倍，哎，你不赶上好机会你也买不着，因为国际化呢那是啥人用的，那都是特殊的人用的，你包括国外那都得是元首级的，你国外普通说我普通商人有钱，有钱没有资格用，为啥呀？没有那么邪，是不是？就像皇帝用的东西，你说你普通老百姓有钱你能用着吗？不给你用，你跟抢把你脑袋拿下来，是不是？那过去你说你抢皇上的东西，你说我想用，谁敢想用？你再有钱，你说我就想跟你抢，第二天你脑袋都没了，脑袋搬家，是不是？现在倒不能说这么严重，但是说你普通人你根本没有这个资格，对不对？你那是赶上机会了，对不对呀？
3: 这回不是一听到你的节目说是能买到了，哎呀，而且因为我俩原来买的呢剩太多钱了，这简直就是白送的，哎呀，还送这个肝胰活多胎的，哎呀，这不等于是还挣钱了吗？哎呀，我俩就急着，哎呀，就赶紧的用上，把这个糖尿病给治好，比什么都开心。
0: 这话说的对呀，是不是？病好了比啥都强啊。那么这回我们得怀着感恩之心，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也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啊。我们首先感谢厂家，那厂家董事长啊，董事会的所有人，包括厂家，从上到下扫地的都算，那都是善良之人，是不是？人家厂家发慈悲业呢，属于原来给欧洲的给咱们拿出一小部分来，是不是？还给咱补贴，对不对？还得感谢爱心人士，对不对？哎，我大家就不用感谢，我是应该做的。经过几轮的补贴，2180一盒的，最后怎么样？300多块钱，这不跟白给有啥区别？另外一个，我们还赠送600来块钱的肝胰活动肽，一分钱不要大家的，是不是？那咱们不是没花钱还挣钱了吗？对不对？是不这回事儿？目的是啥？就是把大家的病治好，因为大家太苦太难了呀，是不是啊？
3: 太好了，李老师啊，等我俩好了一定给你送一面锦旗。
0: 你看还送啥锦旗呀？你就记住，等你俩好了以后，你就多做好事，多帮助人。我告诉你，你们俩只要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只要还没好，只要还想好，你这回这个大礼这个福利拿到了，我就放心了。为啥？你过去为啥说包括你包括别人也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为啥治不好？你就记住说我们肝肾不调啊，血糖就不稳，对不对？糖毒不清，病根就不去。肝胰活动肽是干什么呢？是肝胰同调，激活胰岛细胞和肝细胞，这样的话呢，哎，这个血糖就彻底就平稳了，对不对？哎，那么说我们的血糖稳当，百病安康。哎，说肝胰失调，血糖就暴涨，对不对？哎，说我们的肝和我们的胰失调了，血糖暴涨。哎，血糖一暴涨，糖毒泛滥成灾，咱们一身的疾病。所以说你们俩这情况你就记住了，说肝胰活动肽肝胰同调，哎，你用上以后不会超过7天，一般2-3天血糖往下来，7天左右血糖平稳了，对不对？那么国药金风化糖干啥的？哎，它就是清糖毒化糖栓的。过去我们糖尿病并发症为什么治不好啊？糖毒不除，糖栓不排，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国药金风化糖干啥的？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回呢，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动肽，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三疗程下来，你们俩想不好都不可能。那这回咱就好了，记住了，把病治好了，不用感谢我啊，多做好事，多积德，回报社会，行不行？
3: 行，太谢谢李老师了。
0: 那个、一个人就一份就五盒，多了没有啊？然后俩人两份一天就20个名额，你一下你给想去俩，那就剩18个了。全国就这么些，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一会儿赶紧去打电话，赶紧说把名额抢上，好不好？
3: 行，谢谢李老师了。
0: 哎呀，不用谢呀，再见。
3: 再见，李老师。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堂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给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堂可以说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堂。那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20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我再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4: 哎呀，李老师啊，您好。
0: 您好。
4: 李老师啊，这个省钱的活动是不是现在就能报名了？
0: 对呀，能报名，但是这名额有限，一天咱就20个名额。关键我得看看你是啥病啊，你要不是糖尿病，也没有并发症，你是别的病，那咱就不能瞎掺和，因为这回咱们是针对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
4: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我要报名，我是糖尿病，所以啊，我赶紧要报名了，因为我邻居啊用过这个国药金方化堂，他那个血糖控制的可好了，我一直想买，就是买不着。这回有了，我一定要用上，老师，我很着急的。
0: 你看你很聪明啊，你也知道那国药金方化堂不是一般人能用上的。你邻居肯定不是一般人，人家家是不是有钱有势啊？对不对呀？
4: 哦，不是嘛，人家女婿都在国外了。
0: 你看看，一般人他肯定没这个机会啊。那我除了我搞慈善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争取，我不搞慈善的时候，那根本咱们就没有资格去用。那你这个糖尿病是啥情况？跟我简单说说。
4: 好，我跟您说一下吧。我这个糖尿病啊，是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都20多年了，看20多年了，开始的时候吧，没啥大事啊，我还觉得没事啊，结果呢，后来这毛病就不行了，这越来越闹心了，这一问题一个一个找上来了嘛，
0: 都啥问题？
4: 你想，首先这个心脏感觉不行，气短憋闷，然后这个手脚啊，老像过箭一样。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眼睛吧，近到看不清，远到看不着，急死我呢。
0: 你就是小看糖尿病了。糖尿病那可不是一般的病啊，它是全身泛滥的病，一时激起千重浪啊。因为糖尿病它血糖这一高，糖毒就来了，它就泛滥成灾呀，是不是？到心脏心血管呢，心脏出问题；你到这个末梢神经呢，周围神经呢，神经出问题。为啥说手脚像过电？那不麻吗？对不对？下一步就啥？哎，那就是神经病变，烂脚烂腿就得截肢，对不对？眼睛看不清，那眼底血管、眼周的血管里边全是糖毒，糊的死死的，防水代谢失衡了，眼睛得不到营养啊，是不是？那眼睛能不出问题吗？糖尿病眼病最容易失明，这可了不得呀，可不能小看它呀。
4: 是呀，李老师呀，我从知道这个毛病以后啊，我这个办法想了挺多。但是啊，怎么样都没有效果呀。老伴还说我呢，说我这病啊是爹妈传下来的，确确实实是，我的爹妈都有这个遗传的。可是他说话就特别难听，他说啥了？你们家里那个人身体不好。我跟你说，我俩是后到一起的，起初啊，他说啥他。我也不是看他对我好，我也不跟他呀，但是现在在一起之后呀，我这毛病多了，人家就嫌我还找我的麻烦了， 人家还找我麻烦。开始的时候，我说他对我好，我还看不上他呢。结果呢，人家一找我麻烦，我这心里就难受，一直憋着气了。这么多年吧，一直忍着了。听了您的课以后，我醒悟了。我觉得什么事都能放得下了。您说的对。人活一世，干啥跟自己过不去了，对吧？
0: 对呀。
4: 人活着，老师我明白了，人活着就是个快乐儿子。我觉得什么好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体。
0: 是
4: 啊，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谁都靠不住。
0: 对呀。
4: 正好邻居就给我说了，说你这个药好，让我听课，我也听课了。我也觉得您这个人讲的实在，我能听懂。正好还有活动，还能省钱。还给好几百块钱的红包了，我也想用上。就算您不给，我也要用。因为我邻居人家身体好了，我特别羡慕人家。我现在啊，我算活明白了，老师。
0: 我呀，现在呀，我理解你的心情，是不是啊？哎，半路夫妻，开始的时候呢，说人家追你的时候对你好，一看你有病了，人家呢不乐意了。是不是啊？你关键这些年花钱治病，花多少冤枉钱呢？对不对？也得理解他，对不对？你不说了吗？说人活着就是为俩字快乐。他为啥找你呀？他不也是想从你身上找快乐吗？你也是想从他身上找快乐呀？是不是？但是快乐的基础是啥？咱们得没病啊，你有病就完了呀，对不对？有病不怕，把病治好就行了呀。我为什么费劲巴力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给大家争取啊，申请啊？是不是？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咱们贫苦人，咱们也能够健康，也能够快乐，是不是？这回咱不怕了，虽然说名额少，但是我说咱们这回花钱相当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对不对？那2000多块钱一盒的，咱们到手现在你看这个补贴那补贴，那再加上我给个红包，咱们300来块钱，是不是？你这不跟没花钱一样？另外干一壶多菜还白给咱们。是不是？那600来块钱给咱们了，那咱不还挣钱呢吗？你关键挣钱不是目的，把病治好那才是关键的。你就记住，说你糖尿病和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包括你，包括其他人正在听节目的人，你们都听好了，家人们，你们都听好了。过去为啥没治好？没治好是应该的，为啥？你没找到方法能治好吗？是不是？你渴了就应该喝水，你吃馒头吃豆包，你吃100个不就越吃越渴吗？是不是？你渴了给你来一杯凉白开就喝水就完就解渴了呗，对不对？你糖尿病为什么治不好？肝胰不同调，血糖就不平稳，只有肝胰同调血糖才平稳，对不对？同调肝胰，肝细胞和胰岛细胞给它同调了，血糖就平稳了。你过去谁调？谁没调啊？你不调的话它就不平稳，不平稳糖毒泛滥成灾，是不是？光调肝胰还不行，还得干啥？还得清糖毒化糖酸呢，是不是？糖毒不除，糖酸不排，怎么样？用药不灵，百病迭生，是吧？重病大病危及生命，是不是？只有清糖毒化糖酸，修复受损的靶器官，糖尿病才能一网打尽，从根儿治起，拔草除根儿。所以说这回我说，只要说你参加上活动了，那咱就不怕了。肝胰活多肽，再加上啥呢？加上国药经方化糖。肝胰活多肽它主要是肝胰同调啊。国药经方化糖干啥呢？清糖毒化糖酸，彻底康复并发症。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胰活多肽，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是病不过3疗程。你回去用上以后，我告诉你就放心了，不会超过3天，当天晚上我告诉你。一觉到天亮，第二天你发现血糖往下走，不会超过7天，顶多不会超过，咱保守一点，不会超过半个月，血糖平稳，血糖稳定，并发症开始往下走，一个疗程小病微病好了，重病大病3疗程也好了，并发症一切都没有了，以后咱就健康人了。你健康了，你看你这老伴就高兴了，是不是？你们俩就相互就都有快乐了，对不对呀？
4: 对对对，李老师您说的没错。我现在也不想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想参加活动，因为每天就20个名额吧，我得赶紧抢上，早一天用上，早一天身体好，你说是不是啊，李老师？
0: 没错，赶紧去，别难过啊！你就记住，你这个情况，家庭条件 也不容易，我这红包我给你最大的，是不是啊？
5: 谢谢
0: 你，我给你最大的，你谢啥谢？你就记住了，哎呀，半路夫妻不容易啊，好好相处，人都不容易，对不对？哎，以真诚换真诚，咱们以后病好了，街坊邻居有困难，伸把手出把力，多积德，多做好事，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啊、
5: 太感谢了啊！
0: 赶紧去吧，啊，再见。
5: 好，再
0: 见。
2: 嗯，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同时呢，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优惠。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可以说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特别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那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 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了。而鹿心血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就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好，但是我们大伙儿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4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1次；鹿胎好，2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升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地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争冲、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治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那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啊，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 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两副药呢，赠送我们两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的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三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三副药赠送我们4大盒三代延寿方，这4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啊！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啊！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哎，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实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一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3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3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呢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这事半功倍啊。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的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就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 啊，多年以来呀，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精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那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啊。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治结合啊，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啊，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的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 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陆心雪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陆心雪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大盒，买两副送两大盒，白得60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陆心雪片，买三副要送4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陆心雪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陆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呀，李老师啊，你好。
4: 哎，你好。
6: 是这样的，我是这怎么听说活动的事
4: 啊。
6: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 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鲁西芯片
4: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
6: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检测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4: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6: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4: 啊，
6: 你要把我给救了。
4: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6: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但是啊，九岁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研究房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4: 嗯，
6: 就好像这个嘴也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也大不了弯儿。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儿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跟你说，
4: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6: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4: 嗯，
6: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死嘛，就当活蚂蚁吧。
4: 嗯，
6: 结果没想到1块钱一片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我之前吃不少药，比这个药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4: 嗯嗯，
6: 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吃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4: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6: 嗯
4: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美金，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6: 哦，
4: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然后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6: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4: 嗯，
6: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他也就这2-3天的时间。
4: 嗯，
6: 我一看哈，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4: 嗯嗯。
6: 啊，低压还不到90。要不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从人，他就是快。
4: 嗯嗯。
6: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哈，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就轻松多了。
4: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那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6: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哈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4: 好。
6: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4: 嗯嗯。
6: 这个胳膊腿儿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他自己能抬起来。
4: 嗯，
6: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腰子有些虚
4: 啊，
6: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
4: 嗯嗯。
6: 所以哈我就想，你说那个鲁西西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4: 嗯，
6: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鲁西西片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4: 没错，
5: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6: 嗯
5: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它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6: 嗯
5: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6: 嗯，
5: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八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十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6: 对。
5: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就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6: 是，
5: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6: 嗯，
5: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八副药、十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6: 嗯，
5: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啊？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6: 嗯，
5: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我们就能够保证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
6: 嗯，
5: 啊，现在再加上有陆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两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陆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6: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5: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
7: 李老师，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7: 李老师，
5: 嗯，
7: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5: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长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7: 哦，明白了，明白。
5: 嗯，
7: 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5: 没错啊，

0: 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1: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能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0: 好，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总是头晕迷糊，这心脏也不好，心里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要过去一样。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1: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0: 可不是。
1: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0: 对，是是，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阿司匹林、贝塔乐克，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要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还没有月牙，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但是那也不行啊。
1: 老师跟你们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0: 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啊她有糖尿病，就是用咱们这个3代元素方，她用了不到一副药，胰岛素啊都不扎了，身上也不刺挠了。你说之前她那眼睛啊白内障看不清东西，现在啊人家白内障也好多了，我一看这药效果真那么好，我嫂子啊一天天的可开心了。我也寻思啊，毕竟我们俩的病情啊不一样，但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他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
1: 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嘛。啊，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0: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轻了一点了。完了有用到也就4-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儿了，原来啊就像没根儿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1: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0: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0，低压85。
1: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0: 对对对对。然后前两天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这件事就几秒钟，它就过去了。然后啊，就现在啊，有4-5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都犯过。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
1: 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
0: 对对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这脖子发硬，后背发凉，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

0: 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鹿心雪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
1: 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两副药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2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2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鹿心雪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啊。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0: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1: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是吧？
1: 哎，你好，是我。
4: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上的，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鹿心雪片，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4: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1: 哦，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4: 我呢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1: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
4: 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
1: 啊，
4: 现在那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自己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那内心也清楚了。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起夜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1: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4: 对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我不瞒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啊，给我治好了。
1: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呢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尿不出尿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4: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
1: 哎，
4: 治好了。
1: 哦，
4: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1: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哈哈。
4: 对对对，我就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啊，我家住在4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4米的个子才100斤。
1: 哎呦。
4: 是跟皮包骨的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1: 嗯，
4: 终于长点肉了。
1: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4: 是呀，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呢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 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程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1: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4: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1: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得很好，而且你用两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得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4: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
4: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1: 啊，
4: 你说这个诺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1: 嗯，
4: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诺心血片，行不行啊？
1: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鹿心血片啊。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啊，鹿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的等着救命呢，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谁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它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4: 哦，
1: 嗯嗯，
4: 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1: 嗯，
4: 等我到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1: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5: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是李老师吗？
1: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6: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
1: 嗯
6: 嗯，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你节目这都10来天了。
1: 嗯
6: 嗯，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哎经济紧张，就没钱。
1: 嗯，
6: 我不听说这一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1: 嗯，对。
6: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
1: 嗯，
6: 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2天才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1: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 那么根据

0: 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两三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啊，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才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1: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0: 啊，
1: 这个病啊这太遭罪了。您现在是没看见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就是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
0: 嗯，
1: 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哎，这是类风湿了。那
1: 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0: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1: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
0: 嗯，
1: 哦，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哎，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
0: 嗯，
1: 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10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好多的人都治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0: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后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就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啊，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的妥妥的，明白吧？
1: 哎，李老师，
0: 嗯，
1: 我知道我是能治，
0: 嗯，
1: 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
0: 啊。
1: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
0: 嗯，
1: 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0: 啊，你是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1: 啊，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啊，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啊，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这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1: 哎，好的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倪老师。
0: 哎，你好。
4: 倪老师啊，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我想买那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
0: 嗯，
4: 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0: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0: 哦，
4: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的停药都快一个月了。
0: 嗯。
4: 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0: 哦，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4: 他呢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
0: 嗯，
4: 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
0: 嗯，
4: 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
0: 嗯，
4: 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他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嗯，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0: 嗯，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啊，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啊，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那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啊，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啊，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4: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
0: 嗯，
4: 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她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延寿方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哦，
0: 嗯，
4: 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的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定了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呢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
0: 啊啊！
4: 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呢这个节目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0: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4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那哈，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4: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0: 好，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 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活动只有三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6。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OK， 强劲的节拍开启，我们今天中午的现场直播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午间凑热闹。我是软软、
0: 啊，是的，我是苏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中午的节目了啊！
1: 对对对，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在三个平台来播出，我们来说一下是哪些平台吧。
0: 是的，首先呢 ，FM 端呢直接打开97.0就可以收听到了啊。另外呢，会在918我们的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啊，视频号。另外呢。还有软嘉颖的这个抖音号啊，
1: 改了一个大家好用的主持人软软
0: 哦
1: 啊，括号软嘉颖，这个大家好记一点啊，直接搜主持人软软就可以了啊。
0: 对、嗯，我的抖音号也是主持人苏志。
1: 哎，对对对，就很好记一点啊，大家直接在抖音上搜主持人软软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了。
0: 是的，太棒了啊！欢迎大家一块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那么同样呢，每天我们都会有惊喜送出。昨天呢，我跟这个辉哥也在聊到我们这个云南的。天气啊，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惊喜出现。今天呢，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这天气呢也慢慢的回转了啊。
1: 对的，然后这两天你会不会发现，就是特别特别的雨水啊，多的不得了啊。
0: 是呢，多的有点耐不住了。
1: 而且这个天气的这个气候啊，感觉特别特别的闷，然后一闷呢，就会感觉身上，怎么说呢，有点。没有力气，
0: 软绵绵，
1: 然后风一吹就感觉骨头会刺着酥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有没有？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气候的话，
0: 抓过来的就有了。
1: 哦，好的好的。
0: 刚刚你在那个没在火上。
1: 啊、还是你手比较长一点。好，欢迎大家。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两个今天的嗓子都有点哑啊？
0: 对。
1: 这个哑的原因是，对，哑的原因是他去了这个全运会的现场主持了，
0: 省运会
1: 的现场主持了很多天。然后我去使令火把节也是。又吼又叫的在那拍视频很多天，
0: 而听说挺好玩的是吧，在那边、
1: 还可以哇，就是
0: 我从来没
1: 有
0: 去过，有那种斗牛，然后呢晚上是篝火火把，
1: 对对对，
0: 特别的热，
1: 我这次就去看了斗牛啊，
0: 啊去了啊，
1: 就去拍了牛牛啊，天哪，这个
0: 赢的叫什么名字啊，我们那年的冠军是叫擎天柱，
1: 哦擎天柱啊、这次不是太知道了，因为我
0: 家境五啊快呢，
1: 今年是30万，
0: 30万了，
1: 对，今年是30万，
0: 我那个那么至少是十年前了，至少十年前的事了啊。
1: 对，人家现在30万了啊，涨价了，对的，好，欢迎大家都通过这个视频直播，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了哈。我们除了这个 FM 九七广播端口在给大家直播以外呢，如果你要看互联网的话，我们是通过了918云南交通台的视频号，918云南交通台视频号，还有这个。哎，抖音号一下断电了哈，主持人软软，对，主持人软软，好，很多朋友在问好了啊，辛苦了兄弟们，谢谢你们。
0: 七彩下雨，春江花月夜。
1: 好，来小镇姑娘。

0: 在，
1: 可是我已不在。你不在吗？你要去哪里？
2: 哎呀，我们要去这个找点辣子鸡吃吃啊！
1: 哎呀，你说到这里，我太想吃辣子鸡了。再次感谢广播和电视，还有视频的朋友。
2: 我们两个到现在都还没吃过。
1: 是的，我们到了现在来早点都没有吃的啊，真的是太可怜了。不过大家对我们的关心的话，我们就非常开心了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直播的话在抖音上面，大家搜主持人软软就找着了。
2: 是的啊，我们在视频号呢918云南交通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
1: 对，没错，在广播端口呢，大家就搜索 FM9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啊。
2: 准确姨妈说你这个是陆亮话呀，不是秋景的。
1: 我没说自己是刘亮人嘛，我也没说自己是秋景人嘛。
2: 他这个话就是口音是长得比较像。
1: 对呀、啊，我这话是介于秋景和刘亮之间的猪盖的。
2: 啊，猪盖呀、啊，哎呀，猪盖的旁边是鸡盖。
1: 鸡盖旁边什么盖？
2: 啊，还有牛盖和羊盖。
1: 哦。
2: 啊，还有狗挨手。
1: 啊，还有狗挨手盖。哦 ，O I show 盖。
2: O I show。
1: 还有 O I show。
2: 答应 I。
1: 啊，大英 I O I
2: 还有马街，对了嘛，
1: 马街。
2: 前两天我跟你说，就是去那个夜市啊，因为晚上大家去玩的很多。
1: 嗯。
2: 后来呢，就有一个夜市，这个套圈圈啊，
1: 嗯，
2: 就是有个名场面，爆笑现场了。
1: 哎。
2: 一位大叔呢，逛夜市，他就去套那个礼品去。
1: 嗯。
2: 就连续花了好多钱，套了20多个圈，
1: 哦，
2: 居然都套空了。
1: 哇，天哪！
2: 摊主呢，还想着上前安慰一下他。哎呀，大叔，没事没事，你这个了嘛，只稍微歪了点，你看你在外国可能没小小的都套住了个，
1: 嗯。
2: 然后这个大叔直接拎出了一大袋橘子，
1: 嗯，
2: 往他那个摊主面前一扔，
1: 哎，
2: 哼，套不到你的礼品，我照样给你投喂水果，我们两个都不亏，嘎，不怕的呢。就算我套不住，我也可以买条橘子给你吃吃。
1: 哇、哦，哎，这个挺有格局的啊。
2: 大叔嘛，
1: 对，然后
2: 啊，
1: 有格局啊，大家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啊，就会比较热，一热的话就经常的，哎，我是那是拿陆凉话讲算了，
2: 可以的
1: 啊，在夏天的话就会比较热哈、啊，在大人的话也比较热的话，这个就会做蚊虫叮咬，嘎，这个小姑娘的脚到那拿出来叮的大包小包的嘛，真不成嘛，嘎、啊，所以夏天的这个网红猖狂的防蚊裤。累踩大累了，哎，踩大累了哈啊！好嘞，踩大累了，你给人的是为什么？
2: 是咋个？
1: 一个女生她网购了垂杆的这个拖地款的防蚊裤啊，试穿的时候直接就笑翻掉啊！裤脚缠到前程贴着地，在家随便走两步，地上头发、零食、碎屑全部被裤腿杆子扫的是干干净净的呀！
2: 哎呀，这个好啊！
1: 而且自从要了那条裤子后，他家的 AI 机器人直接下课了 ，AI 扫地机器人从来就再也没上过杆了，
2: 就是那个家的哪点卫生搞不干净，就喊着他穿的那个拖地裤去拖一拖就搞定，
1: 拖一下个。
2: 我把口了嘛，是吧？
1: 赶路的人说，他说你花钱买的是套圈，老板给你布下的是圈套
2: 啊，总结的太到位了
1: 啊，是的是的，
2: 就是这种的了。
1: 0408说弄得成，必须弄得成啊、
2: 嗯、
1: 这个弄不成还怎么办啊，我没有手机啊，
2: 那怎么办，我这个里面也没有，就去我要那个稿件，
1: 我没有，我你再发一下让他们再发，
2: 不是是没有没得，今天我们俩要研究起，
1: 我知道，你让他们发一下嘛。
2: 啊，让谁发？群里再发一下。
1: 嗯。好，然后那个我们再来看一个事儿哈、嗯，你发着，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狗屎、
2: 啊。你说嘛？
1: 你不烦你好吗？慢慢、这个不陆凉话标准的嘛，我还有太多的话可以讲了，你们不进来，你进来的话，我给你们编无数种话，给你们的耳朵都听起老茧来个，可以吗？我看看想要听50多话的人啊，噜噜噜飘起来有多少，标志打个一，太懒了哈，这个世界上真的要是再懒下去嘛，哎呀，你吃屎掉就够难倒掉，不要那么懒，陆良华就是说一个人懒就是，哎呀，你真的是掉着够难倒掉。
2: 好了，马上进一段广告，我们精彩继续回来，
1: 嗯，稍等，马上见。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的，接下来要进入到哦。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九七月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有什么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呢啊，特别是到了这个马上进入三伏天的这个尾伏了，也要到了我们这个浪漫七夕节了。哇，一说到七夕节的话，心里面就会觉得好想谈个恋爱。
2: 七夕节这会儿呢，我跟你讲，
1: 为了这份礼物，
2: 对我们这一份呢，是真的是有好物7.7折了啊！
1: 嗯，
2: 并且呢，要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加叠啊！并且不用凑单，也不用这个直接下单，就更划算了。
1: 对的，
2: 你算下来省心又省钱啊！
1: 没错，而且我们是这个。首发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呢每满777元就只减70元啦，然后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区专款爆品啊，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2: 非常简单啊，就拿出你的手机来，刮抖音呐、应用台或者点击沙场即可以下单。哦，对，我们现在是有个小程序了，是吧？
1: 啊，对，然后大家直接就小程序视频号小程序搜索。就去沙场就小大老
2: 就可以了啊，太好了哈。那么同样呢在七夕期间我们有个秒杀活动啊，这个秒杀活动呢从8月10号到21号啊，周一到周五上午的早高峰7:55、8:55，然后中午呢是12:25和12:55啊，下午呢是17:55和18:55，整整10天啊。哇，这个真的是超值划算，
1: 所以55大家要记住，赶紧去秒啊！
2: 对，25也有，25和55这两个时间点。
1: 对，而且他会拿出很多美抓大牌哈，7块起就给你带回家秒回家了，所以这种一定不能错过。
2: 对对对，也就是说，你看现在都已经23分了嘛，24分了，马上1分钟以后了啊！现在你就赶紧拿出你的手机，微信里面搜索“九七月沙场”，直接参与秒杀活动。啊，那么七夕呢在我们这段时间也是非常棒的，惊喜多多了啊。同样呢我们这个一旦开启之后呢，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么提前赶紧填好你的个人信息啊，名字啊，手机啊，地址啊，避免以后抢到了然后也失利，对吧？所以最好呢就是配合好时间，准备到位，拼好手速，准时开抢。
1: 好，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的是 SK2 精华礼盒霜。 哎，它是这个七夕节非常浪漫的好物，噶，如果再过七夕的时候，你送给你那个亲人呢，或者让那个小姐姐收到一个 SK2 的精华礼盒，哈，大红瓶面刷80克一瓶，加 SK2 大红瓶面刷旅行款呢15克四瓶，再加 SK2 的洁面旅行款20克的两支，刷下来足足140克，相当于满一赠一，然后一下子从洁面。出差旅行补赚全部搞定了，
2: 是的。
1: 买，然后你看见 SK2 这个礼盒，作为女生我要来讲，啊、哦，太好了，哥，这个男人对我太好了，对不对？
2: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这一块呢是平常日常售价599，
1: 嗯，
2: 啊，但是呢，今天我们七点起这场倒杀价461块啊，就是直接搞定，
1: 400多，
2: 对啊，你敢想吗？你敢想吗？
1: 太便宜了，
2: 啊、是的，所以呢、嗯，赶紧啊，现在就拿出你的这个
1: 手机，拿出手机微信搜索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山城，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山城小单，或者是大侠进去也可以小单了，
2: 对对对，九七月山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动画电影《八仙》插曲《过海》，由歌手王鹤野、黄龄倾情献唱。电影中八个尚未得道成仙的凡人携手渡海，搭配轻盈明快、灵动治愈的曲风，尽显浪漫勇敢的美妙意境。

0: 冒险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王鹤野、黄龄声线温柔交织，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形象。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

0: 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5: 午间凑热闹。
1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5: 好听又潮，
14: 够潮够潮。
17: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8: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2:3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午间凑热闹。
19: 各位好，我是一点都不软，性格有点软，头发有点软，眼睛有点软，心眼有点软，其他都不软的小软。
9: 人家说了，哎呀，这个小朋友看起来这个是不会老啊。
18: 哎，说的怕是你吧，说的怕不
9: 是
18: 我呀。我整个是有一哈小朋友一哈老婆娘的，你们到底好难。
9: 他们说老婆娘这个称呼是很亲切的，所以是对你的一种亲切的称呼。
18: 因为云南人嘛，对家妹，我们这个闺蜜在一起了嘛，我们闺蜜在一起了嘛，就一家婆娘过来，
9: 就很亲切的感觉。
18: 是的。
9: 前两天有个好玩的事儿啊，我一个朋友啊，就是去这个驾校，结果他是个新手，倒车了嘛，一脚油门一下子了嘛，就抓平了整个折压棚。
18: 哦，
9: 驾校的新鲜事儿了啊，新学员倒车入库，没办法，紧张了，这个油门刹车飞不清楚啊，一脚杠下去，一下子这个车直接倒下去了嘛，赶紧的金属折压棚直接往后面推了8米。家家都干完的。教练说，我教车10年，撞车的撞树的撞墙的我都见过，
18: 哎，
9: 您这个把遮阳棚撞移位的你是头一个。
18: 然后有人问说小朋友说，我是音乐系的，你当年可出名了是吧？当年苏兄不是更出名吗？
9: 没，我们还真不是一个年代，我要大一点。
18: 就在你的那个年代，你很出名哈。音乐系上大学的时候，
9: 音乐系就应该跟你是一块儿。
18: 对，音乐系上大学的时候是有很出名这个词儿吗？
9: 有。就学校出名的只有两种嘛，一种最闹的，一种呢就是有才华的。
18: 那我是属于。

0: 应该是后者。
1: 其实我是，其实我是多的呢，我闹的时候从来不在公众视野，宿舍门一关，要咋个闹要咋个疯，老师根本看不见。
0: 所以你看人家说了嘛，当年在学校老爷爷的就听见你的声音了。
1: 老爷爷的听见我的声音啊、
0: 哦、
1: 小朋友，我咋个呢，在喊哪个我想问。
0: 你是在唱歌？
1: 可能是在喊人，或者是在哪里，在礼堂里面唱歌，
0: 有可能。
1: 好，周文喵说，咋个是戴眼镜这个老表会说秋景话呀？这个老表的秋景话，这个老表的没有一人女朋友是秋景的吧？
0: 主要是没想到会说秋景话
1: 啊、嗯！哎呀，欢迎张佳明哈。好了，接下来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哦。送给你们写一首歌。

0: 最早，还是算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啊，
1: 非常经典啊，
0: 对头。怎么样，大家听完这个歌觉得OK 的吗？
1: OK 的吗？
0: 而且
1: 其实这首歌如果哪天我们俩排一下，你用吉他弹出来
0: 的
1: 话，
0: 的
1: 哇，感觉更好，是不是啊？
0: 对，没错。来回复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
1: 哇，太多了啊。
0: 首先我们看到刚才有小朋友在这回不来了，爸爸回来了。
1: 哎，刚才他说了这个，看到我们直播间就想起了大学的生活，然后就想起了麻园，然后现在麻园的话去到那边已经物是人非了，他说不是太敢想，因为想起来会觉得有点难受。其实苏兄也是麻园毕业的，我们两个都是云艺毕业的，对的，
0: 还有呢，朋友们，收音机调频是 FM97.0 啊，他说每天都收听，感觉去年好像关了很多，我以为没有广播了，广播也还有，
1: 有的还在啊。好来 ，FM97 还听到的，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大家可以在97上面来收听，没错。好，赶路的人说，我一个女同学也是云艺毕业的，她的毕业汇报演出是唱摇滚。全场师生都被他震撼了。哦，我知道他是流行乐系嘛，就是当时我们上云艺的时候还没有流行乐系，
0: 对，
1: 如果当时有的话肯定我是就学流行乐系了，对不对
0: 啊？立马就上流行乐系。
1: 对，苏兄可能有流行乐系的话不一定会学表演是吗？
0: 没有，我应该是学表演，
1: 还是学表演？
0: 因为表演我专业前三名啊，所以我必须得上。我啥其他呢，但一抓也到不了前三名，我就那个烦死不干，就六七不六。
1: 哦，是这样。所以说你是在那个市艺校的时候就学表演了？
0: 学的是话剧。对，
1: 哦，那也差不多啊。那我就比较就奇葩了，我这个经历。我本来是学声乐唱歌的，然后我那个声乐和文化婚是过了啊，专业分的话也是一个排前，全省前五，一个排前七。但是我就考说，哎呀，刚才有考一个东西保底吧，我就去第三，有个三志愿嘛，对吗？我就考了一个戏剧系，现在的戏剧文学专业，没有学过一天，结果专业考了个全省第三，
0: 厉害了、
1: 哎、不是厉害了，这完全是命运的安排，你知道吗？
0: 命里有时终须有。有人还说迎新晚会演麻园一枝花的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啊？我们
1: 麻园一枝花的那个老师
0: 闹闹
1: 要不都嘛，麻园一枝花的老师们我们居然在海老了。
0: 是啊，然后有说是
1: 你给要到海老了，
0: 知道啊，骚迪那个了吗？
1: 对了吗？
0: 有人说你是音乐教育啊，那是应该是附中的时候
1: 啊，不是他哦，对对对，我附中的时候是音那个音乐演唱音乐教育系，对的。
0: 了得了，哎呀，
1: 我们读书那会儿音乐系的好多人明通美都厉害，是的。你读书的是哪年呀？你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还
0: 是
1: 跟我差不多。哎呀，他好像他见过我的话应该是和我差不多吧。
0: 对对，
1: 表演系的老师啊、
0: 要不然那四年没法那个见得到
1: 啊。你是
0: 两千级
1: 哦，跟我一样啊、哦、
0: 就跟你同级的。
1: 哎，所以你是哪个系？
0: 哥哥爱名字到的班上。好，先进段广告。
1: 好，辛苦漫游说我在拉斯维加斯看你们、啊、谢谢
0: 谢谢。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

0: 时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九七医院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有什么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呢啊，特别是到了这个马上进入三伏天的这个尾伏了，也要到了我们这个浪漫七夕节了。哇，一说到七夕节的话，心里面就会觉得好想谈个恋爱。
5: 七夕节这会儿呢，我跟你
4: 为了这份礼物，
5: 对我们这一份呢是真的是有好物7.7折了啊，
4: 嗯，
5: 并且呢要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加叠啊，并且不用凑单，也不用这个直接下单，就更划算了。
4: 对的，
5: 你算下来省心又省钱啊。
4: 没错，而且我们是这个首发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呢每满777元就只减77元啦。然后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区专款爆品啊，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5: 非常简单啊，就拿出你的手机来，挂住音呐、音乐台或者点击商城即可以下单。哦，对，我们现在是有个小程序了，是吧？
4: 啊，对，然后早就要直接就小程序视频号小程序搜索。就去沙场就小打老哥
5: 就可以了啊，太好了哈。
4: 嗯，
5: 那么同样呢，在七夕期间我们有个秒杀活动啊，这个秒杀活动呢，从8月10号到21号啊，周一到周五上午的早高峰7:55、8:55，然后中午呢是12:25和12:55啊，下午呢是17:55和18:55，整整10天啊。哇，这个真的是超值划算，
4: 所以55大家要记住，赶紧去秒啊！
5: 对，25也有，25和55这两个时间点都
4: 对，而且他会拿出很多美抓大牌啊，7块起就给你带回家秒回家了，所以这种一定不能错过。
5: 对对对，也就是说，你看现在都已经23分了嘛，24分了，马上1分钟以后了啊！现在你就赶紧拿出你的手机，微信里面搜索97元商城，直接参与秒杀活动。啊，那么七夕呢，在我们这段时间也是非常棒的，惊喜多多了啊。同样呢，我们这个一旦开启之后呢，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么提前赶紧填好你的个人信息啊，名字啊，手机啊，地址啊，避免以后抢到了然后也失利，对吧？所以最好呢就是配合好时间，准备到位，拼好手速，准时开抢。
4: 好，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的是 SK2 精华礼盒霜。哎，它是这个七夕节非常浪漫的好物噶。如果在过七夕的时候，你送给你那个亲人呢，或者是哪个小姐姐收到一个 SK2 的精华礼盒，哈，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呢15克四瓶，再加 SK2 的洁面旅行款20克的两支，算下来足足140克，相当于买一赠一。然后一下子从洁面出差旅行补妆全部搞定了，
5: 是吗？
4: 买，然后你看见 SK2 这个礼盒，作为女生我要来讲，哦，太好了，哥，这个男人对我太好了，
5: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这块呢是平常日常售价599，
4: 嗯
5: 啊，但是呢，今天我们7.7折差倒杀价461块啊，就是直接搞定，
4: 400多，
5: 对啊，你敢想吗？你敢想吗？
4: 太便宜了，
5: 是的，所以呢，赶紧啊，现在就拿出你的这个手机，
4: 手机微信搜索小程序，搜索97元商城，小程序搜索97元商城下单，或者是到下心血可以下单了，
5: 对对对，97元商城主播严选，
4: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4: 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6: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3: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软软。
7: 是的，各位好，我是苏兄。
6: 对，我们的这个频道呢，正在节目正。

0: 在三个平台上直播啊。如果你是收音机哈地面频道的这个用户呢，请你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互联网上呢，我们的官号正在直播哈，官号大家搜索九幺八云南交通台，九幺八云南交通台，然后就可以搜到了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了。好，抖音大家搜主持人软软啊，软淋浴的软啊，主持人软软就可以找到了。
1: 好了啊，欢迎来到中午凑热闹。这两天，今天我看见这个天气又特别好了
0: 这个天气
1: 热闹了起来了，是吧？
0: 热闹的天气，一下这不得，一下那不得。就像一个别脸的娃娃、啊、
1: 我以为是个老婆娘的脸色、说变就变
0: 我觉得你们对女人是有点成见的，
1: 没
0: 这个变天了嘛，也是老婆娘的，那都是老婆娘。你怎么不说你的工资也是老婆娘的、你这个人也是老婆娘的呀、什么天气呀、这些变脸过没的实际的东西全不让给我们老婆娘，有实际的东西你们男人把的死死的。
1: 比如说你的笑脸，我们就会说是小姑娘的笑，红彤彤的小苹果。
0: 初恋情人说：“佳颖，苏苏中午好，苏苏中午好。”初恋情人中午好啊！
1: 是的，
0: 我买了一套这个画质真感人，什么鬼？
1: 啥呀？
0: 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出了大陆的，这个内地的流媒体4K 修复版，
1: 在哪儿看啊？你介绍一下，我去看看。
0: 哦，
1: 我也特别想看。
0: 哎呦，我也想看哦。嗯，在哪里买？翻云覆雨。覆雨翻云然后这个诗华语啥月诗花月说十年前听过你们的广播广播十年前听过你们的广播啊、他原来是发的是秋景话的意思
1: 广播广播广播
0: 啊，塞塞说，我想听你们两个说话，意思是少唱点歌，好的，我们少整点歌，多讲点段子，给你开心一下，嘎。
1: 哎呀，我们咋个整？嘎的要调歌了。
0: 调歌我们给他改除掉嘛，哈哈，都是歌啊，少少整点歌。
1: 先调说嘛，我们总共一个节目只有两首是的。
0: 你管他两首的啊？
1: 只有两首了。
0: 因为唱歌会掉人啊，这个聊天就杀人了。
1: 真的呀？
0: 是真的，我早就发觉了，大家不喜欢听我们唱，喜欢听我们冲口子。好好好，来吧来吧，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让苏兄唱啊？今天我的嗓子，懂的人都懂，掌声给苏兄。
1: 旁边还有你那一首。
0: 我那一首就不要来了，我神情不长，我就聊天的了。好，来苏兄，你的歌。

0: 啊，好久没唱的一个歌了，还是有点要震一下喊一下的啊。主要是嗓子不行，嗓子好不倒是可以反反正正唱。啥子不好查过，
1: 有人问女主播是不是秋瑾加你的，不是，我这是莫名其妙的有一天就会说 Jeff 滑了，我也认得是咋个了。我是云南昆明人。
0: 我是云南昆明的。
1: 我是云南的云南昆明的。

0: 这个地壳牛仔怎么唱得那么快啊，我们两个节奏都跟不上了，怎么说呀？说不说他们叫老老爹，我就是个老爹一点不老嘛，这个小腿脚杆子跑的还是快的呀，可是
1: 我们听的那个感觉版本没得这个快啊。
0: 是吗？这两个是干了更是的，这个两个老爹是干哪，也是干火车，也是看干哪个干个秋季，干个秋季去砸辣子去，不是吃辣子去，可是
1: 对呀、啊，哎呀，真的是，来吧，待会儿我们就不唱了啊。
0: 对，
1: 他
0: 说女主播说过一句话，音乐广播还有人的，这个不是人是哪样啊？
1: 你看的是个 AI 吧？
0: 哎，对，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哈、啊，我们是会说普通话的。要解释一下哈、啊，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呢，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一档娱乐脱口秀节目啊，叫做午间凑热闹。
1: 啊，欢迎大家、啊。
0: 我是软软，
1: 我是老苏。
0: 哎，这个哎，
1: 老苏老了，
0: 老苏老了，老苏老了。
1: 老熊可以的，老熊到现在还能唱，我跟你说。
0: 我想问一下你，老苏，你看的是哪里老了？
1: 他说我的声音老了，我是这两天因为嗓子是废的，这两天没养好。
0: 千万不要说哎哦，男人老啊！你说一个男人老的话是对他最不大、最不好的尊重，
1: 是最不好的尊重。
0: 你要说他是嫩、啊，老苏啊，你越来越嫩了。
1: 那你不能让人家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这一刻是应该
0: 不是你说他老牛们哪个当嫩草啊，这就是 build 嫩草啊，问题是
1: 没问题的，老牛是老牛，嫩草是嫩草
0: 啊，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哦，
1: 而且要看你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才是对你而言，比如说对我们更老的人，那我们就是嫩草对吧，比我们年轻的那他肯定就是，
0: 他不是，比你更老的人也喜欢十八岁的女生啊。
1: 哦，那是男生跟女生的这个喜欢。
0: 现在60岁的五十多岁、60岁的姐姐都喜欢30多岁的小鲜肉啊！
1: 是
0: 啊，你还是老登啊！你没得办法，你没得时差了，你个人的，我们两个都没得时差了，所以只可能在这
1: 老哈口。我神登了已经，我比老登还要再上一个级。
0: 神登是什么？阿拉丁啊？
1: 就是比老登更老登，就叫神登。
0: 阿拉丁神登啊啊！但是神登很好啊，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然后对着阿拉丁神灯来许下愿，阿拉丁神灯里面就跳出一个人了。
1: 阿拉丁神灯是用来擦的，
0: 擦哇、
1: 啊！你要擦啊擦，你这在冒出来了。
0: 哦，是用来擦的啊。哦，
1: 阿拉丁擦，知道了吧？
0: 什么东西？你看我的脑壳子啊，经常跟不住这个神灯啊，为难他是神灯啊。从小我就跟不住他去开火车的节奏，认不得这火车是开到南城门还是开个哪里。
1: 好了、这个，马上进个广告，我们马上回来啊。
0: 好，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啊，不要走开，还没有进入直播间的宝宝们，抓紧进来。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
5: 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九七医院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有什么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呢啊，特别是到了这个马上进入三伏天的这个尾伏了，也要到了我们这个浪漫七夕节了。哇，一说到七夕节的话，心里面就会觉得好想谈个恋爱。
1: 七夕节这会儿呢，我跟你
0: 讲，为了这份礼物，
1: 对我们这一份呢，是真的是有好物7.7折了啊！并且呢，要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加叠啊！并且不用凑单，也不用这个直接下单，就更划算了。
0: 对的，
1: 你算下来省心又省钱啊！
0: 没错，而且我们是这个。首发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呢每满777元就只减70元啦，然后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区专款爆品啊，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1: 非常简单啊，只闹春天的烧鸡嘞，刮主音呐、啊，银幼态或者爹鸡沙唱即可以小搭哦。对，我们现在是有个小程序了，是吧？
0: 对，然后早就要直接就小程序视频号小程序搜索。就去啥啥你就小打老
1: 就可以了啊，太好了哈。那么同样呢在七夕期间我们有个秒杀活动啊，这个秒杀活动呢从8月10号到21号啊，周一到周五上午的早高峰7:55、8:55，然后中午呢是12:25和12:55啊，下午呢是17:55和18:55，整整10天啊。哇，这个真的是超值划算，
0: 所以55大家要记住，赶紧去秒啊！
1: 对，25也有，25和55这两个时间点都
0: 有。对，而且他会拿出很多美抓大牌啊，7块钱就给你带回家，秒回家了，所以这种一定不能错过。
1: 对对对，也就是说，你看现在都已经23分了嘛，24分了，马上1分钟以后了啊！现在你就赶紧拿出你的手机，微信里面搜索97元商城，直接参与秒杀活动。啊，那么七夕呢，在我们这段时间也是非常棒的，惊喜多多了啊。同样呢，我们这个一旦开启之后呢，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么提前赶紧填好你的个人信息啊、名字啊、手机啊、地址啊，避免以后抢到了然后也失利，对吧？所以最好呢就是配合好时间，准备到位，拼好手速。准时开抢。
0: 好，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的是 SK2 精华礼盒霜，哎，它是。

0: 这个七夕节非常浪漫的好物，如果在过七夕的时候你送给你那个亲人的，或者是那个小姐姐收到一个 SK2 的精华礼盒，还大红瓶面刷80克一瓶，加 SK2 大红瓶面刷旅行款的15克四瓶，再加 SK2 的洁面旅行款20克的两支，刷下来足足140克，相当于满意赞机。然后一下子从洁面出差旅行补赚全部搞定了，
1: 是的。
0: 买，然后你看见 SK2 这个礼盒，作为女生我要来讲，啊、哦，太好了，哥，这个男人对我太好了，
1: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这一块呢是平常日常售价599，
0: 嗯
1: 啊，但是呢，今天我们七点起折差，到手价461块啊，就是直接搞定，
0: 400多，
1: 对啊，你敢想吗？你敢想吗？
0: 太便宜了，
1: 啊、是的，所以呢、嗯，赶紧啊，现在就拿出你的这个手机，
0: 手机微信搜索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山城，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山城小单，或者是大小星月 QQ 小单了，
1: 对对对，九七月山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9年，许巍发生了车祸，鼻梁骨缝了16针。对许巍来说，这次车祸就像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虽然之前根本没有预感，但后来才发现那些都是必要的经历。为此，他写了一首歌，就叫《那一年》，并且把《那一年》定为他第二张专辑的名称。2001年3月23日，这张专辑获得第8届中国歌曲排行榜优秀专辑奖。

0: 啊，
1: 这腿一屈一伸都抽筋儿，闭着睡觉我能抽醒了，只能坐起来呀、
0: 啊、
1: 缓缓脱裤子什么的、我都感觉老费劲了，就连我眼珠子都是凉的呀、都转不动、再就是啊，人家都冒汗，我啥汗都不出、我可遭罪了。那时候胡老啊，药啊我都吃遍了、我花了好几十万、没好使、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还坚持啥呀，这钱花了不老少，病还治不好，这最糟的呀、没事我就哭啊，给孩子们看见了他们也跟着我掉眼泪。
0: 那可不是，
1: 但是啊没有办法啊胡老啊。
0: 嗯，
1: 后来呀、我听胡老您的讲座了、我觉得您讲的挺好，挺实在。
0: 嗯，
1: 再加上我听这么多患者都给你反馈自己用胡家老膏的情况多么多么的好、我决定啊我试试。
0: 对，
1: 没想到这药啊它真好使
0: 啊。那就说明试的对了，胡家老膏确有奇效。 对吧？
1: 对，三四天我感觉这手指关节松快点了，虽然说呀、变化不大，那我已经非常高兴了。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个病啊不能一下子就好，我都40多年了、肯定得慢慢来。
0: 那可不是。
1: 治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挺舒服的，变形那个关节这回不来了，但是呢、我身上它不疼了，这就是个大
0: 好
1: 事啊。
0: 好、
1: 哎，而且我这腿啊它不抽筋了，晚上能睡觉睡得踏实了、真是太好了。这手指头灵活度啊也有明显的改变，拿点啥东西它不费劲了、我都能自己吃饭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呀、
1: 对呀对呀啊，胡老我吃了一个多月快俩月的时候，早上起来、我感觉我自己哎呀那精气神啊特别爽，嘴上呢、也不冒凉风了。我吃了差不多4个多月的时候，我这身体呀、就挺好的了，不用天天呐、像裹着跟粽子似的了。原来夏天呐、都得穿上毛袜子，30多度我还得穿上秋衣秋裤，下边还得穿上二棉鞋。但是我现在不用了，我可以正常穿衣服穿鞋，我顶多比别人加一件外套，出门他也不受啥影响。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1: 对对对对。胡老啊，我不是这两个病吗？除了类风湿、我还有一个眼病，青光眼、白内障。哎呦，胀的我这眼珠子，哎呀，疼的就感觉两半儿了、硬鼓鼓的，闭上眼睛感觉可费劲了。两个眼角还有弩肉，视力越来越不好。那我用胡家老膏之后，这些问题解决了，眼睛上的弩肉
0: 坏呀，是吧？
1: 眼睛上弩肉也下去了，白眼球上的红血丝也没了，眼珠子也不硬了，确实啊挺好挺快的。这才吃了2个多月，视力啊就逐渐就恢复，真的太好了胡老了。
0: 我为您高兴，我听着都啊，是吧？
1: 是啊，现在啊我用了胡家老膏5个月了，身体也恢复的非常好，我不怕冷也不怕风了。我都舍不得放下胡家老膏，胡老师啊，我为您点赞呐、您在我这心里头啊，您就是个救命的活菩萨，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啊。
0: 这也是您的福分，用了胡家老膏是用对了，是吧？
1: 那这回我又听说您给我们争取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多买点、给我的孩子们呢、也用上一些，让他的身体呀、有个健康的身体，将来别像我遭罪就行。
0: 对对，这很关键的啊！而且您这次赶上这次好的时机了，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膏自上市了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
1: 对，
0: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膏就准备了半年之久。那么用过咱们老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老膏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

0: 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名额呢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
1: 对，
0: 活动也就这么两天吧。
1: 嗯，
0: 多关注咱们的节目，记住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说了，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好的，
0: 说到这儿。
1: 好的，
0: 啊，
1: 谢谢胡老师，
0: 祝咱们所有的朋友都有这种机会。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辽宁铁岭的
0: 啊，
3: 今年这不76岁了
0: 哦。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替我老伴好好感谢你的了。
0: 好好好，您请讲吧。
3: 因为我老伴他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用着挺好的了。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把老伴的情况给你说到说到了。
0: 好的。
3: 老伴他是09年得了老梗。那次在医院还是治疗的挺及时。从医院回来的时候他自个儿还能走道来呀。就是走得慢一点，这生活自理啥的了，都没问题，而且还能干一些轻一些的家务活儿，都可以，结果就到了15年的时候，这老梗又犯病了，我记得那天，我和他在院子里干点活儿，这眼看着这活儿都快干完了，我就给他说，我说就剩这一点活了，你把这个弄完就完事儿了。我去给他们做饭，等我把饭做好了，我出来叫他吃饭的时候，呀，我就发现不对劲，因为啥呢？他走道直晃悠，不走直线跑偏了嘛，当时我这性子就害怕，不稳当嘛，我就害怕，我说，咱们农村这个地方离县城也远，那时候都快吃下午饭，天里快黑了呀，我就想着，好歹。你得坚持着一晚上呀，对吧？等天亮了以后，早上我就赶紧送他去医院。就在医院住了呀，差不多有一个月了，20多天。从医院回来，这里生活就不能自理了。
0: 你看看
3: 家中，不光那个胳膊腿不利索不说，说话这舌头也不利索了。就这右手吧，稍微还能活动活动，还可以。可这左手这里啊就不听指挥了。那脚啊也能动，也能动，但是没劲儿，好像那个腿就发软一样，那个腰上也没劲，坐不住嘛，这个只能这个靠着那个床头那么后面再垫个枕头啥的，就那么坐一会儿。就是不管干个啥都得别人照顾了。尤其是刚从医院回来那段时间，吃喝拉撒睡自个都不行，都要我照顾了
0: 加重了是吧。
3: 对对，到后来稍微能好点，就说是大小便能知道，但是也要我们照顾呀，也身边离不开人呀，这个那时候啊真是啊把我彻底的给拴住了，拴到他身边了。
0: 那可不是
3: 有

0: 不看他睡着了啥的呢，我就歇一会儿，或者是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啥的呢。哎，这不那次啊，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哎呀，我听着听着吧，就感觉胡老师啊，你讲的真的特别的好，感觉这每一句话好像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嗯嗯嗯。
0: 哎，另外我听到好多那个病友啊，都给你打电话汇报他们的好消息了。我就想，要不我也给老伴试一试。
1: 嗯，
0: 最后就下定决心啊，买了20盒的胡家老糕。
2: 哦，
0: 哎，因为说实话，这几年照顾老伴照顾的，我这脑子啊一下也迷迷瞪瞪的，不记事儿。
1: 嗯，
0: 哎，有时候这顿吃了，下顿就想不起来了，不知道他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就是这么断断续续的吃了有个2个来月吧，
2: 啊，
0: 哎，慢慢的我就发现老伴这身体啊有变化了，
1: 嗯，
0: 首先就是他那个舌头不像以前那么硬了，
1: 嗯，
0: 哎，说话虽然说一个字一个字蹦了，但是我能听明白他说的啥意思了，能听懂了。
2: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0: 是是，不像以前那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说的啥，我根本都听不明白，
1: 嗯。
0: 我当时一看他说话明白了，哎，我就觉得这胡家老糕啊有效果了，哎，真挺好。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按时按点的给他吃。
1: 嗯，
0: 我就想这么坚持，那效果肯定更好呀，对吧？
2: 没错。
0: 所以我就把胡家老糕啊摆在那个床边最显眼的地方。
2: 啊，
0: 这样的话也能看得见，也能想得起来呀，对吧？
2: 对，让他按时吃，对吧？
0: 对。就这么着又用了有1个多月吧。
2: 啊，
0: 哎，我发现老伴说话越来越利索了，能连成一句话一句话的说了。
2: 嗯嗯，
0: 而且这手呀脚的也感觉能使上点劲儿了。
2: 你看多好。
0: 哎，慢慢的吧，也不用我扶他自个儿，哎，一点点就能坐起来，在床上还能坐好一会儿了这个。
2: 嗯，你看多好，是吧？
0: 是是，这不吃到有个5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自个就能从床上下来，扶着床站那么一会儿，哎，然后就是一点点走1步2步3步，就这么活动。哎，这好歹他能在屋子里走了，起码他自个能走到厕所去了呀。
2: 呵，你看看，
0: 我就感觉好像我身上这一副担子一下子给卸了差不多。
2: 是的，是的，嗯，
0: 哎，这不现在老伴用胡家老糕，现在有7个多月，快8个月时间了。
2: 啊啊啊！
0: 现在他不光在自个屋子里溜达溜达，我有时候陪着他在院子里，哎，溜达溜达也挺好。
2: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嗯，
0: 是啊，老伴能有今天，说心里话，真的多亏胡老师你了呀。哎，这不，这最近我也听说了，给我们争取了一场那个回馈活动呀。
2: 对对对对，
0: 哎，这可是筹备了大半年的时间呀、
2: 啊，没错，
0: 正要、正要这力度最大的一次呀、
2: 啊，
0: 所以你看，老伴用这个胡家老糕用的效果这么好的，我就想，
2: 嗯，
0: 趁这次难得的机会，多准备一些，我也用上一些来。
2: 好啊、
0: 哎，
2: 你想的这个太对了，是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
0: 哎、
2: 啊，
0: 真是真是，哎，
2: 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啊，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非常大的一次。
0: 是，
2: 仅仅是准备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糕就准备了我们半年多呀。啊，
0: 对，
2: 用过咱们胡家老糕的朋友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那么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是相当难得到的啊！而且呢，本次的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每个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这个缘分了。活动呢也就这2天的，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是，真的、 那真。

0: 真的多亏胡老师您的呀，真的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就
0: 胡
1: 这
0: 老
1: 样，老
0: 师，
1: 朋友
0: 哎，
1: 啊。
0: 行行，好的，胡老师再
1: 好，
0: 见。
1: 好，再会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哎，特
1: 哦。
3: 别感谢能给我们带来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在这里给你鞠躬吧，就是向你表示感谢，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咱们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这么好，我是为您高兴的，老朋友啊。
3: 对对对，是，我也想把我这个身体情况跟你说说，让你跟我一起高兴高兴的。
1: 哎，好的。
3: 我是心脏病，我这个心脏病有15、6年了，差不多。
1: 哦。
3: 就一开始就心里难受嘛，就上不来气儿，然后就觉得心脏这个咚咚咚跳，我都赶紧蹲地上，就抱着两个手抱着肩膀待一会儿，停个有10来分钟那样，啊，这个劲儿才能过去，然后我再慢慢起来，再接着干活。我之前身体一直还行的，也不知道这个是心脏病，也没想过去医院看。啊。到后来吧，就开始怕动静，就外头呢，摩托声响啊，汽车声响啊，或者是我出来进去关门那声响啊，我一听见我心脏受不了，就怕动静，就怕成这样。然后吧，就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有时候看看电视，人家换个镜头哈，咣一下响一下，哎，我的心脏就跳到上不来去了。这孩子们也是担心我嘛，带我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是心脏病，是犯心绞痛，啊！当时我的脑袋就嗡一下，我说：“哎呦，我这心脏，我这病，这烫我身上了，难受。这些年，估计都是心脏病给闹的呀。”
1: 就是。
3: 啊，查出来的治病啊，然后大夫给开了药，把那个速效救心丸呐、丹参滴丸呐、什么舒心胶囊啊、汤药啊，反正也都用过。结果回家吃了挺长时间的药，也没见多大效果，还是感觉浑身都是没劲儿，自己上个楼下楼都费劲。你看我有个小外孙哈，他今年才2岁半，整天缠着我要我抱，我哪敢抱他呀？我的心脏啊，我严重到啥程度吧？我就往洗衣机里放个衣服，我都上不来气儿。心跳的呀，那个嗓子也要蹦出来一样，前胸后背上来那个劲儿啊，就针扎一样疼那种。都不敢出去坐车，你要车一拐弯，我就感觉就迷糊，就晕，就上不来气儿。我说这个咋整啊？这哪也去不了了，这挺难受的，也不敢出门，孩子们也不敢带我出去。这不。也幸好当时听见你节目了，胡老师，有个患者他给你反馈他说的症状，一听跟我一样一样的。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咱买这个胡家老膏试试吧，人家都治那么好，我用了肯定也差不了。哎呀，这一次还真见效果了，这用了不到10天，就这心脏跳就不像原来那么噔噔噔的了，也不感觉到紧张了。特别针扎一样疼痛那种情况也缓解了，
1: 你看看
3: 这孩子
1: 多好，效果 是吧？
3: 对对对对，是，这用上胡家老膏，孩子也总问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哎，可见效果了这，这药真是好药，孩子说那用上有效果好药，咱就接着用，接着买，
1: 对，
3: 接着吃，一直吃到好，只要能。

0: 治好病就要别心疼钱，我也下定决心了，我这胡家老糕我必须得坚持吃。吃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这个心呐、就觉得放下了，感觉踏实了不少，因为能上下楼了，能走动了，能出去了，喘个气儿也够用了，犯病的时候也少了，不像以前那么一难受就觉得想死的心都有。
1: 变化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对，见效快，效果还好。
1: 啊，
0: 吃到两个来月的时候，我一口气上到四楼，你还能抱着我小外孙上下楼，也不觉得累了，也不怕动静了。也不怕吓着了，特别高兴，孩子们也都乐坏了，真没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好。这不到现在吃胡家老糕有四个来月了，我身体恢复可好了，这浑身都舒畅，精神头也足，我这人吧这身体一好，在家也待不住了，愿意出去溜达溜达，心里也可乐呵了。
1: 改变您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对对，是，可不嘛。哎呀，这不说起来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师，你说没有您我们老百姓哪能用这么好的药啊，你看你还医德高尚，处处为我们患者着想，还用半年多时间我们筹备了这么力度这么大的回馈活动，平时购买胡家老糕都供不应求呢，更何况这买免费赠药啊，这回。
1: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呀、
0: 对呀、是啊，真是让我们患者还省钱还治病，真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
1: 是的是的，大家都为这次活动高兴啊，是吧？
0: 对对，是，这特别高兴，也真是特别感谢你，胡老师。
1: 这也是大家的福分的。那么这次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说是胡家老糕自上市以来赠送力度是非常大的一次，那么仅仅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胡家老糕就准备了半年之久了啊！用过咱们老糕的朋友都知道，老糕在平时的供应上就经常供不应求，常常出现新患者买不到药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次活动对咱们患者而言呢是相当难得的，而且本次活动是全国统一开展，具体划分到地区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能不能参与上这次的活动就看您跟老高的缘分了，所以大家多关注节目，千万可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好好好，行，会关注咱们节目的，胡老师。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行，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胡老师。
1: 好的，再会，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

0: 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97
3: FM 97，
2: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0: 多少青春的记忆在一段段旋律中慢慢呈现，那些曾经的悲伤与快乐都记录着我们最好的年华。

曾几何时，我们都会觉得从电台广播里面传出来的情歌似乎更加好听，更加动人。这里是听风的歌，下午15:10，欢迎锁定 FM 97云南音乐广播，我是你的老朋友蓝琪。好的，下面来进入到今天的音乐专辑，看看今天下午是哪位人物的音乐时间呢？1993年，黄格选凭借着一首《春水流》迅速火遍了全国，而后呢，又音乐、影视双栖发展两不误，成为了第一位获得华表奖的歌手。但他的人生啊，并没有因此一帆风顺走向巅峰，反而是走了下坡路。随着

时间的流逝，更多的人渐渐地忘记了他，别人或许感伤，或许想要努力地翻红，他却没有。那个从不张扬的忧郁王子，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选择了顺其自然，让春水按照他原来的轨迹继续向东流。

1970年，黄格选出生在湖北武汉，因为小的时候就长得非常可爱，大人们也总是逗他给大家唱歌啊，表演节目。中学的时候，家里买了一台录音机，正赶上港台歌星的磁带在大陆盛行的时期，黄格选弄了很多的磁带，自己没事儿就在家里练唱歌，唱了好几年的谭咏麟和刘文正。中学毕业之后，黄格选按照家里的安排进入了武汉复印机总厂去工作。自己从小就有一个当话剧演员的梦想，所以在厂里工作的时候，一边还在准备着话剧演员的考试。

1986年，黄格璇考入了武汉儿童剧院中专班学习表演。可惜啊，当时话剧行业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景气，毕业之后呢，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1988年，他因为喜欢唱歌，又赶上了广东那边音乐发展好的时候，选择南下到深圳，和陈明他们的路是一样的。初来乍到又人生地不熟，像很多南下唱歌的人一样，他来到了一家歌厅去应聘。歌厅老板呢，就看他嗓音条件不错，人长得也有几分帅气，便留下了他。但是前提是阿宝不在的时候他才能上场。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动画电影《八仙》插曲《过海》，由歌手王鹤野、黄龄倾情献唱。电影中八个尚未得道成仙的凡人携手渡海，搭配轻盈明快、灵动治愈的曲风，尽显浪漫勇敢的美妙意境。

0: 冒险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王鹤野、黄龄声线温柔交织，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形象。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雨晴纠结才。

0: 来，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1: 15:39，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7云南音乐广播，收听今天下午听风的歌。我是蓝琪，今天下午听风的歌的主角是黄格选。上回说到哈，他在酒吧驻唱的时候，只有阿宝不在的时候他才能上场。不过呢，阿宝也是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他不愿意放弃任何能登台唱歌的机会，所以缺席的时候并不多。黄格选心里想着，哎，我既然选择来到这里唱歌，这样一直坐冷板凳也不是事儿啊。于是呢，他就干脆认认真真学起了粤语，苦练粤语歌。后来他离开了这家，去了另外一家歌厅，凭借着忧郁的嗓音成为了这家歌厅的主唱。渐渐的，各大歌唱比赛来袭，他报名参加了深圳十大歌星的比赛。来回味一下他的这首《指月亮》。

比赛虽小，他却通过一位评委徐沛栋的介绍认识了作曲家古建芬老师，顺利成了古建芬明星学员班的学生。当时最耀眼的几位歌唱明星都是古建芬老师的学生，比如说那英、毛阿敏和谢晓东等等，还和同为学员班学生的歌手孙楠成了好朋友。当时他和孙楠一起住在地下室，一住就是4年的时间。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

0: 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1993年，黄格选参加了英皇金融杯的比赛，20多个进决赛，居然只有他一个男歌手。也是这次比赛，黄格选被人赏识出了首张个人专辑《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专辑当中的两首主打歌曲《春水流》和《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短短几天就火遍了大江南北。黄格选因为唱歌好听，人又帅，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偶像。1994年，他继续发行专辑《爱你和从前一样》，收录了《错过》等10首歌曲，传唱度很高哦。

1995年，陈珂导演找上门来，邀请黄格选出演古装爱情剧《孟姜女》。黄格选答应了，这也算是圆了自己当初想要当话剧演员的梦。电视剧播出之后，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走红之后，黄格选成为了央视春晚的邀请对象。1996年，和蔡国庆在春晚的舞台上共同演唱了歌曲《九五流行风》。至此，黄格选成为了那批南下歌手当中少有的唱歌和影视双栖发展的明星。2000年的时候，更是凭借着电影《欢舞》获得了华表奖电影新人奖，也是第一个获得华表奖的歌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针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针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

0: 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这两天呢，正值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厂家建厂50周年的厂庆，所以说全国各地的患者呢也都纷纷的涌入，啊，都要来参加活动。我的学生呢，也是加班加点的忙于这个登记工作，啊，看来呢，在奔赴健康的道路上啊，尤其是花小钱治大病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下，谁也不想落在后头。来电的这些患者呢，有很多呀是已经受益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些老朋友，啊，不管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治疗之后，确实是见效了，好转了，身上不难受了，关键是一种药治了全身的病。就像他们之所以说啊，就算没活动啊，咱们该用药的也得用药啊，况且现在呢买药送药还有那么珍贵稀缺的鹿心血啊，自然呢谁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另外呢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新朋友啊，他们呢有的是刚听节目来的，有的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好多患者跟我说呀，李老师啊，我过去是没少花钱治，医院也没少跑，但是进了医院大门呢，一个药片还没吃着呢，光楼上楼下的就这么检查一遍，千八百的就没有了。啊，那要是下个支架做个手术，动辄是几万块，转眼就没了。关键你真给我治好病了也行。可结果呢，我们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啊，疾病呢也是越治越重。所以说大家呀都在感慨，上半生为儿女打工，下半生为医院打工，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啊都寄托在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上。听到这些呢，李老师真的是心疼大家伙。所以啊，我特别的庆幸厂家呢能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福利政策。啊，这就是给咱们广大患者提供了绝好的治病良机了。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减轻了极大的经济负担。再有啊，也是给我们大伙儿呢提供了最好的治疗。因为老慢病患者啊都是久病体虚的一个状态。啊，咱们笨琢磨啊，很多的疾病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为啥说咱们老了就扛不住了。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啊太过于虚弱了。而鹿心血作为血肉友情之品，它就是最好的滋补佳品。啊，我不用多讲，大家伙也应该知道，那是滋补之大物，大补之品。这个鹿心血啊，它是一头鹿全身阴阳二气的原发点。无论是鹿茸、鹿血、鹿胎，还是鹿身上所有营养药用物质，无论是补阳气的生阳固脱，还是补血润燥啊，亦或是增强五脏六腑功能、防衰抗老的，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所有鹿产品的所有功效都是从鹿心血开始发起的。好，但是我们大伙必须得知道啊，一头梅花鹿终其一生只能采一次鹿心血，而这一次只能抽取400毫升，也就是8两。

所以你看，有人说鹿血好，每年鹿血可以采收四次；鹿茸好，每年可以采收一次；鹿胎好，两年就有那么一套。而唯独这个鹿心血，一升只有8两。而通过现代科技对鹿心血的研究发现呢，鹿心血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成分，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细胞损伤，保护皮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侵害。长期使用鹿心血，可显著的提高皮肤弹性，延缓衰老，使肌肤保持年轻态。而鹿心血富含铁元素及维生素 B12， 能够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提高血液质量，有效改善缺铁性贫血及恶性贫血等症状。鹿心血呢，还能加快铁的吸收和运输，进一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鹿心血呢，是具有温补肾阳、暖宫调经的功效。啊，对于因为肾阳亏虚导致的畏寒肢冷、头晕耳鸣、夜尿频多等症状有显著的调理作用。鹿心血当中所富含的 B 族维生素有助于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和生物代谢，提高机体的代谢水平，增强记忆力。对于脑力劳动者和学生群体而言，适量食用鹿心血有助于提升学习和工作效率。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医的以形补形，鹿心血能够补虚损益精血，尤其善于补益心脏的各种不足，比如心血不足，鹿心血可以起到濡养的作用，能缓解心血虚引起的心悸、失眠、健忘、头晕眼花，而且鹿心血还可以帮助心脏鼓动有力。那缓解心气虚引起的心悸怔忡、胸闷气短、神疲乏力等症状。而正如我所说的，这个一头鹿啊，终其一生就只能产出8两的鹿心血，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是非常的高。那么现在呢，咱要是参加上活动了，就能够免费的领取。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再配合上浓缩提纯的鹿心血片，养质结合，疗效会事半功倍。不过由于这个鹿心血片数量非常的稀少，咱们只能是发放给一些重症的患者。啊，具体怎么发放？那因为咱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听众，所以接下来李老师就再播报一下。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我们如果说能够报上名，啊，你购买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享受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就送一大盒，就是30天的量白得的。像轻症患者啊，咱们参加上这个活动以后啊，你后边巩固的量就不用自己花钱了。那么买2副药呢，赠送我们2大盒，等于免费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我们参加上这个活动基本上也就一步到位了。那额外呢，还会赠送你养生珍品价值1580元的浓缩鹿心血片。那么重症患者，中风偏瘫在床的，或者说是我这个糖尿病多少年啊，身上的并发症太多了，还有一体多病非常严重的，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多少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那用了很多方法，花了几万十几万都没治好的，甚至可以说呀已经有了生命的威胁了，那你需要3副药。或者说我们老两口身体都有问题，治疗负担比较重的，参加上这个活动，买3副药赠送我们4大盒三代延寿方，这4大盒能白得120天的量。你说咱们省了多少钱，对吧？那老两口都有病的，你说我们这经济上是不是就能缓解一下？同时还有1580元的鹿心血片送给大伙儿，啊，再一个，咱们销售部门之前的爱心企业家罗先生给咱们赞助的这个2000瓶的鹿心血啊，在昨天已经发放完毕了，啊，但这都没够啊！截止昨天晚上12点钟，我们还超额订出了860瓶。说到这儿啊，估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着急了，因为他没收到货呢，报上名了没收到货，这没有了不行啊，对吧？

我不能让大家伙白订。一些新听众可能就琢磨了，啊，那等我要去订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了？大家伙别着急，老师告诉你们，咱们超出的不要紧。李老师利用公益组织给我们的捐款，特意找渠道，啊，托关系到吉林鹿场方面购买了一定数量的鹿心血片送给大家伙啊，为什么说找渠道呢？因为纯正鹿心血呢，都是提前1年就有人预定了，啊，但是鹿场自己多少呢会留一些库存啊。那你要是没关系，你要不认识人啊，有钱人家也不卖给你。啊，我们这些善款一共呢可以购买到1830瓶，去掉昨天的咱们欠下的这860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970瓶的鹿心血片。这个时候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了。您自个儿呢抓点紧。而且呢，我们现代三代延寿方赠药的数量也不多了。我们本身预计这个活动啊分为3天发放。啊，今天呢是第一天，但是照目前这个发放速度来讲，未必能够持续到3天。所以呢，大家伙互相转告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毕竟咱们省的那不是一星半点的钱，而最重要的就是效果。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多少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啊！啊，你这次再配合上咱们的鹿心血片，效果这事半功倍呀！啊，而且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这样的治疗也没少用。比如说，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我自己亲属的事儿。昨天我还接到他的来电呢，我这亲属啊比我小15岁，啊，今年呢也49了。啊，之前呢身体特别不好，怎么回事呢？他是心脏瓣膜病，伴随严重的心律失常，啊，稍微情绪波动点，或者说是有点疲惫，那心脏就像跳出来一样。所以说他从来就没坐过飞机啊，也远离一些喧闹的这个地方，更是从来不敢与人争执，每天就那么小心翼翼的活着。由于他身体不好。啊，也要不成孩子。年轻的时候呢，怀过孕，但是考虑到他这个身体状况，医生呢就建议说，最好把这个孩子就放弃了，啊，不然对你这个生命会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也是特别的渴望做母亲，舍不得打掉，就决定说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啊，后来呢，由于这个身体实在是太过于虚弱了，以至于胎儿呢在肚子里边发育迟缓。啊，不得已，最后就做了人流了，也没长成型，对吧？然后40岁那年吧，他就绝经了，因为这个事儿吧，他的第一段婚姻也就结束了。啊，多年以来呀，他一直就是在西医中药的各种治疗当中去徘徊着，但始终也没治好，而且还有就越来越重的趋势。也算是机缘巧合。让他结识到了我的一个表弟，两个人呢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就这么着，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的我，啊，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吧，那年呢他都45岁了，啊，可是满脸的这个黄褐斑，皮肤暗沉，颧骨啊有些发红。这就是他心脏瓣膜病，直接的外部表现。当时我给他搭脉一看呢，就脾胃亏虚，风湿热非常严重。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关节这个疼痛啊？他说没有，但是沾点凉水吧，就感觉到特别的僵硬。而且在医院里边验血的时候吧，查出来血沉高，那这就证明了我之前的判断是正确的了。因为脾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的免疫力低下之后，自然就容易导致风寒湿邪的入侵，继而啊又会引发血脉的淤堵。那为什么关节会僵硬呢？因为很多风湿骨病啊也会感觉到疼痛，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个风湿热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这个瓣膜损伤。你看他当时啊，这个瓣膜就出现狭窄，而过早的绝经以及面部的色斑，这又跟肝肾有关，啊，肝脏是藏血的，肾脏是藏。

经的，而且他们俩呀是人体的解毒代谢器官，叫肝肾不足，自然就会出现毒素，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掉的话呢，那就会在我们的脸上，在我们的身上长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啊，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到了老年之后了，这个斑呢都出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你长这个老年斑不仅仅代表着我们衰老了，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你的肝肾都已经不行了，啊，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表面上看皮肤不好了，事实上你的脏腑也都是有毒素积累的，啊，也包括他的手脚冰凉、宫寒严重，那都是血脉不通所致的。所以很显然，他这些疾病啊，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造成的。那我在节目里呢，也不止一次的强调，啊，我说所有的疾病其实仔细分析，它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还告诉他们，我说呢，弄点鹿心血配合着治疗会更快，效果会更好，因为他实在是身体太虚了，啊，不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养治结合，啊，没几天的功夫，我这个弟妹啊，心脏就感觉到舒服了，对，就是我表弟带着他来找我看的病，后来你们俩就走到一起了嘛。心脏感觉舒服了，手脚也觉得热乎了，哎，身上感觉到也有劲儿了，然后就感慨说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真快呀，因为他也治了那么多年了嘛，啊，他互相一对比就知道了，啊，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效果都不好，还给弄绝经了，你现在吃完了之后这效果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对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自己会对比，你等到一副药用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心律不齐的情况几乎就没有了，而且心脏感觉呼吸非常顺畅，啊，最让他高兴的是什么？他见红了，没错，月经恢复了，啊，45岁啊，40岁的时候绝经了，45岁月经恢复了，三副药用下来，整个人大变样了。到医院去检查，心脏瓣膜狭窄的问题奇迹般的康复了，黄褐斑也没有了，人也变白了，气色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没多久转过来一年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了，啊，还问我说这孩子能要吗，我说你们要想要吧就要呗，哎，然后生了个儿子。我那表弟啊跟之前的那个爱人他是有个闺女啊，因为他也是离了婚之后然后才跟这个我这个现在这个弟妹走到一起的嘛。那之前那个闺女啊都已经21了啊，你甭管闺女多大，这儿子就纯属于是老来得子啊，对吧，凑成了一个好字啊。啊，这个呢在咱们想在这个年龄段又有了爱情的结晶了，而且呢让我这弟媳妇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一个心愿了。所以说他们两口子这个心里啊就是对我是非常的感激。啊，这就是鹿心血配合着三代延寿方实实在在的效果。本身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了，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记住老师这句话，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用上我们这个三通疗法之后，它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再加上我们是发酵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参加上这次活动免费得到鹿心血的助攻，你放心，疗效上我没说吗？能够让我们收获1+1=2的这个效果。所以呢，我希望啊，刚刚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尽快的摆脱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患者们，我们及时的参与。虽然说今天呢是发放的第一天，但是我们的活动啊用不上2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也就不会再有了，既省钱又治病，既解决我们的症状，又能让我们益寿延年，你说这多好啊，何苦来咱们一把把的吃那些西药呢，钱不少花还不对症，咱图啥。你现在参加上活动一共花不了几个钱，本身就1块钱。

0: 一片，买一副再送你一袋盒，买两副送两袋盒，白得六十天的量，还有1000多块钱的鹿心雪片，买三副要送四大盒，白得120天的用量，足足4个月呀，还有鹿心雪赠送。所以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这次50周年的厂庆活动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既有送药又有赠品，机会难得，活动只有3天，所以新老患者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及时参与，这样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成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情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5: 是这样的，我是这怎么听说活动的事儿
0: 啊？
5: 哎，这不就哎呀，给我急死了！你看我现在卖药，这一盘1块钱的基础上卖药还送药，另外吧还有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新片。
0: 啊，对对对啊！刚才我介绍完这个活动的事儿了，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真得抓住这个机会啊！这是史无前例的优惠啊！
5: 哎呀，你看李老师，我这个小孙已经没检测了，这差点就错过这个好事了。所以啊，李老师，你一定得麻烦啊，你给我留个名额。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5: 你要把我给救了。
0: 能说出这个话，看起来咱之前的病情很重，啊，之前什么情况？
5: 哎呀，我这不是在前年冬天的时候啊，这不一高血压引起这个脑梗啊。
0: 哦，
5: 但是啊，救治的还算及时，这不住了20来天的医院，可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就留下后遗症了，啊，这在没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经常这个流哈喇子，
0: 嗯，
5: 就好像这个嘴啊不是自己的嘴，哎，控制不住了，哎，你别看现在我跟你说话还行吧，这要是那个时候啊，我说话都说不了，这最要命的就是这个胳膊腿儿，它不好使，啊。胳膊抬不起来，腿也打不了弯，走路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腿吧，在地上那么拖着用不上力，上个厕所还得老伴帮我。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跟你说。
0: 那肯定是啊，啊，你想一个健康人突然之间成残疾了，啊，吃喝拉撒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了，尊严感就没有了，啊，嗯，但是还好，咱们是坚持下来了，对吧？
5: 嗯，确实是。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要不是用上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吧，我这个后半辈子就彻底废了。
0: 嗯，
5: 其实开始吧我也不太相信，然后啊我就买了一副那么试一试，哎呀也是什么就当活蚂蚁吧。
0: 嗯，
5: 结果没想到1块钱一盆的药啊，这效果能这么好。
0: 嗯，

0: 我这钱是不是要比这个要贵那么多去了？我跟你说，但都没什么效果。
1: 嗯嗯，
0: 就是咱们这个三宅研究房收完之后吧，哎呀，他把我给救了。
1: 李老师跟你们讲过，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啊，因为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呀，那都得是现采现摘的野生的啊，而且是极其珍贵的鲜活的药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经历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可以说每一片那都是千锤百炼的啊。你看我们出口海外呢，一片呢是$8，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上涨。涨价以后，这一片就合到了$10，就将近80块钱人民币了。
0: 哦，
1: 啊，那国内患者，咱们为什么说能够享受到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这真正治病的好药呢？就是因为李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说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能卖1块钱。我要进行推广，我要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然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他好不到哪儿去。所以说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您还记得用到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0: 哎呀，记得那就是用上也就2-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平稳了。你看之前我这个吃这个降压药，高压178，但咱们这个三宅延寿方，哎，它也就这2-3天的时间。
1: 嗯
0: 我一排上是一测高压，你知道多少了？140多。
1: 嗯嗯
0: 啊，低压还不到90，腰部哈，我说咱们这个效果不得不承认，它就是快。
1: 嗯嗯，
0: 而且李老师啊，我跟你说这么说啊，我吃完药之后那个大便它是又黑又臭啊，而且排的特别多，但是排完以后，哎呦，我感觉整个人啊都轻松多了。
1: 对，那咱们是要把你体内的毒素垃圾给你排出去。要怎么排呢？就是通过汗液、尿液，还有这个粪便，要给它排出去。嗯，
0: 是是是，哎呀，我老伴儿哈也说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没那么呆滞了，嘴巴现在也不歪了。
1: 好，
0: 哎，也不流口水了，说话是不是也能说清楚了吧？
1: 嗯嗯，
0: 这个胳膊腿也能稍微好使了。最近吧，这个胳膊哈，哎，它自己能抬起来。
1: 嗯，
0: 走路哈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现在哈，哎，自己能慢慢那么走了。这个腿吧也能抬起来了，但是我感觉哈，现在就是腰子有些虚
1: 啊，
0: 就是哈用不上劲儿似的。
1: 嗯，
0: 所以哈我就想，你说那个鲁西西那个好宝贝儿，大补之药，
1: 嗯，
0: 我就想，那我要是再用上这个鲁西西片儿补补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恢复的更快了？
1: 没错，
0: 嗯，
1: 久病体虚，病情越是严重的。啊，他这个身体虚弱的情况呢，他就越重，
0: 嗯，
1: 啊，这体质来讲的话，他就必然会存在的这种虚弱的现象，
0: 嗯，
1: 啊，为什么李老师说总惦记着给你们，弄一些养治结合起来去调理呢？
0: 嗯，
1: 哎，我就是想让你们说8天能好的，咱不让大伙儿拖到10天，因为病一天咱就遭一天罪。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呢，虽然说咱们用了短短的一副药。可是你现在呢，这看到了很明显的希望了。
0: 是
1: 哎，这是你用其他的方法所体会不到的。
0: 嗯
1: 哎，你用其他的药，别说一副药了，8副药、10副药，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中风后遗症呢，咱们是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啊。再有脾胃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我们必须得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得喝足了才行。
0: 嗯，
1: 所以说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为啥说脑血栓脑梗呢？那血栓脑梗它就是血管堵了，血管不通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大脑没办法去支配你的语言和肢体呢？哎，就是堵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给你通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从多种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专门的去修复你受损的脑组织，重建你的脑神经。所以说这一副药就能有这么大的进步啊。再有呢，我们给你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血液始终保持

0: 持干净，我们就能够保证你愈后不复，发不反弹。
1: 嗯，
0: 那现在再加上有陆心血的配合，我跟你讲啊，后边再有两副药，你就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两副送咱们两大盒这白得60天的三代延寿方的服用量，另外呢还额外的赠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说你放下电话之后吧，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登记啊。
1: 嗯，好好好，哎呀，那太感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 400-690-5869五八六九，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今天啊给你打电话就是想问问，现在买药送药还送1000多块钱的那个鹿心血片那个活动，我现在报名还行不行啊？
0: 咱们是2天报名时间，3天发放时间。啊，不过现在是这样啊，咱们销售部统计了一下，还有少量的一些赠药啊。另外，鹿心血片呢，李老师利用爱心人士的捐款啊，又给你们补充了一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有900多瓶。大家伙呢，反正听到了这个消息，毕竟啊，这史无前例的，那50年的厂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去参与，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明白吗？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太好了，能给我这个名额就行，我就怕赶不上。哎呀，这都快给我急死了，这要是一旦错过了那真是亏大了。
0: 没错啊，啊，所以说我问一下，您现在是三代延寿方的服用者吗？用没用呢？
3: 李老师，我已经用上了。
0: 哦，
3: 就是用的时间短，这才12天，但是这效果啊是真的好啊。现在啊我自己都坚信，只要我能配合着治疗，那我的病肯定能治好。
0: 对，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2天的治疗，但是我们是发酵中药啊，你可以呢感受得到这个发酵中药的效果，它来的是快的。就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是咱们老百姓每个人去治疗疾病所体验到的。那你见到效果，你治疗有信心了。说一下您的这个情况。
3: 好，嗯，我有高血压，走道的时候啊，这脚啊总像是踩着棉花似的，
0: 嗯，
3: 总是啊头晕迷糊，嗯，这心脏也不好，心里不齐，还有心绞疼，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心绞疼了。每次犯病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啊好像要过去一样，
0: 嗯，
3: 我真的都做过最坏的打算了，我都啊偷摸的写过遗书，因为我有2套房子。哪个给老大，哪个给老二，这上面都写着呢。
0: 啊，
3: 没办法，这病真的说不行就不行了呀。
0: 没错，这个我理解。啊，尤其是在心绞痛发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个患者会有一种濒死感，就仿佛说自己就不行了，就要过去了。啊，我们可能会想着说，这次我要是能挺过来的话，我要怎么怎么样？啊，人有的人他就挺不过来了。啊，但是你这次挺过来了，下一次呢？大下一次呢？你不治这个定时炸弹，不一定哪一次就把咱们给崩死了，对吧？
3: 可不是。
0: 哎，而且家里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怎么处理呀？撒手人寰了，连个交代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呀。嗯，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不管是你想的再好，交代的再好，遗书写的再好，咱还得是健康的把病治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对。
0: 嗯。
3: 是是。哎，你说这药啊，我也没少吃。什么奥司匹林、贝塔乐克，
0: 嗯，
3: 还有那个速效救心丸，那家里都不断呢。哎呀，找中医说我这个指甲有纹，嗯，还没有月牙，
0: 嗯，
3: 就是说指甲盖上都是灰白色的，说我气血不足，给我开了中药，可难喝了。
0: 嗯，
3: 但是那也不行啊。
0: 老师跟你们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啊，你也可能体会到了，就不是说我们吃的这个中药不好，而是它本身的成分不行。啊，你干瘪的陈旧的药材

0: 啊，你再加上工艺不行，它效果肯定就起效的非常慢的啊。
1: 嗯，你说的太对了。之前啊，我那个脸色啊，还都是那种灰白灰白的，嘴唇还发紫。这也是多亏我嫂子，因为我嫂子。

0: 是我嫂子，她说你李老师在节目里也说了，说能治我这个病，不行，现在她那里拿一盒让我先试一试。嗯嗯，明白了。啊，怪不得说刚用上12天呢。嗯，你这12天都有什么收获？
1: 哎，我当天用上之后啊，我就觉得这头晕迷糊啊，能清了一点了。嗯，完了有用到也就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走道啊，那脚底下有根了。
0: 原来啊，就像没根似的，总像那菜苗似的。
1: 有没有测量一下这个血压？就血压现在怎么样？
0: 我测了，这血压现在正常了，高压135。
1: 你看看，要不说你不迷糊了，你血压正常了，你还迷糊什么呀？对吧？
0: 对对对对。然后前两天啊，我犯了一次心绞疼，但是啊，你说犯了心绞疼吧，我还没来得及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就几秒钟的事儿，哎。
1: 这件事就几秒钟，这事就过去了。然后啊，就现在啊，有四五天的时间了，这心绞疼啊也没有犯过。哎呀，我这心里可高兴了。你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寒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快速的净化咱们的血液，啊，还能够给我们疏通血脉。
0: 同时还能强化我们的脾胃，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之后吧，能够让你气血充足，因为脾胃呢，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就是给你造气血的，所以说呢，你会感觉到身上啊特别的轻松了啊。嗯，对对对，现在啊，我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之前啊，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再一个，我原来还有这个颈椎病，就是啊，总感觉到脖子发硬，后背发凉。 这几天我就感觉啊，这个情况好多了。哎呀，真的，李老师，我说实话，哪怕没有这次活动啊，那我也得买。而且你说1块钱一片，本身它就不贵，没想到啊，这还赶上这么大的活动，这么大的优惠。哎，这省钱省得太多了，太合适了。而且啊，你送的那个陆心雪片，我也了解过，那个东西可贵了，所以我就想麻烦李老师。
1: 你帮我看看，我参加哪个活动好一些啊？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两副药就可以了，啊，你也不用参加最大的那个活动啊。咱们有一档是买两副三代延寿方，然后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是两大盒，那也就是白得60天的量，这白吃的这60天啊。另外呢，还赠送价值1580块钱的陆心雪片，你配合的来治疗就没有问题了。
2: 至于报名的话呢，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你直接打场外电话，你登记就行啊。
3: 好的，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
2: 那不客气，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抓紧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再见。陆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更是辅助脏腑细胞修复的能量。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 但是我们陆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只有3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5-896，400-695-896。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是吧？
1: 哎，你好，是我。
4: 啊，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买药啊，是1块钱一片的基础方案。 这个买药送药还送陆心雪片，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已经是濒临尾声了啊！今天是发放的第一天，我们再有2天呢，也就全面结束了。
4: 哎呦，我那现在买的话，这些人赶上了好机会啊！我跟你讲，李老师，我那是前几天刚买了一副药，不过呢，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呢，我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啊，再补一点。
1: 老朋友了，你现在用多少了？
4: 我那前后已经用了有2副药多了。
1: 前后用了2副药多了，那你都有哪些收获？你给我讲一下。
4: 首先收获的，我现在睡眠开始慢慢好了吧？
1: 现在呢，眼睛也慢慢的不干了，不涩了，身体感觉到眼睛啊光滑了，
4: 但东西也清楚了。
1: 再一个呢，感觉排尿也正常了，不用老挤了，一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干净了。
4: 啊，这以前是前列腺有问题，现在前列腺这块也好了，对吧？
1: 对对，就是前列腺增生嘛。
4: 嗯，
1: 我不瞒您说，李老师，我这个病啊，没少花钱，到最后呢，唯独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呢，给我治好了。
4: 其实前列腺增生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啊，而且非常难治。那么从中医的角度啦，它属于痹症的范畴啊，叫做拢痹之症。

0: 出尿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呢，它给你通了，并且863种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进行修复，所以说呢，能够让我用年轻态、健康态，啊，那还有其他的感觉吗？
1: 有，我最高兴的是这个快30年的老慢支啊、肺气肿啊，给我治好了。
0: 哎，哦，
1: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吗？不也不咳不喘了吗？我感觉现在呀，身上有劲了。脸色也红润不少了。
0: 其实啊，这是最难治的啊。
1: 嗯，
0: 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治疗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眼疾，像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不是特别严重，那很快的症状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肺气肿呢，是几十年的老病根了啊，这个是最难拔除的啊。但是呢，最难拔除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你要是不告诉我说你曾经得过这种病，我听是听不出来的。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好啊，你这气儿是很够用啊。
1: 对对对，我就是感觉到气够用了。我跟你讲，我家住在四楼嘛，原来我不愿意出门的，因为上楼下楼一次吧就感觉到特别的费劲。
0: 嗯，
1: 最近呢我天天进进出出好几趟呢，天天就是溜达，上楼下楼也不喘，包括胃口呢也跟着好起来。过去不是很难受嘛，吃不下饭，吃了也不吸收，原来人呢特别的瘦，我1.7米的个子才100斤，
0: 哎呦，
1: 这是跟皮包骨的人的状态。但是呢，最近呢都快要120斤了，
0: 嗯，
1: 终于长点肉了。
0: 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之后，现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啊！
1: 是呀，真的像李老师说的那样啊，人体啊三通疾病啊无踪了，我现在就感觉到了有一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但是呢，毕竟我岁数现在也大了啊。快70岁的人了，而且病的年头呢也长了，我就想治彻底一些，好好的再多活几年啊。
0: 嗯，其实我们不仅要健康，而且还要长寿啊，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追求。
1: 对对对，所以啊，我想呢多巩固一段时间，反正现在呢买了也划算吧。
0: 那用不着，嗯，你现在恢复的很好，而且你用2副多了，你手里边还有药。你正常用就行了，就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恢复的挺好的。你要实在不放心呢，你在这个停药之前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啊，你让医院里边的医生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一下啊，也是来检验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神奇效果。活动你真不用参加了。
1: 哎，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
1: 那你这么说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呗。
0: 啊，
1: 你说这个诺心血片啊，我知道是个好东西，
0: 嗯，
1: 也不好买，因为我是老患者了，你能照顾一下。我不参加活动，我就想买点这个诺心血片，行不行啊？
0: 其实不止您一个人提，啊，咱们好多这个老患者啊，因为什么呢？你好病了就不能参加活动了，啊，哎，所以说呢，也都想说这个自己花钱来买点诺心血片哈。但是我跟大伙讲啊，诺心血片呢是免费发放给什么呢？重症患者的，哎，就是已经康复的，你说的老师把东西给你，那些重症患者的等着救命的，他就没法用了。所以说咱们换位思考，健康的人获得健康了以后，就是吃香的喝辣都无所谓了。咱们这个患病的，就您在之前得病的时候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的时候，是要从你手里边去分取这个好能治病的药品呢，你心里边肯定也不舒服，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真是没办法，而且它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你要说卖不能卖给大家。
1: 哦，
0: 嗯嗯，
1: 好的好的，你说的也是哈。那李老师我就不为难你了，
0: 嗯，
1: 等我在医院里做完检查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好，那到时候呢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新老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00。

0: 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袋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真情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2: 是我啊，电话接通了。
3: 哎呀，李老师，这终于给你打通了。求求你把这个活动的名额一定要给我留下一个。就是我家里困难，我这个价值我没有退休金，我听您节目这都10来天了。知道您是个大好人，而且您那个药还是那个发酵中药，一种药呢就能治一身的病。哎呀，但是我这经济紧张就没钱。我不听说这次活动嘛，就是买药送药还给送那个鹿心血片。
2: 对。
3: 哦，我实在是太遭罪了。我昨天就给我姑娘说了，她怪我说没早点给她说，让我赶紧参加活动。但是您不知道，我姑娘她出差去了，还得2天才能回来。她说她给我转账了，但是我这不会微信。哎呀，这把我着急的，我就害怕你这活动结束了，那我错过了，我那咋办呀？
2: 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咱们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即便说此时此刻你参加上活动了，那么根据咱们预定的这个先后顺序啊，咱们就送到你当地的时候估计呢也得是2-3天以后。所以说呢，这个来算的话是来得及的。越是困难，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活动的机会，尤其是像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建厂50周年大庆，50周年大庆才有这么大的力度，这头一回。我也希望呢你们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边把名给报上，咱能省则省，况且省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说你别着急啊，一切都来得及。你先跟我说说你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李老师，我是那个风湿病好多年了
2: 啊，
3: 这个病啊，这是太遭罪了。你现在是没看见我，我这个手啊，就跟那真的给鸡爪子一样，天天就是个疼，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你说这你不管你干啥都觉得可费劲儿了。你在家吧，你拿个扫帚你都费劲，屋里你就想打扫个卫生啥的，那就干不了嘛，那就更不用说了。
2: 这是类风湿了。
3: 哦，是。就是再加上最近这几年心脏还不舒服，就是去年我姑娘带我去检查了一下，说是那个心脏2.5间关闭不全，3.5间反流。我也不知道是个啥意思，反正就是总觉得我这心口这块啊，就这片特别不舒服呀。
2: 你这是风心病了，跟你这类风湿有直接关系了。
3: 你说那个医院里开的那些药，那天天吃可是没啥作用呀。都是些顶药，而且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我这个病越来越严重了。本来咱这条件就不好，再加上这一身的病，天天的吃药，你说这死吧死不了，活又活不好，我那个心里也就是不想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回孩子给孩子张嘴了，我也实在是觉得没办法了。要不然你就错过这个好机会了。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听节目这10多天，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我知道好多人都治好了。最主要的就是要是不管用还能退回来，所以现在有这个好的机会，我就是自己真的是不想错过。
2: 没错，我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啊。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伙说，我说有一个远方的亲戚呢，是我的一个弟妹，就是他们俩呢也是厚到一块儿的。他之前呢是非常严重的风心病，那我认识他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不好，可是人家49了啊，年前呢还生了个孩子，这病好了。那原来风心病心律不齐，如果说要生孩子的话那是很有危险的， 况且他就是个健康人。

0: 的话，高龄产妇能怀上也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怀上还能顺利的生下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通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配合着鹿心血片儿，人家现在恢复的特别好，还变年轻了，原来那一脸的黄褐斑，啊，现在斑都没有了。所以说呢，我讲这个事儿是什么啊？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讲的，那你正好把电话打进来了，我要告诉你，你也别着急，就咱这个病啊，不仅可以治，而且能给你治得妥妥的，明白吧？
1: 哎，李老师，我知道我是能治，但是那个电话呀，真是不容易打进去。哎，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姑娘就是出差没在家，她回来了，我把那个钱
0: 你是
1: 再给
0: 说送过去之后了，怕这个钱给不上是吧？
1: 她。对，我就害怕把这个给错过了，所以我才来求您，一定一定给我留一个名额。
0: 你这样啊，你别着急，外边的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呢，我先给你接到导播间，然后你在导播间你登记一下就可以，然后咱们送货这块都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去给你送的，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没有钱啊，不给你送货的时候不会收你的钱的，货送到你家了，正好那个时候你姑娘也就回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收到货了，你也没错过这个活动了，你记住了，只要找李老师来治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没有什么前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就记住这句话就行。
1: 哎，好的，好的。
0: 行，那你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咱们再见。
2: 活动只有三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这个电话呀，总算是打进来了。我是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我想买了个三副的那一档嘛，这一档呢是送四大盒120天的三代延寿方，另外呢还有这个鹿心血片，对吧？
0: 对，鹿心血片呢就只发放给重症患者，你像两副用量的、三副用量的这些重症患者才能够得到，因为久病体虚了嘛。因为鹿心血片的数量是不多。只能是先定先得。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朋友啊，主要就是我妈，
0: 哦，
3: 我妈是你们的这个老患者了啊。然后呢，她都停药都快一个月了。这次呢，主要是帮我婆婆参加这个活动，赶紧报个名。
0: 你母亲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停药一个月了，她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3: 阿娜是糖尿病有20来年了，然后呢，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效果特别好，胰岛素现在都不扎了嘛。然后呢，什么药也不吃，也不用忌口，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哎呀，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不像以前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这个血糖现在呢，餐前呢就不超过6，餐后的话呢不超过8。我带我妈上医院检查呢，就是那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是4.5，然后大夫也说这个是正常了，而且啊，就是我妈那个脚呢也保住了啊，之前呢那个右边的那大拇指啊都是发黑了，都要烂了啊，哎，给我妈呢吓得真的是觉都睡不了，她怕截肢了嘛，哎呀，我们也是挺担心的，不过这回好了，跟正常人的皮肤一样的。他这个身上呢也可有劲儿，可有劲儿的了。咱们这个药吧，就是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停药以后呢，也还特别稳定。
0: 其实糖尿病老师跟大家伙讲了，它呢是非常复杂的疾病。那为什么不好治呢？它既是脾脏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它又是代谢的病，跟肝肾有关。而所有的并发症，不管是心脑、眼肾还是糖尿病足，那都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惹的祸。绝对不是说吃点降糖药或者加点胰岛素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的这么一个国宝级国药。所以呢，既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又能够真正阻断了所有的并发症，叫一次用药受益终身。我们把糖尿病这个帽子给它摘了之后吧，以后就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能喝啥，就提高了生活的品质，同时也能够益寿延年。那这次既然说给婆婆定，婆婆是什么情况？
3: 我婆婆呢，李老师说了也巧了啊，我婆婆呢，她也是这个糖尿病有10来年了，天天呢也是吃着这个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这不最近这段时间吧，眼睛又不行。

0: 行了，看东西呢看不清，说眼前呢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的，有好多的白雾。哎呀，我们也担心他这个眼睛嘛，就这样下去的话啊，失明了可咋整啊？其实呢，那会儿呢，我妈用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第三代眼手帮呢给我婆婆用，但是那会儿呢，我妈呢刚用没多久，我就想着呢，拿了那都不够分。我就觉得先让我妈试试看这个效果，要是效果好了，再给她买嘛，哦，给我婆婆再买。现在呢，看到我妈恢复得这么好，前段时间呢，就想给我婆婆也尽量用了吧。但是呢，那段时间呢，孩子又生病了，又比较严重。哎呀，那段时间一直呢，就是在医院呢跑来跑去的，把这个事儿呢就没顾得上。现在呢，孩子呢，病也好了。我在一听呐，这个节目啊，你现在又有活动了，还力度这么大的活动啊。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千万的就不能再错过了。
1: 好，既然您母亲已经受益了，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是亲眼所见的啊，至于糖尿病呢，老师刚才给你讲了，你就订上三副药，啊，我们额外再赠送你4大盒120天的服用量，啊，再配合上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鹿心血片，我相信你婆婆康复的速度比你母亲还快，那哈，所以说咱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就行了啊。
0: 行行行，那我就赶紧的打电话了啊。
1: 好，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活动只有3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1: 你不觉得油腻的
0: ？No， 很丝滑。
2: 嗨，我是佳阳。
3: 嗨，我是蓝琪。欢

0: 你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有一种自我感动的感觉，
1: 就是很命苦啊，
0: 我要为你做做饭。我觉得命苦的大概是那个吃他饭的人就还有滴一滴爱的汗在汤里，脏不脏、啊、
1: 卫生问题啊。
0: 然后呢，第一次做饭你还不能说不好吃，因为就可能没有第二顿了、
1: 对，
0: 就你要鼓励他。
1: 对，哇，你好棒啊，你做得好好、啊、
0: 但是如果他真的没有天赋，你会觉得你后来就
1: 会过苦日子，就整个人生都很苦就当时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在想，为什么女生一旦恋爱之后就要沦落到为男生
0: 沦落
1: 去做饭。为什么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就一定要是女生做饭？
0: 没有一定，但我现在很多旁边在做饭开火的人都是男生在下厨。
1: 对，我们
0: 大概是因为男生已经吃不了女生做的饭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0: 啥开屋嘞

0: 我跟你讲，女生动作太慢了。就是我就是属于动作很慢的那一个人，
1: 就已经饿瘦了是吧？
0: 我老公我老公说要吃我一顿饭要等到晚上八点钟才能吃得上晚饭，我说八点算早的了。
1: 你从几点开始做的？
0: 大概就五六点开始。
1: 我们点外卖吧。
0: 然后有一次就是我爸我妈出去玩之后，然后剩奶奶自己在家，然后 我就会跑回家给奶奶做饭，然后我奶奶又是必须要定点六点半就要吃，要不然就是会饿到
1: 你奶奶开始
0: 发烧的那种。
1: 你奶奶已经疯了家里。
0: 然后奶奶不好得说我，你知道吧，因为她也知道我本来就不会做，然后我动作又慢，然后等到八点钟奶奶吃上饭的时候，奶奶
1: 八点奶奶已经睡着了吧。
0: 奶奶没有晕过去就很不错了。然后奶奶就哎，好吃好吃，买买哦，就是太麻了。
1: 我觉得好吃好吃，这大概也是因为饿多了，
0: 对对对，
1: 也就不嫌弃了，
0: 饿过掉了，有的吃就不错了。
1: 真的，
0: 然后到最后就是我老公就上阵，就是这样子。
1: 所以像我这样就是追求效率的人，就是起开。
0: 又吓我一跳，你是很快的那种吗？你做饭会
1: 很
0: 快？
1: 然后我告诉你，我的常
0: 能吃吗？
1: 我干这件事情，我干任何事情，就是我会在做之前先把脑子过一遍。
0: 哦，
1: 就是我先干什么，再干什么。
0: 那你跟
1: 我
0: 老公一样，
1: 我不会站起来说：“哎呀，第二再出一行，第二再出一行。”我觉得那个、
0: 我就是这种，
1: 我觉得这个会浪费我的时间。我在脑子里面先过一下，我在煮这个汤的时候，我就应该把那个菜切了，然后再炖个啥。
0: 就是时间管理大师，
1: 对，
0: 是吧，就是会。
1: 这叫统筹，时间管理大师
0: 是时间管理大师。就会你就是你会安排得很好，
1: 对。然后比如说你咋个不懂，我说我在拍兵不战。就
0: 我
1: 觉得
0: 跌兵跌，
1: 就是我觉得我要起来动作，这个消耗能量，我宁愿先坐在沙发上，先把这个东西排完了之后，我才
0: 那算了，还是点外卖吧。
1: 但是我
0: 觉得就是等你排完之后，
1: 不，我排得很快，我排得很快，
0: 那还好还好。
1: 是，然后不行，就是太复杂，就是就果断放弃。
0: 就坚决不会为难自己的
1: 那种类型。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妈做饭就不行，我就说你不要再刷那些小视频了，一天收藏了无数的美食的做法，非常复杂的把一件都非常简单的东西复杂的把它做难吃了。我就不知道，就是紧可只要打斗超呢，也要打斗超，然后再和在一起它就变难吃了。
0: 哦，
1: 然后我就是瓜的呢卖懵懂打字里卖不要尝什么尝咸蛋出来一定不是咸就是蛋，我品烧干。我突然间觉得我真的是大厨，真的是。
0: 这个完全是凭运气嘞。
1: 我运气很好，我跟你讲。
0: 那不行，哪天我一定要去你家吃一次你。
1: 然后我就说，妈，你非常辛苦的把一件事情搞复杂并且难吃。
0: 妈妈说你嘞。
1: 妈妈说，哎，吃是不吃啥？
0: 不吃不臭卡。
1: 然后后来我妈就说要吃减肥餐就会了。因为吃不太进去。
0: 这大概就是妈妈们的魔力。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九七月商城

0: 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7折的活动啊。
2: 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时候是直接折算的啊，省心又省钱。
1: 我们有一个首发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2: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专区爆款的商品里面全部是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啊，全部都是7.7折。
1: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折扣之后，我们当然一定要买一点好的贵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的这个主推产品是 SK2 的精华霜礼盒啦、
2: 哇，里面包含了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15克四瓶，
1: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 SK2 的洁面旅行款20克两支，算下来面霜140克，
1: 相当于就是买一赠一了，
2: 对
1: 吧？对
2: 呀、
1: 然后还附赠了两支这个便携式的洁面，
2: 对哟。
1: 然后马上这个大家要出去玩的旅行啊、出差啊，然后补妆清洁全部都搞定，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2: 对对对，重点就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啊！现在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这一款礼盒日常售价是599元，7.7折到手价只要461.23元。非常划算了，
1: 而且我们这个是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啊，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那么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大家记一下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17:55和18:55就差整点的这两个差5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这个秒杀的活动，今天秒杀的东西是迪奥花样甜心香水，秒杀价是27.7元。
2: 哇，真的吗？等一下，
1: 真的、
2: 我要进去秒杀一个。
1: 哎，是，所以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秒杀时间不是现在啊，17:55和18:55这两个时间段。那么建议大家先提前去这个完善一下自己的收货信息，什么核对一下名字啊、手机啊、地址啊，避免抢的时候地址呢这个错误而这个错发了一些福利。那么倒计时呢，大家可以先进去里面守着看。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上面有这个 app 有倒计时。我们就按准，我觉得你可以刷新几次，以免你这个手机稍微有一点这个滞后就不太好了，对吧？
2: 是的，是的。而且呢，咱们这个七夕限时秒杀，它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个点位之外，它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
1: 对，
2: 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就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
1: 错过的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记得待会儿的5:55和6:55这两个一定要抢的啊！
2: 对，
1: 大家怎么搞呢？有微信，然后往下拉，进入到小程序，小程序里面找到九七月商城，数字的九七，月是愉悦的月，月商城，找到这个小程序，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购物了。还是提醒大家，无论你是要购物或者是秒杀，先去完善自己的这样一个个人的信息啊。
2: 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啊。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绕，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啊，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会员日马上就要开始啦。
1: 嗯，是的，每周三都是他们的黄金星期三。
0: 对，那么从这个买黄金到赠白银开始，福利满满。这个活动超级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买1000克，直接赠送50克的足银元宝。
1: 嗯，赠品是可以累计叠加上不封顶，比如说你买2000克的这个黄金的金条，就送你100克足银的元宝哈。
0: 嗯，而且无需等待现货啊，当日兑现，买的越多呢，这个赠品就非常的丰富了。
1: 嗯，
0: 那么它的地址呢是在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嗯，是到周三的时候，有买黄金意愿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哈。
0: 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一味小吃，一座城市，欢迎收听《美味中国》，走进烟雨杭州，打卡最有故事的江南小吃葱包烩。这是中国最有家国情怀的小吃。相传在南宋时期，岳飞被奸臣秦桧陷害致死，杭州百姓痛恨秦桧，就把面团压平，包上小葱，放在锅里压扁煎烤，寓意压碎奸臣为民解气，取名葱包烩。800多年过去了，这道充满正气的小吃代代流传，成为杭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做法非常江南，简单却极香。春卷皮裹上金黄的油条和新鲜小葱，卷成长条，放在铁板上反复按压煎烤，煎到外皮金黄酥脆，葱香完全逼出，最后刷上甜甜的杭州甜面酱。做好的葱包烩，外皮焦脆，内里葱香浓郁，葱的清香混合着面皮的微脆，加上甜面酱的回甘，清淡香甜，酥脆爽口，不油不腻，满口清香。一口葱包烩，吃的是江南温柔，藏的是千年风骨。我是佳诺，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们下期见。

0: 色无限，大魅中国。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医院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力。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九七医院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10: 我可不可以都要？
11: 这太甜了！
12: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9: 我不是，你还是得怪我。

0: 国家队呀、啊、国家队呀、啊、
1: 妈呀妈呀妈
0: 呀
1: 我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又一地呀。
0: 对啊，我很喜欢吴碧霞，
1: 我也是超级喜欢她、
0: 而且关键是她还不仅仅只是在她的民歌跟花腔的领域当中、就是她出圈是因为她翻唱了一首网络神曲，就是那个
1: 广寒
0: 宫，对、然后被大家所知，然后这次这个歌手的总决赛和、万妮达一起来合唱的这首 花田错，我真的是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我可以达到最高分，
1: 最夯
0: 是吧，
1: 已经是最夯最夯的级别，太好听了、而且吴碧霞老师本人长得也非常可爱，我觉得她 像
0: 俄罗斯套娃，
1: 对，就是、比套娃好看，就那种洋娃娃，以前饼干桶上面最标准的那种洋娃娃的那种长相、
0: 然后就是那种你把它躺下去它就闭眼，然后睁开就是那种
1: 竖起来眼睛就睁开的那种洋娃娃，超好看，
0: 也不知道这种形容她自己高不高兴，就是太复古了。
1: 那这个年纪倒是也符合的，吴老师啊，但是真的不耽误你非常可爱，非常喜欢你、啊。
0: 所以说这个好的声音啊，它真的是有穿透力，像一道闪电一样就劈到了蓝琪的皮肤上，让它立起了汗毛。
1: 哇，我头发都竖起来了，真的，我鸡皮疙瘩是起了一肚，
0: 真的，
1: 哇，真的太喜欢。
0: 对于你这样的刷短视频 cut 的人，你要不要去重新看一看这首现场如何？
1: 没有，我刚刚还跟你说，我收藏了另外一首编的也不错的歌，好像他们叫那个坦白门，就是忐忑的坦，这样坦白就是莫文蔚和另外一个歌手的。
0: 我们不是在节目里面放过了吗？
1: 不是不是，是另外一个版本，网友编的另外一个版本，等一下我给你听一下、
0: 天哪，好，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热搜，我的妈呀，这都快结束了。第一条热搜，白海豚突然大拐弯，你知道星期一就是昨天、我本来预约了去体检，然后早上8点，然后从6点多钟他就开始狂风暴雨、然后就果断的取消了，然后朋友圈就各种说今天这个样子要不要去打卡上班的，好不容易来到了单位，哇，一到5点多钟狂风暴雨迎接大家下班。我说昆明这个天气真的是，哎呀，打工一族真的是太惨了。
1: 对对，然后最近很多来到云南旅游的网友都会就要吐槽这个云南的天气，哎呀，怎么，其实也不能怪我们云南啊。

0: 是有台风哈。
1: 怪啊，但是这个台风它怎么七拐八拐拐到了云贵高原？我真的是，刚那个兰姐还说，就是因为它这次拐到了东北，它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0: 啊、在沈阳也是很惨，很多网友就是纷纷发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别墅的地下车库都已经被淹掉了，
1: 对，
0: 很惨。
1: 那这次白海豚先后在浙江。这个玉环强台风级14级和乐清的13级两次登陆，然后间隔仅70分钟、
0: 哎、
1: 然后它走了一个 Z 字形，非常的少见。然后这次台风在这个浙闽滞留的时间长到了18小时，哎，然后当时非常担心我从浙江寄来的快递怎么办
0: 然后一看浙江金华发货的就纷纷为自己快递担忧，但是更应该心疼的是工作在一线的人们。
1: 对，然后他寄到了之后发现他盒子居然是好的，
0: 完好无损，
1: 真的
0: 辛苦了大家。
1: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中国速度还的确是让人觉得
0: 非常厉害。因为我是经历过12级台风的人，就是那个山竹，当时我在深圳，我就住在、那个、
1: 你不要告诉我你这样的吨量级能刮跑
0: 吗我那年也没有
1: 抱着电线杆
0: 我都没敢下去，我老公下去买的饭就很感人。
1: 你是要杀夫饿一顿怎么了
0: 那不是一顿的事儿，那是一天两天。
1: 你要带他去爬山吧
0: 没有了，
1: 哎呀，我们仔细下来聊一聊，下面是限制级不能播的
0: 好，先把阳光送给各位
1: 送给加州阳光啊，洗一洗大家的心情啊。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8月13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楚雄州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悉心听取，认真答复，及时办理。
8: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7折的活动啊。
12: 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时候是直接折算的啊，省心又省钱。
11: 我们有一个首发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2: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爆款的商品里面全部是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啊，全部都是7.7折。
11: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折扣之后，我们当然一定要买一点好的贵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的这个主推产品是 SK2 的精华霜礼盒啦、
12: 哇，里面包含了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15克四瓶，
11: 对，
12: 然后还有一个 SK2 的洁面旅行款20克两支，算下来面霜140克，
11: 相当于就是买一赠一了，
12: 对
11: 吧？
12: 对啊，
11: 然后还附赠了两支这个便携式的洁面，
12: 对哟。
11: 然后马上这个大家要出去玩的旅行啊、出差啊，然后补妆清洁全部都搞定，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12: 对对对，重点就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啊！现在9-7月商城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这一款礼盒日常售价是599元，7.7折到手价只要461.23元。非常划算了，
11: 而且我们

0: 这个是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啊，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那么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大家记一下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17:55和18:55就差整点的这两个差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这个秒杀的活动，今天秒杀的东西是迪奥花样甜心香水，秒杀价是27.7元。
1: 哇，真的吗？等一下，
0: 真的，
1: 那个，我要进去秒杀一个。
0: 哎，是，所以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秒杀时间不是现在啊，17:55和18:55这两个时间段。那么建议大家先提前去这个完善一下自己的收货信息，什么核对一下名字啊、手机啊、地址啊，避免抢的时候地址呢这个错误而这个错发了一些福利。那么倒计时呢，大家可以先进去里面守着看，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上面有这个 app 有倒计时，我们就按准，我觉得你可以刷新几次，以免你这个手机稍微有一点这个滞后就不太好了，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呢，咱们这个七夕限时秒杀，它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个点位之外，它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
0: 对，
1: 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十天，每天就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
0: 错过的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记得待会儿的5:55和6:55这两个一定要抢的啊！
1: 对，大
0: 家怎么搞呢？你有微信，然后往下拉，进入到小程序，小程序里面找到97悦商城，数字的97，悦是愉悦的悦，悦商城，找到这个小程序，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购物了。还是提醒大家，无论你是要购物或者是秒杀，先去完善自己的这样一个个人的信息啊。
1: 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哈。
0: 对，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九七欢乐秀之油腻男的听歌

0: 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 九七，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这时段呢，我们请到了云南黄金的负责人，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云南黄金最近所推出来的一些活动啊。首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嗨，你好，
1: 掌声欢迎。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云南黄金的小陈。
0: 小陈，其实这个每次到云南黄金要做活动，我们大概会一个月会能见到一次，但是每周二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这个广告一直在提醒大家，
1: 对，
0: 就在这个周三的时候，我们比前几个月多了一个活动，就是黄金星期三的活动啊。那首先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黄金星期三的活动具体是什么。
2: 好的，那么我们每周的星期三，也就是明天12号，8月12号，我们给

0: 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活动，是一个买金赠银的活动。那么活动内容呢，是大家如果在我们店里面买满了1公斤的金条，那么就可以免费送大家一个50克的银元宝。
1: 它是可以叠加的，对吧？如果你买2公斤，就会送2个银元宝。
0: 是的，但是仅限明天。
2: 哎，也就是说一个星期你就只有这样一次机会。然后呢，如果明天金价大涨或大跌的时候，你自己要算一算
1: 就站在那个牌子前面啊，看着那个价格啊。
2: 这个小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在你们云南黄金这个逛店的这些这个消费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就是面对这样的价格。
1: 我还以为你要让他做一个这种侧写。
2: 最近人算多的吗？
0: 对，最近人还是算多。
1: 就年龄层我想问一下。
0: 年龄层其实像我们店的话，它是属于本地老牌国企，所以可能年轻一点的年长一点的都会有。
1: 都有。
0: 对，但大部分是一些，因为我其实我们公司最近很注重一些网上的宣传，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慢慢的开始了解到我们了。
1: 是，
2: 这个云南黄金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这个咱们自家有矿的国企，
0: 对，
2: 所以它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然后在云南，就是在昆明我们有店，在云南的地州也有店，是吧？
0: 目前只有
2: 昆明一家。
0: 对，
2: 所以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在这个在地州也在播，所以刚好如果是你假期带小孩来昆明中转或过来玩的时候，其实可以去看一看。
1: 没错，尤其是这周末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个比较迷人的活动。
0: 对，
2: 我们在15号。是15号吗？有一个会员日的活动，
0: 是
2: 不是？
1: 就这周六。
2: 所以我们一个星期有2个活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会员日的活动吧。
0: 好，那么下面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本周会员日的活动，它是8月15号举行。8月15号会员日当天，我们所有黄金以旧换新，不分本外店啊、那么本店金的话，它的折旧费直接免除，外店金折旧费9元每克，并且，当天呢，咱们第一类的产品，像我们的翡翠、黄龙玉、文玩、琥珀以及标价类白银、银元宝，还有我们的钻石、财宝、 K 金、铂金，通通打8.5折。我们的第三类产品，像我们的足金镶嵌、一口价黄金以及金工艺品、绒纱金摆件，通通7.5折。
1: 哇，那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而且他们现在是做了一个很内卷的事情，就本店的这个金，他们就不要钱了，
0: 以旧换新，
1: 这个他们就
0: 不要折旧费了，
1: 不要折旧费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听了一下，它两个活动，它针对的人群跟这个活动内容不太一样。就是星期三的这个黄金，星期三实际上是买赠的活动，
1: 对
2: 吧？
1: 就是买金。
2: 然后会员日是实际上是换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活动，更划算一些。
1: 然后还有打折的活动，
0: 对，
1: 是很划算。
2: 那我们也说过，其实这个黄金对于很多这个国人而言，其实我觉得不是国人，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一个
1: 都爱黄金
2: 这个东西。
3: 是的。
2: 然后它有投资的属性，也有这个饰品的一些属性。那最近在我们的云南黄金这个店里面，就什么样的这个商品，就是什么样的投资类的也好，或首饰类的也好，哪些会有比较好的一些销量呢？
1: 比较吸引人。
0: 其实都差不多，而且最近的金价，不知道我们主持人有没有关注到？其实我们前段时间的金价一直比较低迷，
2: 是
0: 因为经过了一系列的暴涨，它有一段时间可能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来来回回的阴跌。但是最近的这一周以来呢，咱们的金价又有往上的一个趋势。
1: 所以大家就抱着买涨不买跌的这种心态。
2: 我也特别想问，就是在黄金投资这个领域，有没有像股票那样子有买涨不买跌这样的一种情绪在啊？
0: 也有，也是有的。对，你像去年涨得最猛的时候，其实我们店的一个销量也是比较好的。
2: 那跌的时候有人来你们这儿赎回卖的吗？
1: 我也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
0: 有，也会有，因为可能有一部分投资的朋友就会觉得啊，跌了好像心里就会很着急，就会想办法把它马上变现掉。也会有。
2: 其实按照我个人的经验，我是觉得你只要不赎回，它就没有真的跌。
0: 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就心态一定要稳住。
2: 对呀、
1: 啊，就是你做任何的投资，你不能说是哎呀，我只看好，我不看跌，不可能。
2: 而且你看好，只要你不卖，你也不是真的赚，
1: 对
2: 对吧？
0: 而且其实像现在很多网上的营销号很喜欢带节奏，
2: 嗯，
0: 金价涨的时候带马上就出来，就墙头草一样的，就往一边倒；金价跌又往一边倒，就开始唱衰。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投资，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见解。

0: 也不要被网上带着牵着鼻子走，
1: 对，
2: 我觉得。
3: 但是最起码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我们还是要有的，
0: 对，
3: 就是也不说是别人带着都去买，你就盲目的，
2: 对呀，对，
3: 去看一看。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作为饰品的话，那倒无所谓，
0: 对，
3: 对吧？
0: 对，饰品的话，你像我们有很多购买三金的一些小年轻要结婚的客户，我们就会建议他们什么时候刚需就什么时候买，千万不要去等金价，因为像我们前年很多客户当时金价才600多、后来就是因为想
3: 等
0: 金价降到400多，结果最后翻了一倍的成本来结婚买三金，
2: 是
0: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
3: 真的等成二婚可咋整。
2: 哎呀，道歉。
3: 所以我觉得及时行乐，
0: 是
3: 吧？
0: 是的，
2: 是的，对，及时的取悦自己很重要。
3: 我们听一首歌稍后回来。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97医院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有什么好东西要推荐给大家呢？啊，特别是到了这个马上进入三伏天的这个尾伏了，也要到了我们这个浪漫七夕节了。哇，一说到七夕节的话，心里面就会觉得好想谈个恋爱。

0: 七夕节这会儿呢，我跟你
1: 讲，为了这份礼物，
0: 对我们这一份呢是真的是有好物，七点七折了啊！
1: 嗯，
0: 并且呢要告诉大家，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非常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加叠啊！并且不用凑单，也不用这个直接下单，就更划算了。
1: 对的，
0: 你算下来省心又省钱啊！
1: 没错，而且我们是这个。首发福利呢是单笔订单呢每满777元就只减70元啦，然后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区专款爆品啊，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0: 非常简单啊，就闹出音的烧起来，刮主音呐、银幼态或者爹级沙唱即可以小搭。哦，对，我们现在是有个小程序了，是吧？
1: 啊，对，然后早就要直接就小程序视频号，小程序搜索。就去沙场就小打老哥
0: 就可以了啊，太好了啊。
1: 嗯，
0: 那么同样呢在七夕期间我们有个秒杀活动啊，这个秒杀活动呢从8月10号到21号啊，周一到周五上午的早高峰7:55、8:55，然后中午呢是12:25和12:55啊，下午呢是17:55和18:55，整整10天啊。哇，这个真的是超值划算，
1: 所以55大家要记住，赶紧去秒啊！
0: 对，25也有，25和55这两个时间点都
1: 对，而且他会拿出很多美抓大牌啊，7块7就给你带回家秒回家了，所以这种一定不能错过。
0: 对对对，也就是说，你看现在都已经23分了嘛，24分了，马上1分钟以后了啊！现在你就赶紧拿出你的手机，微信里面搜索97元商城，直接参与秒杀活动。啊，那么七夕呢，在我们这段时间也是非常棒的，惊喜多多了啊！同样呢，我们这个一旦开启之后呢，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啊。那么提前赶紧填好你的个人信息啊、名字啊、手机啊、地址啊，避免以后抢到了然后也失利，对吧？所以最好呢就是配合好时间，准备到位，拼好手速，准时开抢。
1: 好，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的是 SK2 精华礼盒霜。哎，它是这个七夕节非常浪漫的好物噶。如果在过七夕的时候，你送给你那个亲人呢，或者是哪个小姐姐收到一个 SK2 的精华礼盒，哈，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加 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呢15克四瓶，再加 SK2 的洁面旅行款20克的两支，算下来足足140克，相当于满一赠一。然后一下子从洁面。出差旅行补妆全部搞定了，
0: 是呢。
1: 买，然后你看见 SK2 这个礼盒，作为女生我要来讲，啊、哦，太好了，哥，这个男人对我太好了，对不对？
0: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这款呢是平常日常售价599，
1: 嗯
0: 啊，但是呢，今天我们七点七折差，到手价461块啊，就算直接搞定，
1: 400多。
0: 对啊，你敢想吗？你敢想吗？
1: 太便宜了、
0: 啊。是的，所以呢、赶紧啊，现在就拿出你的这个手机，
1: 手机微信搜索小程序，搜索97元商城，小程序搜索97元商城小单，或者是到下星期也可以小单了。
0: 对对对，97元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2: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3: 我可不可以都要？
4: 这太低了。
5: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2: 我，你还是得看我。
6: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5: 欢迎回来，这里九七欢乐秀。我们今天请到了云南黄金的小陈，跟我们大家再来打个招呼。
7: 欢迎小陈，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哎，那我们今天还是这个要继续来说一下云南黄金的这个活动。就云南黄金作为云南本土的 logo 的品牌啊、这个其实我们的实力非常在。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们这家太有钱了，这家里面有矿，人家真的是有矿，
7: 真的是有矿。
5: 那这个小陈给我们介绍一下云南黄金跟其他家的一些金店相比，或其他的一些这个饰品店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7: 对，
8: 好的，那么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云南黄金呢，它是云南黄金集团下的一个上市国企，我们公司的全名叫云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我们的话是集贵金属的一个勘察、开采、冶炼、加工以及贸易为一体。目前的话，我们的一个黄金的资源储备量占云南省的1/3，黄金的产量占云南省的1/半以上。然后我们家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首饰金的价格比其他品牌要少60到70元每克，包括市面上很多现在很多所谓的一口价的黄金产品，像 3D 硬金、5G 黄金等这样的一个工艺，我们家都是按克销售。

0: 真的是让老百姓买到这个优惠的啊，买到放心的、省心的、安心的、贴心的以及称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嗯，哇，好几星哦。
2: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云南黄金，其实它是从勘探、开采、冶炼到设计，最终是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一个国企来，
1: 那很厉害，
2: 很厉害，就是真的。
0: 对对对。
2: 但我特别奇怪的是，咱们的矿在哪儿？云南有黄金矿吗？
0: 有。
2: 云南是有黄金矿，
0: 像我们最大的一个金矿是在大理的白崖，白崖金矿，嗯，对，那个是最有名的，
2: 所以我们的银矿也有在里面，就是能不能去偷矿？
1: 你问那么详细干什么？
2: 我大概也没有，我小时候，
1: 所以这个是可以透露的吗？
0: 可以的，这个没问题。
2: 你一般人你是进不去的，这是国家的矿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其实它整个矿区的一个开采是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开采，而且非常壮观。就是当时我们去参观的时候，那个矿车可能有个差不多5-6米高那么高的这样的一个矿车，它要沿着那个岩筒不断的往下绕，它就是一个螺旋状的，去到最底下，然后才去开采打，才去运把我们的那些矿石运上来。
2: 所以你本人你是见过金矿的吗？
0: 对，我们有去过，因为我们以前有去参观过。
1: 哦，
2: 那个金矿的矿石真的就是也是金子的颜色吗？
0: 它需要冶炼，就是说我们说。其实我们的这个一车一车的拉上来是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半生岩
2: 结合在一起，
1: 它是像石头块一样
0: 几吨的这样的一个石头块，要经过冶炼，可能几吨里面只会提取得出10克不到5克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黄金。
2: 真的
1: 这么少吗？
0: 为什么黄金会贵？就是因为这样，
2: 因为它不是大的那种矿体。我跟你讲，
1: 我还以为就是像那个闯关东那种电视剧里面看的，它在水边，然后
2: 那个也很小，那个是山流水的。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去云南就是红河州的一个矿场，矿场里面去，我真的蹲下来，我就捡了一坨石头，那个矿真的是黄色的，金闪闪的，我真的就哇，我捡到了金子。旁边表哥说这个是透明块，所以我就讲，
1: 哎，你捡到也不错。
2: 对，后来就把它当一个矿标一直留着，现在找不着了。后来我在想，其实金矿没有像铜矿那么的集中，是不是？
0: 对对，而且
1: 它是比较分散的哈，
0: 比较分散的。铜矿的话，其实是很常见的矿标，
2: 对，
0: 也很漂亮，
2: 也很漂亮。是，我差点把那个拴在脖子上，这是
1: 重不重？
2: 抵住脚上的寒恶字，
1: 倒是真的寒呢。
2: 对，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提醒很多就是消费者说啊，虽然黄金大概都是有一个国际的一个价格在，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会选择去买一些就是品牌溢价比较高的，特别是首饰类的？大概肯定很多人都在想，我买的不仅仅是这个金，我买的还是它的设计感。我买来的
1: 做工、
2: 品牌溢价什么的。那云南黄金，当然金肯定是一定是真的，但我们就很多人就说，那云南黄金设计的这个饰品有没有大牌那么好看？我们有没有专门的设计团队跟师傅在？
1: 对对，
0: 有有，而且我们的一个设计团队也比较专业。针对于一些，其实我们比较抓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两年来一直在主推的一个罗甸产品，还有我们的之前就非常出名的一个，跟那个云南省博物馆的那个滇王金印。对，一样的一个那个黄金的产品，包括我们的一些金酒杯。哎，最近我们还开了一个叫典藏馆，典藏馆里面有一些金的一个那个叫什么了，凤凰于飞的一把蒲扇，非常大的一个扇子。
2: 哎，你不是很喜欢扇子吗？
0: 而且是，
1: 那我要去看一看。
0: 而且是纯金，通体都是金做的。
2: 他
0: 给
2: 你扇不动吧？
1: 可能只是摆在那里看。
2: 这是铁扇公主，扇不起来。
1: 原来我是铁扇公主。
2: 但这个就是从我们的工艺角度而言，其实云南黄金的设计完全一点都不落后。
0: 对，
2: 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所在，对不对？
0: 对，我们也是走在云南省的设计前沿了。
1: 但是刚刚说到的是，小陈说是抓的是一些传统的东西，
0: 对。
1: 但是这些年很多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是
0: 新潮的，
1: 对，新潮一点，有开创性的这种设计的产品。有，
2: 哎，我们这个设计有没有一些外观设计的专利什么的？
1: 有吧？
0: 有，像滇王金印这些就有，
2: 所以其他人是不能模仿我们的，
0: 对，
2: 是
0: 的。
2: 滇王金印，
1: 他要是抄袭的话，是涉嫌
0: 维权的，
1: 要被告的是吧？
0: 对。
2: 哎，滇王金印是真的，他就当一个投资品，还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
0: 他还是当投资品，因为他没有打洞。
1: 你们有没有考虑一下，把它做小的那种？
2: 迷你版的，那就
1: 是
2: 假的了。我们这是1:1复制的。
1: 没有，因为我曾经就是给我好闺蜜的姑娘送过一个小印章，那个印章上面刻了她的名字。

0: 字，就是暖，它的小名叫暖暖，然后刻了它的一个暖字，然后就小小一个，它以后也可以戴在脖子上，就很好看。所以我说你们有没有类似于这样设计？
1: 这样类似于咱们的一个私人定制，
0: 对，
2: 那就很贵了。
1: 我们其实是有刻字服务的，
2: 哎，刻字是可以的，比如说你买一个什么金锁呀，或者是啥的
0: 手镯呀，那些都是可以刻
1: 的。
2: 这个是我们现场就可以。做的吗？
1: 对，那个不耗时，那个不耗时。
2: 那要加收什么工费什么的吗？
0: 刻字刻的是字母还是汉字？
1: 都可以，只要
0: 都可以。
1: 对，基本上不是很多很特殊的符号都可以刻，
0: 哦、
1: 就像咱们的平常的一些简体字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英文字符啊，都可以。
2: 就是你如果电脑打不出来那个字，
1: 哎、
2: 大概师傅也没办法。
1: 是的，
0: 我要刻一个"表表面"的"表"字，会不会收加收1000块工费？
1: 不会，
2: 打不派出染不就啊？这
0: 可能那个戒指太。细了也刻不下，
2: 对对
1: 对，
2: 就是那这位女士，你可能要买到我们1公斤的金条，
0: 我刻在你的金砖的背面，
2: 真的是。
1: 一般来说，我们刻字是免费的，
0: 是免费的哈、哦。哦，那我觉得你们还挺卷的，真的是挺卷的。因
2: 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作为云南黄金我们的这样一个本地品牌而言，我觉得我们主打一个性价比就是，
0: 就是不要把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
1: 是的，
0: 到店。
2: 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再提醒一下大家，云南黄金在云南的旗舰店，在昆明旗舰店其实只有一家。
1: 对，我们主要做销售的只有一家，白塔路131号。
0: 好，
2: 在金阁的旁边。
1: 对，原老金阁旁边。
2: 啊，老金阁的旁边，我可以进去里面去看一看，特别是明天，如果你得闲的话去看。
1: 是的。
2: 我们明天有一个这个买黄金赠白银的活动。
1: 对。
2: 然后，如果你觉得是时间不太充裕，那么
0: 周末
2: 去。周末去我们的会员日的活动，还有各种各样的折扣，什么这个以旧换新的活动，我们在半年之后，我们再详细说一说我们这个会员活动吧。
0: 嗯，好。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动画电影《八仙》插曲《过海》由歌手王鹤野、黄龄倾情献唱。电影中八个尚未得道成仙的凡人携手渡海，搭配轻盈明快、灵动治愈的曲风，尽显浪漫勇敢的美妙意境。

冒险旅途无需标准答案，王鹤野、黄龄声线温柔交织，用歌声描绘出八仙携手闯荡乘风破浪的鲜活形象。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一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

0: 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

0: 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6: Yeah.
7: Hey, I know that song.
6: Oh, I love that.
5: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7: I'm ready.
5: Let's go.
7: Let's go.
5: Don't stop.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41，这里正在为您主直播的，
1: 正在为您主持节目的是佳阳，
0: 就那么想红是不是？
1: 就你没有发现今天一天都没有报过名字
0: 啊？无所谓啊，今天被比较重要的是云南黄金、啊，
1: 比较重要的是
0: 小陈。我们今天请到小陈云南黄金，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他们最近火爆的几个活动。我们刚刚主要提到了是明天，其实也不仅是明天，每周三都会有一个这个买黄
1: 金
0: 赠白银
1: 的
0: 活动。
2: 是的，
0: 当然我们15号每个月就只有一次的会员日，然后今天已经是11号了，所以星期六的时候大家去看一看。这个我们说这个会员日其实有很多活动，就是以旧换新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什么公费减免的这样一个活动，再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详细的介绍。
2: 好的，好的。那么首先呢，是咱们明天的一个买金赠银的活动。明天周三，大家到凡士到店里买满1公斤的金条，都可以获赠一个50克的银元宝。然后还可以累计，然后就是咱们的一个8月15号的一个会员日。会员日当天的话，咱们以旧换新，本店金免除折旧费，外店金收折旧费9元每克，并且八月十五日，我们的第一类产品，像翡翠、黄龙玉、文玩、琥珀、标价类白银、银元宝，还有钻石、财宝、K 金、铂金类，通通8.5折。第三类产品，足金镶嵌、一口价黄金。金工艺品、绒纱金摆件，通通7.5折。
0: 我们刚提到那个一口价黄金跟我们其他的这个饰品黄金，它主要区别在哪里啊？什么是一口价的黄金？什么是要加工费的黄金呢？
2: 你像我们一口价的，其实是很多就是我们那种喷金的一些，像小摆件
0: 哦，
2: 可能就两三百块钱那个小摆件，
0: 哦、
2: 有的可能就喜欢一点大一点的金，但是预算不是很足，可能我们就做了一个12生肖的一个那种一个立体的小马，然后外面喷了金。

0: 那个的话两三百块钱， 用的金的话其实含量比较少，
1: 但是它看起来是很大，对，很大，看起来很大，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工艺品，
2: 对，
1: 就是你要是这个是在收银柜台上放一个什么貔貅啊、蟾蜍啊，
0: 都是招财的，
1: 是，那所以除了纯金、K金之外，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喷金的工艺品给大家来进，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会有优惠的吗？
0: 会有。
1: 也会有，
0: 对，都是7.5折，那这个就很划算，
1: 就你可能你管快去买一个蟾蜍，我觉得太适合你了，
0: 刮刮，或者是你就反正我就觉得你很适合这种东西，
1: 我已经很聒噪了，
0: 那你买一匹马也可以，或者买个貔貅什么的都可以，
1: 我觉得你在阴阳我，
2: 没有，
1: 我是买不起真金啊，我要买喷金，
2: 那你问小陈那个真金的那么大一个几成级的，
0: 真金的也有。
1: 真金的，我们
0: 啊，
1: 你不要跟我借这个，我真的是买不起啊。你去，你去，你赶紧去。
0: 继续了，
1: 但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比如说像钻石、财宝，然后玉石类
2: 就在二楼、三楼的那些
1: 也有，
2: 也是打折的，是吧？
0: 也是打折的啊。
1: 就是云台黄金的品类还蛮多的，
0: 很多，
1: 对吧？
0: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主张一个让消费者一站式购齐的这样的一个商品。
1: 那我们在其他，比如说财宝或者
0: 或者是玉石类，我们有优势吗？我们跟其他的比，还是说我们是二道贩子来的？其实像咱们的，我们除了黄金之外，第二大品类就是翡翠。我们翡翠卖的也很好。
1: 是，
0: 像我们的翡翠的话，因为大家要知道一个观点，就是
1: 产翡翠的只有缅甸，是，就咱们中国是不产翡翠的，但是我们云南黄金拿到的这个翡翠的料子呀，都是一手料子，毕竟离得近，对对对，都是离得近，而且我们绝对会给大家承诺，我们每一件翡翠下到一两百块钱的，上到几百万的，它每一件都是天然无处理的A货，对，品质，所以我们是可以支持复检。
2: 对，只要是咱们的一个国家机量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标准单位认定的这样的一个质检机构，我们都支持大家去复检。
1: 是，
0: 对，因为我们本身自身也有匹配证书，每一件都有匹配证书，
1: 反正就是绝对不可能有假货的。
0: 对，
1: 因为玉石水很深，
2: 不，你觉得它又便宜又好看，那就一定有猫腻，这个很吓人的。
0: 是的，
1: 对，
2: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我看不懂，我至少我就去买黄金，
1: 就是买品牌的东西。 对，而且其实我们价格也不算贵，在相比我们的就是同期的这个竞争对手，横向对比的话，对，也不算贵。
0: 是的，
1: 是。那我们刚提到了，其实除了我们投资黄金这个饰品黄金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特异的一些技术，还有一些专门的一些专利产品，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电王金印，还有那个螺钿这个东西，最近应该是很火，
0: 对，
1: 因为它
0: 现在除了有中国传统技艺在，大家喜欢穿汉服什么的，好像配那个东西特别
1: 很好看，很好看。
0: 对，
1: 但它的工艺就更复杂一些，所以它的这个费就工费就要贵，
2: 会比较高，
0: 会高一些。但是便宜的也有一些，
1: 像它
0: 其实
1: 便宜到多少？你告诉我一个底价，
0: 这个都不一样。那比如说我要置换的话，我带着我自己的旧金去，但是我要兑换，我能换一个螺钿的产品吗？
1: 可以换。
0: 哦，就是它有各种折旧，然后跟工费算进去。
2: 因为咱们螺钿它也是称克的呀，就是它的工费手工费稍微会比其他品类稍微高一些。
0: 对，但其实就我们这里说贵，但是比较其他家的话，我首先第一点，我们螺钿的产品比其他家要多。可能有的小店，就大家可能逛其他的一些商场，一个小店里面只有一两件螺钿的，而且他们只卖一口价，
1: 是
0: 卖得很贵。
1: 但我们家的话，我们首先第一点，螺钿产品非常多。第二点，它是称克卖的。第三的话，它工费虽然高，但是你相较于其他还是便宜。螺钿比较多的这个产品是什么呢？是耳环、
2: 首饰还是？
1: 首饰、手镯、
0: 吊坠、手镯、项链、耳环、戒指，
1: 就凡是能镶嵌的，我觉得它都可以做，
0: 对，包括一些胸针啊，这些都有。
1: 而且我觉得
2: 胸针就很好看，
1: 而且螺钿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每
0: 每一个都不一样，
1: 你不像其他那个大品类的一些金饰品出来，可能它就是成规模式的，或者是一个模具出来的。但螺钿哪怕是一个模具出来的东西，它的花纹颜色都

0: 不一样。
1: 对
2: 这点就是很吸引人。
0: 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螺店当中那个螺片的时候，是有专门的一些、就是要去它最漂亮最高光的地方。
1: 我们一般首先对于贝壳的品种会有一定的把握，像我们
2: 一般是什么品种，
1: 常用的是一个是夜光绒螺，还有一个我们是鲍鱼，一个鲍鱼壳，但不是大家平时吃那个很小的鲍鱼。
0: 哎，我有鲍鱼的一个手牌，超好看，我跟你讲，鲍鱼做出来超好看的，
1: 颜六色的那一种，
0: 对、
1: 哦、对，很漂亮，
2: 是，所以说
0: 我应该带着那一套，然后去逛云南黄金，就是我也有，
2: 然后小陈就把你带到，来，老师，你看看这批金色的吗？这个金色的蟾蜍
0: 穿上去很有钱的样子，
2: 对，然后进去就哇，感觉就把你往贵的那边带啊。
0: 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其实，在云南黄金你都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匹配的一个价位嘛。
2: 对,
0: 对, 对, 对，
2: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刚刚小陈提到，就是一般就是那个三 D 印金，他们一般都是一口价，咱们云南黄金也是称克的，
1: 也是称克。
2: 我觉得这个就很合理呀、
0: 啊。对啊，
2: 就是应该称克啊。
0: 但是你就很少有借口，如果是一口价。你就啊，这就贵了。然后如果称克，我们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小一点的。
2: 哎，小陈，那个三 D 印金这个产品，我觉得年轻人会选的比较多，因为它可做的图案就很多，可塑性比较强。
1: 对，
2: 那它是称克划算还是一口价划算？
1: 称克划算，
2: 应该还是称克划算。
1: 其实为什么别家他会选择一口价来销售？因为首先一口价，三 D 印金有一个特点，它面大金轻。
2: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它三克的黄金做出来的一个吊坠，可能和其他的金10克20克的那个视觉
2: 效果
1: 是
2: 一
1: 样
2: 的。
1: 对，但这个时候商家如果卖你一口价，他以10克的价格卖给你，
2: 对，
1: 你是很、
2: 哎、我一定要去看一下你们三 D。
0: 但问题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把它做得越复杂，然后把它做得越大，它会不会就越软越容易变形啊？
1: 其实
2: 你猜它为什么叫硬金？
1: 对，它的硬度相较其他的传统黄金会比较硬，
0: 它里面没有加其他的合金，
1: 没有加其他的，
2: 它烧完了之后不会有杂质吧？
1: 不会有杂质。
0: 你这你还露破你还啥心，这个太吓人了。
2: 没有，因为
0: 你在菜场买内裤呢，你这
2: 因为最近我在研究自己打首饰，所以我要问一下。
0: 你的那个拙劣的技巧就被拿出来了。
2: 那没关系，我打个锤纹的也行啊。
1: 对
2: 不对？
1: 咱们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因为我们做回收这一块有发现，以别的家的这个 3D 印金他们会在里面注胶，
0: 是，我也觉得
1: 一烧的时候，哇，那个胶的 臭味就出来了。因为它为什么，它为了增加它的一个稳固性，稳固性，
0: 那这个工艺在国家是允许的吗？
1: 允许的。其实这个 3D 印金对，它注胶的那个话，其实它如果事先跟消费者说明
0: 是 OK 的啊、但它如果把那个胶也当金子来算，那
1: 就不
0: 行了。
2: 所以就是很不划算。
1: 对
2: 对
1: 对对，
0: 那如果比如说我旁边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很好笑，人家送了他一个金佛，他嫌太丑，他就把它融了，然后自己来做一个自己设计的品牌，这个款式。所以你们是可以接这样子的单的？
1: 这样我们暂时接不了。
0: 哦，
1: 对，暂时接不了，
2: 所以我还是只能自己打。我最近就打算把我老婆婆送我的金手镯和戒指。
0: 是怎么要离了吗？干嘛要把三金融了？
2: 不是，因为它款式嘛，它款式我现在带出来你会觉得很有年代感，就不好看。
1: 其实这种情况老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看看，以旧换新。
0: 对呀、你换了
1: 就
0: 行了，你把它融，你再融半天你只能做一个素面，多难看。
2: 可以做个素面或者做个锤纹的也是可以。
1: 而且15号的话是9块的折旧费，你很划算。
2: 好，
1: 你以前老金打，假如你500块钱买的，你现在来到我们店15号的时候过来换，假如我们是1309，那么你的每一克黄金就可以抵扣这1309减掉9块的折旧费，也就是说你的旧金是跟着我们的金的价值在往上升的，以克换克你都是划算的，
2: 是很划算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
2: 我15号要去一下。
0: 真的，
2: 来地址说一下，小陈。
1: 咱们云南黄金目前的一地址的话是在白塔路131号，原老金阁百货旁。
2: 是可以停车的哈，
1: 可以停就停在外面就可以了。
2: 好，停车是方便的，
1: 对对，非常方便。
2: OK， 好，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0: 大概没有了，就是大家明天就明天就直接去就好了，对吧？
2: 就明天是周三，可以去买金赠银，赠那个银元宝，那个银元宝很可爱，很好看，胖嘟嘟的。对，然后如果是15号去的话，就是全场都是7.5折。这样的
1: 那公费
0: 公费
2: 不一
0: 样，
2: 就是大部分的品类都是在打折，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2楼3楼4楼，有没有4楼？
1: 目前
0: 你就可以顺着逛，就是老公在1楼买投资黄金，老婆就去上面去逛翡翠跟去个饰品，
2: 对
0: 啊，然后下来你就发现你投资黄金已经买不了，因为都被老婆花完。
2: 然后没有，然后公公婆婆在下面买了一匹金色的马。

0: 单，因为那个价格不
1: 是
0: 很贵，是不是？
1: 对，
0: 买了个摆件，反正就是一家人都适合去逛一下哈，就包括一些小朋友的这个，比如说周岁礼啊
1: 小金锁什么的，
2: 对对对，
0: 都是可以去选购一下的。
1: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要特别谢谢小陈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好消息，
0: 谢谢，
1: 也希望大家那个明天跟周六都去云南黄金去看一看，难说会有一些惊喜，对吧？
0: 嗯，
1: 带上自己的老婆，更重要带
0: 上自己的老
1: 钱。带上钱去
0: 去以旧换新是很划算的，
2: 欢迎大家。
1: 好，我们稍后回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7折的活动啊。
0: 嗯，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时候是直接折算的啊，省心又省钱。
1: 我们有一个首发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爆款的商品里面全部是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啊，全部都是7.7折。
1: 嗯，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折扣之后，我们当然一定要买一点好的贵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的这个主推产品是 SK2 的精华霜礼盒啦、啊、
0: 哇，里面包含了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15克四瓶，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 SK2 的洁面旅行款20克两支、算下来面霜140克，
1: 相当于就是买一赠一了，
0: 对
1: 吧？对
0: 呀、
1: 啊，然后还附赠了两支这个便携式的洁面，
0: 对哟。
1: 然后马上这个大家要出去玩的旅行啊、出差啊，然后补妆清洁全部都搞定，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0: 对对对，重点就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啊！现在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这一款礼盒日常售价是599元，7.7折到手价只要461.23元。啊，非常划算了，
1: 而且我们这个是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啊，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那么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大家记一下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17:55和18:55就差整点的这两个差5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这个秒杀的活动，今天秒杀的东西是迪奥花样甜心香水，秒杀价是27.7元。
0: 哇，真的吗？等一下，
1: 真的、
0: 那个、我要进去秒杀一个。
1: 哎，是，所以要提醒大家、哦、我们的秒杀时间不是现在啊，17:55和18:55这两个时间段、那么建议大家先提前去这个完善一下自己的收货信息，什么核对一下名字啊、手机啊、地址啊，避免抢的时候地址呢这个错误而这个错发了一些福利。那么倒计时呢，大家可以先进去里面守着看，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上面有这个 APP 有倒计时，我们就按准，我觉得你可以刷新几次，以免你这个手机稍微有一点这个滞后就不太好了，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咱们这个七夕限时秒杀，它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个点位之外，它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
1: 对，
0: 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就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
1: 错过的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记得待会儿的5:55和6:55这两个一定要抢的啊！
0: 对，
1: 大家怎么搞呢？你微。

0: 微信，然后往下拉，进入到小程序，小程序里面找到九七月商城，数字的九七，月是愉悦的月，月商城，找到这个小程序，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购物了。还是提醒大家，无论你是要购物或者是秒杀，先去完善自己的这样一个个人的信息啊。
1: 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哈。
0: 对，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享折扣。
2: 97欢乐秀之油腻男的听歌时间。明天就

0: 好梦幻的一首歌哦！那个时候唱这首歌的那四个人大概还没成年吧，杨丞琳在里面，《一千零一个愿望》
1: ，Fall in Love 是吧？
0: 对，是，就小时候都要有一个梦想，然后你就发现童心长大的一些人，其实心路不一定都那么的顺遂。除了一个人，就是易烊千玺，昨天被刷屏，因为他在百花奖当中拿到了最佳男主。
1: 是哪一部电影拿到的？
0: 是小小的我，就是他演那个脑瘫的孩子、
1: 我觉得他演得很好啊，
0: 他演得很好，所以他在那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发表获奖感言，他就说其实当时他遇到前辈在跟他讲说，看预告片就是说，如果这个角色你拿下来了，你就会有很好的成果，但如果拿不下来，你就进了一个大坑。就你会发现这种挑战越大的事情，其实对自己的资质、天资跟艺术创作跟品味都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第一次看易烊千玺的影视作品是长安十二时辰、我当时觉得这个男孩演得木木的，
1: 就是没有什么表情。
0: 然后后来因为他第一部剧嘛，后来他在演的各种各样的电影的时候，不是那个什么和周冬雨一起演的那个小少年的时候，
1: 我第一次看的就是那个，
0: 演得非常好。
1: 对啊，
0: 非常好。然后这次他因为小小的我就是拿到了
1: 双、
0: 这、料、个、就是金鸡已经拿了，然后这次百花他就变成了最年轻的双料影帝、然后这次你知道金鸡主要是评审，百花主要是大众嘛，
1: 对
0: 啊，然后呢，这次大众评审呢就还现场公布票数，这很残忍，就是很多人就是昨天有一个刷爆了的头条，就是王宝强零票，没有人投，下面就说。就是因为探案续集的这一些下来，就是陈思诚已经哭晕在家里面了，
1: 对，所以连带着王宝强。但是我个人又觉得王宝强其实是一个很努力很认真，他有在进步的这样。
0: 但是我跟你讲，他的审美有问题，就是他自己，你看过他导的一部电影叫
1: 八
0: 角
1: 龙
0: 中吗？
1: 对，
0: 他完全不符合逻辑，虽然看上去很感动，然后主题曲写得非常好，但是跟他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就是，他那个题材我觉得是 OK 的，
0: 但是他的剧本就是想走大爽剧，不成逻辑，我觉得不对，
1: 他就是欠缺一点讲故事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他个人的演技来说，我觉得是没问题。你看他那个树先生没？
0: 啊，
1: 他那个树先生真的是封顶了，
0: 是，
1: 真的是封顶了。
0: 但是你会觉得他怎么演都是他自己那个样子，他没有突破的一种东西，所以大概，
1: 就很难跳脱出来。
0: 对，你看，
1: 所以他是那个金扫帚奖唯一一个去现场的，
0: 他还去了，我觉得还哥们儿真是，哎，挺有 guts 的，
1: 是条汉子，
0: 是的，
1: 是条汉子，
0: 是的，
1: 他肯面对自己，
0: 所以哪怕是零票，我觉得也无所谓，
1: 无所谓，
0: 你只要入围也就 OK 了。然后大鹏是拿了最佳导演，
1: 大鹏确实这些年进步还比较大哦，因为看他那个
0: 他所有的那些电影我都看了，然后呢，虽然有的票房好，有的票房
1: 不
0: 太
1: 好，
0: 但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商业导演的角度去拍摄的，但是他会讲故事，
1: 对，他是会讲故事，
0: 他是会讲故事，
1: 而且他挑的那些故事和题材我觉得很接地气，就是非常能够
0: 找一个很小的视角然后把它放大，
1: 他会获得大众的，
0: 我很喜欢他的保你平安，虽然也是那个票房也是一塌糊涂，
1: 然后还有那个来福大饭大饭店，
0: 我也很
1: 喜欢，
0: 是，
1: 而且我觉得里面柳岩也是有突破，
0: 然后他的那个据说好像年会
1: 不能停
0: 的二要
1: 开
0: 始
1: 了，
0: 对，
1: 还是蛮期待的。
0: 对，但虽然现在大家对这个影视好像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度了，
1: 没有那么大期待，
0: 对，然后票房也很惨，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就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八九十年代的这个电影，不管是香港电影、台湾电影还是大陆电影，我都觉得真的非常有特点。
1: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再来看接着下一个，就是刘德华，当时九十年代的顶流，香港的顶流，64岁的刘德华获得了第三个博士学位，天哪，一老一少真的是要恭喜大家，
1: 爹山气
0: 刘德华，天哪，你觉得你是获得博士学位，你真的去读也就算了，他是真的是荣誉博士，荣誉博士实际上是荣誉更大一些，
1: 大于博士，
0: 对，就是你要是给我一个荣誉教授
1: 荣誉主持人
0: 啊，主持人不行，你必须要给我匹配荣誉高级职称，这是哪个？再说你只有荣誉，不想这个工资待遇，那也不行。但刘德华不需要钱，他就要那个，
1: 他只要那个
0: 荣
1: 誉。
0: 对，他这次是授予了这个香港浸会大学啊，举行了荣誉博士的颁奖的这个颁聘的典礼啊，授刘德华荣誉文学博士，我觉得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刘德华作词功力非常强，很多非常好的歌词是他自己写的。
1: 就是以前只是知道他演电影的时候，有一段时期他非常喜欢耍帅和耍酷，然后以至于就是被导演各种骂得狗血淋头，
0: 或者是把他镜头全部剪掉，就是像王家卫那种，你要耍帅是不是？给你架个大盖帽，然后直接把你眼神躲掉，
1: 然后就是把他弄得很治他治得很狠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没想到后面他其实作词这块还不错，
0: 我觉得他后来的演技也还蛮
1: 还，
0: 就是当一个人可以耍帅的时候，为什么要演技呢？后来已经没有，就不是没有帅，就帅哥太多，然后
1: 不需要耍帅，
0: 人老珠黄之后
1: 就可以走实力派，
0: 必须要走实力吗？
1: 你让陈建斌情何以堪，这辈子都没有走过偶像派。
0: 你为什么要拿他不在这个讨论范围当中
1: 哦，对不起啊，四郎
0: 四郎这首歌送给你，我不够爱你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7折的活动啊。
12: 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时候是直接折算的啊，省心又省钱。
11: 我们有一个首发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2: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爆款的商品里面全部是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啊，全部都是7.7折。
11: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折扣之后，我们当然一定要买一点好的贵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的这个主推产品是 SK2 的精华霜礼盒啦、啊、
12: 哇，里面包含了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15克四瓶，
11: 对，
12: 然后还有一个 SK2 的洁面旅行款20克两支、算下来面霜140克，
11: 相当于就是买一赠一了，
12: 对
11: 吧？对
12: 呀、
11: 然后还附赠了两支这个便携式的洁面，
12: 对哟。
11: 然后马上这个大家要出去玩的旅行啊、出差啊，然后补妆清洁全部都搞定，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12: 对对对，重点就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啊！现在97悦商城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这一款礼盒日常售价是599元，7.7折到手价只要461.23元。非常划算了，
11: 而且我们这个是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啊，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那么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大家记一下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17:55和18:55就差整点的这两个差5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这个秒杀的活动，今天秒杀的东西是迪奥花样甜心香水，秒杀价是27.7元。
12: 哇，真的吗？等一下，
11: 真的、
12: 那个、我要进去秒杀一个。
11: 哎，是，所以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秒杀时间不是现在啊，17:55和18:55这两个

0: 时间段，那么建议大家先提前去这个完善一下自己的收货信息，什么核对一下名字啊、手机啊、地址啊，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呢这个错误而这个错发了一些福利。
1: 嗯，
0: 那么倒计时呢，大家可以先进去里面守着看，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上面有这个 app 有倒计时，我们就按准。我觉得你可以刷新几次，以免你这个手机稍微有一点这个滞后就不太好了，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呢，咱们这个七夕限时秒杀，它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个点位之外，它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
0: 对，
1: 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就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
0: 错过的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记得待会儿的5:55和6:55这两个一定要抢的啊！
1: 对，
0: 大家怎么搞呢？你微信，然后往下拉，进入到小程序，小程序里面找到97月商城，数字的97，月是愉悦的月，月商城，找到这个小程序，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购物了。还是提醒大家，无论你是要购物或者是秒杀，先去完善自己的这样一个个人的信息啊。
1: 嗯嗯，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啊。
0: 对，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9年，许巍发生了车祸，鼻梁骨缝了16针。对许巍来说，这次车祸就像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一样，虽然之前根本没有预感，但后来才发现那些都是必要的经历。为此，他写了一首歌，就叫《那一年》，并且把《那一年》定为他第二张专辑的名称。2001年3月23日，这张专辑获得第8届中国歌曲排行榜优秀专辑奖。

0: 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音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九七音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6: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7: 我也看到了，
5: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8: 进了。
5: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热搜，是让所有人都觉得，但凡一个人的收入差距跟你太远的时候，你就不计较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他是谁。
1: 最近是因为这个足坛的这个年薪曝光了啊。你看 C 罗以 2.119 亿英镑的年薪，在足坛的球星薪资榜上是断档的第一。
0: 就是折算一下，大约是和19亿元人民币一年。
1: 他每天进账超过440万，每天。
0: 天哪，这个我真的计较不了。
1: 你真的计较不了。关键是你看到他这个2.119亿英镑啊，19亿元的年薪啊，你再看看
0: 第二名，
1: 第二名，本泽马的年薪是1.292亿英镑。拉开了一倍的差距。
0: 对对对，
1: 第三名更搞笑了啊！姆巴佩6050万英镑，是 C 罗的零头。这以为就说是差了多少，这才第三名啊！
0: 对
1: 啊，第四名都不配入榜，我跟你讲，
0: 第四名都不配拿出来说着。哎呦，
1: 对你把我们单位的这个，你打开拉开差距，你拉不开，人与人的差距也就20块。要求我们大家一起冲，
0: 也就是一期限薪。
1: 但是我可能下个月我会稍微的比蓝旗好一点，因为蓝旗没怎么上班。这个月，
0: 对，我七月份基本没怎么上班，
1: 所以你也不用羡慕。
0: 对，我不羡慕，我也不嫉妒，这是我应得的。
1: 不是你都会懒得看啊？发了吗？那感觉，
0: 哎，是发了一个小数点后面的。
1: 哎呀，我以为是奶茶的退款。
0: 说的太对了。
1: 是买了个那东西，腿了不发火，哎，
0: 腿了20多块钱。
1: 就是人与人的差距，有些时候就在20多块钱。
0: 那下个月，下个月，所以下个月，等工资
1: 下个月的奶茶我准备自制。我买点红茶，你们奶血差搞对个你。
0: 可以可以可以，自己做的还更好，至少不是奶精嘛，对吧？
1: 奶精你也买不起，
0: 至少是
1: 隔夜酸奶什么的给你拌点。
0: 是，所以你跟我是有仇是不是？
1: 九七月商城的空气炸锅还在外面，我们可以把它操作起来。
0: 鸡翅买来啊。
1: 大概也只能买一个就是素鸡。豆腐做的。20块钱要什么气啊。
0: 哎呀，真的呀，真的好期待。
1: 还要给你画一个大饼，春天花会开。要不然明年再说。这才立秋，
0: 这是搭档，这亲搭档。
1: 下个月我可以炫富了。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1: 这样的

0: 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2: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9: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7折的活动啊。
13: 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的时候折、是直接折算的啊，省心又省钱。
12: 我们有一个首发福利啊，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3: 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商城七夕特惠专。专区爆款的商品里面全部是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啊、口红啊、香水啊，全部都是7.7折。
12: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折扣之后，我们当然一定要买一点好的贵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推的这个主推产品是 SK2 的精华霜礼盒啦、
13: 哇，里面包含了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一瓶、SK2 大红瓶面霜旅行款15克四瓶，
12: 对，
13: 然后还有一个 SK2 的洁面旅行款20克两支、算下来面霜140克，
12: 相当于就是买一赠一了，
13: 对
12: 吧？对
13: 呀、
12: 然后还附赠了两支这个便携式的洁面，
13: 对哟。
12: 然后马上这个大家要出去玩的旅行啊、出差啊，然后补妆清洁全部都搞定，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13: 对对对，重点就是这一波七夕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啊！现在九七月商城浪漫七夕7.7折的福利，这一款礼盒日常售价是599元，7.7折到手价只要461.23元。非常划算了，
12: 而且我们这个是溯源码，支持溯源的啊，品质放心有保障。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那么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大家记一下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17:55和18:55就差整点的这两个差5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有一个秒杀的活动。这个秒杀的活动，今天秒杀的东西是迪奥花样甜心香水，秒杀价是27.7元。
13: 哇，真的吗？等一下，
12: 真的、
13: 那个、我要进去秒杀一个。
12: 哎，是，所以要提醒大家啊，我们的秒杀时间不是现在啊，17:55和18:55这两个时间段。那么建议大家先提前去这个完善一下自己的收货信息，什么核对一下名字啊、手机啊、地址啊，避免抢的时候地址呢这个错误而这个错发了一些福利。那么倒计时呢，大家可以先进去里面守着看，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上面有这个 app 有倒计时。我们就按准，我觉得你可以刷新几次，以免你这个手机稍微有一点。

0: 这个滞后就不太好了，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呢，咱们这个七夕限时秒杀，它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个点位之外，它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
0: 对，
1: 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2:25、12: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就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
0: 错过的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就记得待会儿的5:55和6:55这两个一定要抢的啊！
1: 对，
0: 大家怎么搞呢？你有微信，然后往下拉，进入到小程序，小程序里面找到97悦商城，数字的97，悦是愉悦的悦，悦商城，找到这个小程序，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购物了。还是提醒大家，无论你是要购物或者是秒杀，先去完善自己的这样一个个人的信息啊。
1: 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啊。
0: 对，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FM 91.8，
1: 北京时间20:00。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陪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陪领域垄断及各类违规行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启动应急保障，针对部分日期的机票和酒店推出免费取消举措。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0号7: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当天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灾情。2026苹果发布会或定档9月9号，折叠 iPhone 新一代 Pro 机型将集体亮相，市场正密切观察苹果在 AI 与硬件形态上的破局能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应急常识365。
7: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8: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

0: 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爱情、友情、亲情的真相，时常隐藏在表象之下，或许有一天浮出水面，或许那就是全部的生活。时光是一双有魔法的手，颠覆我们生命中每个人最初的样子。然而，如果没有读心卡，你也永远不知道这些，依然带着最初的美好，怀着信仰和爱，一路走下去。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读心卡：时光深处的秘密》，作者一粉寒。

因为我们听不清楚，所以需要顺风耳；因为我们看不透，所以需要透视眼；因为我们读不懂人，所以需要读心卡。

如果你有一张读心卡，能够看透身边每个人的心理每个角落，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们可能是一个正在接电话的漂亮闺蜜，一个在花坛边等你的帅气恋人，一个兢兢业业拿着刀子喊抢劫的少年，一个抓蝴蝶转着圈的清纯少女，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精神病男孩，一个电视上正在直播的劫持人质的场面，一个获救后却被父母扔在广场没人管的姑娘。

是否时光是一双有魔法的手，颠覆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最初的样子。

作者易粉涵，曾经是知音传媒集团资深编辑、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粉红四年》和《独自长大》。

从粉红四年到独自长大，时隔五年，信箱里躺着数万封邮件，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在干嘛？什么时候出新书？我没干什么，平凡生活，朴素悲喜，如此而已。有人说，读心卡是一本科幻类的小说，我觉得当然不是。其实就是你身边最平常的一些故事，只是这一次，同样面对残酷而又让人无奈的生活，我没有选择冷眼旁观，冷静叙事，而是希望能有一种力量介入我们这个世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我将这种力量凝聚在一张一张的读心卡上。

我总是在写普通人的普通故事，一直有个心愿，希望每本小说都能模糊而清晰地呈现我和你在这个时代共同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遇到过的人，描绘我们共同的成长，与你一起长大，是我不孤独的心愿。他实际上写的是一群十八岁的普通人的故事，十八岁的故事，个人悲欢着个人的命运，往他们身后看去，都有自己的千回百转和挣扎放弃。一直觉得人心是一种最奇妙的东西，一切悲喜、罪孽、祸福，命运由此出发，一切快乐、幸福、感激、怨恨、痛苦、不幸，都浓缩在其中。而造成这一切的，并非人心本身，而是我们看不到彼此的心灵。我们极力想看清，但永远有暗角。如果有一样宝物能够看透一个人的心的各个角落，365度，全方位，无死角，那会怎样呢？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眼前出现的这个人看似平常的模样下，却各自都有一段不能言说的故事，记载各自回忆里的隐痛，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我有一张读心卡，我希望读出在你心里我的样子，是不是就像在我心里，亲爱的，你的样子就是爱的样子。这是一本诞生于狮子座的小说，希望你能喜欢，希望幸福能一生与我们相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紧卡扣，别一车多人，不要飙车，不要逆行，安全骑行从头开始。
4: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8: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知道眼前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这一刻还是山姆的恋人，下一刻就可以移情别恋，曾一起同舟共济的朋友最终走向了同事操戈，崇拜过的人格偶像总是会在面前逐渐坍塌。我是平宇，今天推荐的好书是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读心卡：时光深处的秘密》，作者易粉寒。爱情、友情、亲情的真相时常隐藏在表象之下，或许有一天浮出水面，或许那就是全部的生活。时光是一双有魔法的手，颠覆我们生命中每个人最初的样子。然而如果没有读心卡，你也永远不知道这些，依然带着最初的美好，怀着信仰和爱，一路走下去。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围观改变生活。人生是个茶几，上面摆满了悲剧。这是2010年最流行的诠释语，人人都挂在嘴边。胆小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一副悲伤逆流成河的样子，因为在他的茶几上都是甜美的点心，不知道悲剧在哪里。白晓今年18岁，刚上大学，学校还不错，他无需日夜苦读，也没有改民族、改户口，背井离乡做高考移民，就那么顺利地考上了。除此之外，他还有从不指责、视他为宝贝的父母，永不吵架、和谐幸福的家

0: 庭，他拥有春暖花开的世界，如花似梦的年龄。白晓的人生由喜剧转向悲剧的转折点，开始于一个下雨的下午。那天是白晓的生日，和朋友们约好要一起庆祝。走到校门口，前面出现一群人，大家围着一个老太太，七嘴八舌地讨论。她半坐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几次想站起来，一起身就又摔倒在地上。
1: 要不我去把伞给她捡过来吧，这雨下得越来越大了。
0: 一个女学生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她男朋友给打断了。
2: 别动，你把伞捡过来都是破坏现场，再说到时候她非说是你撞到她的，看你怎么办。
0: 老太太哎呦哎呦的痛苦叫唤着，努力地说，
3: 是我自己摔倒的，帮我把伞拿过来挡一下雨也好啊。
0: 围观的人渐渐变成了两层、三层、四层，但没有人伸出手。白晓加入了围观人群的第二分钟就伸出了手，搀扶起老太太，拿出手机打了120，等待救护车来的过程中，人群渐渐散去。有个中年女人说，
4: 姑娘，我给你留个电话，如果需要，到时我证明你是乐于助人，不是撞倒老太太的人。
0: 白晓笑笑摇头表示不需要。抵达医院后的第11分钟，一个20岁左右的男孩子来了，他是老太太的孙子，很巧还是学长。男孩记下了白晓的电话号码，白晓垫付了1000块钱的住院押金，但是男孩子来得太匆忙，没有带钱和卡。外面的雨还在下，白晓走得格外小心，因为他不知道，如果自己不小心滑倒了，会不会有人敢扶一把在泥泞当中挣扎的他。上了车，白晓打开男生的学生证，上面写着屈菜，2010级生物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白晓匆匆赶到了生日派对现场，所有的朋友听说他做的那件事之后，都表示了对他智商的怀疑，就连同寝室的几个女孩都一口咬定被骗了。白晓被他们说的不知所措，沉默着，犹豫着，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助人为乐还要被奚落，算了，想多了也没用，就让别人把自己当笨蛋好了，无非就是伤一点自尊嘛。刚睡着就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白晓你好，我是屈菜，奶奶没事了，1000块钱，你看什么时候方便还给你。白晓看了看手表，是晚上9点半。一位个子不高的男孩站在白晓的身后，递给白晓一个白色的信封说，
5: 这是屈菜让我交给你的。
0: 直到上了楼，白晓才发现自己还没有清点信封里的钱。突然他停住了脚步，信封里不是钱，而是一沓金色的锯齿状的荧光纸。白晓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时才发现纸的一面写着读心卡，另一面写着使用说明。感谢你救了一名叫做南柯的机器人，这是我们 A 大 B 组实验室受研发出来的人形机器人。我们试验时

因此研发了一种透视人心的芯片，将芯片安装在了机器人南柯的身上。没想到南柯未能适应城市里混乱的交通状况，一出试验室就被车撞了。更令机器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座城市里，大家都不敢屈服一个摔倒的人。今天下午，在围观的1000人当中，你是唯一一个伸出援手并且慷慨解囊的人。现在你可以代替南柯来完成此项事业，只要在这张读心卡上写上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你就能在对方的胸口读出这一刻这个人内心真实的想法。恭喜你获得了这个机会。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字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你知道吗？科学研究反复证实啊，那些经常一起吃饭、注重饮食搭配的家庭，成员的整体免疫力、代谢水平和心理健康状况普遍更好。这里说的一起吃饭可不包括只是吃了同一锅饭，但有人提前吃，吃了就离开餐桌去刷手机的那种。这一节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吃出免疫力的家庭餐桌四个膳食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把1/3到一半的白米换成糙米、燕麦、红薯或杂豆，做成杂粮饭或红薯粥。全谷物和杂豆富含 B 族维生素、锌、硒等微量元素，这些是免疫细胞代谢和抗体合成不可或缺的助燃剂。同时，膳食纤维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肠道健康密切影响免疫力强弱。第二，肉类红白搭配，诸如猪、牛、羊肉这样的红肉富含血红素铁，是预防贫血、维持免疫细胞正常功能的关键。白肉像鸡、鸭、鱼、虾，它们脂肪低、蛋白优，其中的优质蛋白质是抗体和免疫细胞的重要原料。因此建议家庭餐桌上一周的肉食中，红肉、白肉各占一半，每周吃2次鱼。第三，蔬菜深浅搭配，包括深绿、红、橙、紫色在内的深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颜色越丰富，免疫防线越牢固。第四，水果当季搭配，不同颜色的时令水果含有不同的植物化学物和维生素，颜色轮着吃，免疫不偏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

0: 事。
1: 日前，阿维塔 07L 于杭州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长轴距纯电 SUV， 共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现时权益价21.99至26.99万元。新车轴距2990毫米，搭载鸿蒙座舱，89.33千瓦时 5C 超充电池，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驾。近日，宝马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登陆工信部申报名单。新车基于宝马全新纯电平台打造，轴距达到3005毫米，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续航预计接近900公里。座舱采用全新全景视域桥交互体系，联合 Momenta 开发高阶辅助驾驶。2027款海豹08于8月11号正式上市，新款车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驾硬件大幅提升，提供高低功率两种单电机配置，匹配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外观内饰细节小幅优化，继续主打 B 级家用纯电轿车市场。日前，小鹏全新子品牌莫纳首款车型 L03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定位15万级家用纯电轿车，搭载小鹏图灵 AI 高阶智驾系统，优化城市通勤场景辅助驾驶能力，座舱面向年轻用户做交互简化，整车聚焦高性价比家用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经济鸟》之后又一部轰动全球的澳洲小说。澳洲那个独特的大陆，似乎是神奇神秘的某种代言，有着美丽哀伤的语言，情节紧凑勾连，悲剧的谜底和庄园的结局。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雾中回忆》，《经济鸟》之后又一部轰动全球的澳洲小说，作者凯特·莫顿。

70多年前，一个美丽的夏天，李福顿庄园无声地埋下了一段爱情纠葛和一个惊心动魄的秘密。山丘高处的古老枫树下，一支交响乐团悠然演奏，轻快的小提琴音在暖风当中飘荡，空气中不时扬起明朗清脆的笑声和水晶相碰的叮当声，焰火缤纷划过天顶。1924年的夏天，古老的李福顿庄园湖边，上流社会的奢华晚宴正在举行，享誉英伦的年轻诗人举枪自杀。砰一声响，红雁落下，摧毁一切的残局，唯一的证人，庄园的一对亲生姐妹，从此不相往来，形同陌路。1998年的冬天，一位年轻电影导演的拜访，拨开了98岁的庄园女仆格雷斯的过往记忆。回到那个湖边的夏夜，如今人影飘摇，真相已经被庄园上空的雾气所遮掩，只有格雷斯知道那场湖边

小时候，我常常偷偷躲起来读书，我无法抑制这种欲望，因为阅读令人如此痴迷。凯特·莫顿。作者凯特·莫顿，澳大利亚著名作家，生于1976年，博士在读，主攻当代哥特与悬疑小说构成元素。2006年，首部作品《雾中回忆》出版之后，迅速登上了各大畅销书榜，英国版销量超过100万册，在全澳洲造成轰动，被翻译到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之后出版的《被遗忘的花园》《遥远的时间》都引起巨大的反响。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读者的书评《

在时空的交错中，回忆了古老庄园当中两个美丽却又性格迥异的姐妹，与一位因为战争饱受心灵创伤的神秘诗人之间的纠葛，融推理、悬疑、哥特元素和凄美爱情于一炉，读起来有如《荆棘鸟》《傲慢与偏见》等古典小说和哥特文学的韵味。一座庄园，一个老妪的回忆，会牵出多少被隐藏多年的真相呢？感愧作者的笔力，懂得节制的小说技巧，才能在整个小说的结构布局之上，能让神秘的力量与冲突的力量相互抗衡，久久地抓紧读者的心。雾中回忆初读符合通俗小说的诸多的特征，爱情、地盘、秘密、悬念、误会。一位快100岁的老人回忆他的青年时光，他在一座古老而文明的英国庄园里面为佣人，继而离开庄园当小姐汉娜的贴身女仆，最终见证了汉娜的悲剧。但在回忆录般的浪漫的小说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严肃小说的思考，他思考变化留给每个人的心理烙印，这变化既是时代的巨变，也是文化的巨变，更是个人对周围世界认识的彻底改变。叙述者格雷斯14岁的时候离家去庄园当女仆时，母亲对她说，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活泼自信热爱新奇的汉娜，在少女时就向往新时代的公平、妇女投票权，但最终却没法抛开自己所属的轨道，无法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外出工作，而不过是嫁给商人西米恩的儿子，直到走向毁灭。小说充满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挣扎，充满了对过去的不单纯是怀旧的依恋，这种依恋是对责任、忠诚、承诺的依恋，就如别人曾对格雷斯所说的，你应该过得更好，应该做自己的主人，但格雷斯却在心里说，但我不仅仅是个女仆。

不会沉浸其中，而是逃离出那样的一种自怨自艾的感觉，站在另外一个高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悲欢离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刚刚告别了来自林志炫所翻唱的《心痛的感觉》，我们接下来要聆听到的也是一首让人觉得充满了委屈、充满了伤感的歌，《星星》，放120颗星。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不管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正如这首歌曲的歌词所唱的那样，这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送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这是李宗盛的希望。作为一个歌者，作为一个创作人，能够写一些歌曲送给自己。

己的爱人送给自己的孩子，当然是最为美妙的一件事情。滚石唱片的周华健曾经的那首《亲亲我的宝贝》让很多人为之动容，不过那是写给他的儿子周厚安的一首歌。而多年之后，当他的女儿降临的时候，他在想写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才不会重复曾经的那首经典呢，于是有了这首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女儿歌》。

我真的不晓得在多年之后，当他的女儿听到这样的一首写给自己的歌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很抓狂。你是认真的吗？这大概就是玩音乐最高的一个境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很多演员歌手总是希望把自己的作品送给最亲爱的人，下面的这位歌者，他有着最为纯熟的演技，能写最好的剧本，也唱最质朴的歌。张艾嘉在《爱的代价》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心甘情愿》送给了自己的儿子奥斯卡，而这首歌曲的最后，我们也聆听到了最为天真的想你、爱你、稚嫩的声音。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

0: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命运若是如风，那么爱情就如一场阵雨。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填词，来自王菲的《偶遇》。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我们会听到很多翻唱的音乐作品，有些人对这样的一些歌可能非常的熟悉，如果你把它当成新歌来听的话，也是由现在当红的一些偶像和歌手去演唱的。韦礼安，中国台湾地区炙手可热的男歌手，在很多专业音乐人的推荐下，你会听到他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不过这样的一首简单的吉他的翻唱《双栖动物》，翻唱自蔡健雅的音乐作品。

0: 同样的一首歌曲，男生和女生的演唱方式和情感流露总是不太一样的。双栖动物来自韦礼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音乐世界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角色，有各种各样的年代，无论你是不是跟我是同一个年代，下面这首歌曲你一定是熟悉的，它可能贯穿在你的整个童年的世界里。
1: 有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童年是在小燕子和五二歌当中来度过的，也许反反复复的暑假寒假当中，你总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胡闹，看到他们的调皮和可爱。不过对于我这样的中年男人而言，其实最打动我的第一部电视剧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看的一部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现在很多人都不太记得当中的男女主人公丸治和丽香的爱情了，可是我还能够深刻的记住三大主角的名字，工藤静香、玉置浩尔和江口洋介。现在这些人都跑到哪里去了？而这部电视剧在很多年之后已经被人淡忘了，不过主题歌曲《突然发生的爱情》，小田和正的版本却一直成为了日本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一个翻唱的版本，来自新时代的歌手汪苏泷翻唱的国语版本。怎么说，听上去有一点点的温和偶像气质，却少了那种突然心动的，甚至是有一点点疯狂的爱情冲动。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并系紧卡扣，别一车多人，不要飙车，不要逆行，安全骑行从头开始。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也许成年人每天都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社会总是让人们觉得身心憔悴。不过当我们要对身边的孩子最为单纯的灵魂去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定不会带着如此的灰暗的色彩。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张悬，儿歌，明天我们要好好的过。欢迎来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我们在这些音乐里来寻找自己生活的细节。下面的这首歌同样也叫儿歌，相对于张悬的那个版本，也许并不是那么的阳光了。徐佳莹用她轻柔的声音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并非童话世界那样的单纯，也并非童话世界那样的善恶分明。

你呢？那个曾经特别容易笑又特别期待长大的孩子，如今变成什么样子了？也许孩子的单纯给了我们最为纯洁的、最为单纯的想象，可是每一个成年人似乎都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做孩子的时候那样的一种纯粹的笑容和哭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种单纯的笑容如今还能够偶尔地挂在你的脸上。这首歌来自许哲佩，《孩子王》。你还记得你曾经年少的模样吗？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阿维塔 07L 于杭州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长轴距纯电 SUV， 共三款配置，官方指导价22.99至27.99万元，现时权益价21.99至26.99万元。新车轴距2990毫米，搭载鸿蒙座舱，89.33千瓦时 5C 超充电池，全系标配华为乾坤 ADS5 高阶智驾。近日，宝马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登陆工信部申报名单。新车基于宝马全新纯电平台打造，轴距达到3005毫米，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续航预计接近900公里。座舱采用全新全景视域桥交互体系，联合 Momenta 开发高阶辅助驾驶。2027款海豹08于8月11号正式上市，新款车型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智驾硬件大幅提升，提供高低功率两种单电机配置，匹配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外观内饰细节小幅优化，继续主打 B 级家用纯电轿车市场。日前，小鹏全新子品牌莫纳首款车型 L03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定位15万级家用纯电轿车，搭载小鹏图灵 AI 高阶智驾系统，优化城市通勤场景辅助驾驶能力，座舱面向年轻用户做交互简化，整车聚焦高性价比家用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有些时候老歌就是能够把我们瞬间拉回到过去的年代。这是毛不易所翻唱的《红梅花儿开》。这首歌曲最早出现在前苏联的电影《幸福的生活》当中，作为一首插曲被广大的人们所传唱。而多年之后我们聆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是电影《囧妈》的插曲。下面的这首《绒花》，如果对于年纪稍长的一些听众朋友而言，可能也是非常熟悉的小花的插曲。不过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一个韩红所演唱的版本，则是冯小刚所导演的《芳华》这部电影的插曲。同样一首歌曲运用在不同的电影当中，所带来的那种震撼感是不太一样的。今天这一时段，江阳就带你一起来回顾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熟悉的老歌。

0: 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 巴赫的音乐被改编为钢琴曲的数量应该是比其他任何作曲家都要多。这位巴洛克作曲大师对于形式结构的运用出神入化，每一部作品的和声与旋律都妙不可言。他的任意的作品似乎都可以为任意的乐器进行改编，而且没有损耗它的质量。今天要推荐的是亚历山大·萨洛发布的专辑。在这张优美的丰富的专辑当中，再次向我们证明，严谨而细腻的钢琴编曲完全可以让巴赫和现代聆听习惯接轨，让我们更好地欣赏这些原本为管风琴、鲁特琴、大键琴，或者是说巴洛克长笛这些现代人较为陌生的乐器创作的乐曲。在这25首乐曲当中，萨洛带我们踏上了一场引人入胜的巴赫音乐旅程。

这是巴赫的 D 小调第三键盘独奏协奏曲的第二首，萨洛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以钢琴为窗口，领略了巴赫举世闻名的杰作和一些相对鲜为人知的作品。有人评价他拥有超卓的技艺、非凡的判断和敏锐的眼光。那接下来推荐的是《约翰受难曲》，极度痛苦的开场也被萨洛演绎得震撼人心。在势不可挡的高潮当中，萨洛在进入合唱段落时，持续地踩下延音踏板，恰到好处地模拟了教堂晦暗的音响效果。

拉赫玛尼诺夫的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极具表现力，大提琴的旋律在非常丰富活泼的钢琴肢体上翻飞。拉赫玛尼诺夫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他的朋友阿纳托利。阿纳托利他也是一个作曲家，当时是俄罗斯首屈一指的大提琴家。两个人1901年在莫斯科首演了这部奏鸣曲，拉赫玛尼诺夫为他本人写了难度非常高的钢琴声部，由钢琴引入到大部分的旋律，再由大提琴进一步的丰富。第三乐章行板里面有拉赫玛尼诺夫最富热情和灵感的旋律，和他同一年创作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异曲同工。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8: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

0: 脚，心里踏实啊。
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5: 妈，我上班去了。
2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8: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9: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8: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8: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3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 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1: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主任吗？
2: 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你请讲。
3: 哦哦，哎呦，我这个电话，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都以为今天够呛了，又得接不通，就现在好赖是给我接上了。我就想先麻烦你问个事儿啊，吴主任。
2: 哦，听着你这急匆匆的，别急，电话接通了啊，什么事儿你讲啊。
3: 哎，是这，我都订了2天了，到现在也没给送来，我现在都拿不准了，是给我订上了呀，还是没订上啊？我就怕活动这没我们的呀。
2: 哦哦，都订2天了，没给送到啊。别着急，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的确，咱们这一次活动呢，确实是来之不易啊，因为这是受到人类基因组支持之后啊，才有的全球推广。那我们中国呢，作为研发国，所以我们有的权利呢，就是优先的享受特价的政策。那作为首推国，我们享受的是直接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实现重组基因，重获健康啊。那你想，这么优惠，不仅你听到了，所有的朋友都听到，那大家都想参加，都想健康，打电话的人就多呀，对不对？
3: 对对。
2: 那么这一次基因推广活动，我们面向的是全国的慢性病患者，那天南海北哪个地区的都有，那大家也积极参与啊，所以参加的人肯定多。我们场外呢，就得按照大家定的先后顺序来给大家送药，明白了吧？啊，
3: 哦哦，这会儿
2: 所以呢，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别着急啊，大家记住，只要报上名，肯定就有。啊，你只要保持电话通畅就可以。那你这也打通电话不容易，我帮你查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一会儿呢，我帮你问一下啊。
3: 刘彩莲，就是我。
2: 哦，刘彩是，多彩
3: 的
2: 彩对吗？哪个莲？啊？
3: 莲花的莲。
2: 莲花的莲，刘彩莲 啊,
3: 啊。
2: 你稍等一下，我这边啊，用电脑给你查询一下啊。刘彩莲，哎，我看一下，刘彩莲，好，查到了，啊，电话是138，尾号是4765，对不对？这个是你吗？
3: 哎，对对，哎，就是这个电话。
2: 哦，好好，查到了，查到了啊！你别急，这样一会儿呢，我给你问一下，好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复啊。这电话接通了，先说说你的身体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3: 哎呀，太感谢吴主任了，和您，您真是对患者可亲切了。我这本来就着急呢，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可暖和了。
2: 放心吧，放心吧，查询到了啊，别急了。
3: 哎，真是吴主任，就像你说的，谁有病啊？谁知道这有病的苦？
2: 对呀。
3: 你说为了治这病，这么些年，北京、上海我们都去了，你像中药、西药啥的都用了一大堆，这病也没给治好，还越来越多。
2: 哎呦，不但没治好，还越来越多啊！
3: 哎，
2: 其实啊，在临床当中，很多人呢、啊、都这么讲啊。你也说出了咱们收音机前很多患者的心声啊，说怎么治都治。

0: 不好，反而越治越重，病越治越多，
1: 哎，
0: 钱越花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什么原因呢？
1: 嗯，
0: 我告诉大家啊，你看这个核心问题啊，病没好还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啊？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呢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根本没治到病根上。就像我们搞科研工作的都知道，
1: 嗯，
0: 什么事情都要讲究真相，对不对？那疾病的真相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真相啊就是基因呐，因为基因它才是主宰细胞功能是否正常的基本物质。所以你的基因不健康，你的细胞功能就异常，那你全身的新陈代谢就会出问题。那再加上我们常年吃药啊啊，什么降压的、止疼的、治睡眠的、管心脏的，你想啊，你那药吃的比饭都多，是药三分毒，大家都知道。那常年的药毒的侵害更加重，导致了我们基因的损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的主要原因啊。这回就明白了。那你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啊，都有哪些问题？
1: 嗯，是老伴儿，吴主任，老伴儿，我替他着急。
0: 哦，老伴儿啊，他怎么了？
1: 嗯，他是肺心病，就是成天的咳嗽，还喘，
0: 哦，
1: 还有老慢支，这都多少年了？
0: 嗯，
1: 再加上糖尿病，血糖还高。
0: 嗯，
1: 血糖高不说吧，现在是心脏也不好。
0: 嗯，
1: 血压高，血糖呢，给他打的胰岛素。
0: 哦，
1: 餐前那个血糖吧，倒还行。就是餐后血糖控制的不好。
0: 哎呀，
1: 哎呦，我没跟你说吗？刚才吴主任，
0: 嗯，
1: 我也跟你抱怨抱怨，因为他这个病
0: 啊，
1: 我就陪着他。你像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领着他去过。
0: 哎呦，那得花多少钱呢？啊，
1: 对是啊，不花钱不说，那遭老罪了。他一生病，
0: 嗯，
1: 我得跟着遭罪呀，啊。你在医院没人伺候他，没人跟着他，都是我呀。
0: 哦
1: 啊，
0: 辛苦啊，
1: 那每次得陪着他住了多少次医院了，我都住不清，我都数不清了。你说药也吃了不老少，钱也咱也是实心实意给他治了，钱也花了，
0: 嗯，
1: 他就是不好啊，
0: 嗯，
1: 尤其是这一变天，那咳嗽的更厉害。哎呦，
0: 嗯，
1: 我们家楼上楼下人家邻居啊，在屋里都能听见他咳嗽了。
0: 哦，
1: 那咳嗽得吓人。
0: 嗯。
1: 你没办法，人家邻居给他听不下去了，给拿了点你这个。就是压太低
0: 基因的药，对不对啊？
1: 啊，
0: 嗯，
1: 哎呦，别说了，老伴儿现在用上，这不三天了吗？
0: 啊，
1: 哎，咳嗽真是减轻了。现在我听着那个咳嗽那个动静啊，和以前是不一样了，确实是，感觉他好受点了。
0: 啊，三天了啊，就觉得咳嗽减轻了，声音变小了，嗯，很好。所以大家呀都说，哎呀，见效真快呀！我跟你讲啊，见效快是很正常的。有的人呢当天就能见效，哎，睡眠好了，不疼了，血压也平稳，血糖也逐渐的恢复啊，因为他核心问题解决，基因重组他就健康。那老伴儿的血糖情况怎么样？
1: 血糖吧，反正这两天餐后我还没给他量。
0: 嗯，
1: 餐前血糖吧一直都是挺好的。
0: 哦，
1: 最近给他量血压嘞，血压下来点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0: 嗯，
1: 原先呀他吃降压药吃上这一天时间段还不一样，那血压还高呢。
0: 啊，
1: 高压吃着降压药高压也得个156的。
0: 哎呀，
1: 就最近这个我给他量血压到了，高压140，低压下来了，低压85，
0: 嗯，
1: 这都挺好了。
0: 嗯，挺好挺好啊，平稳的往下走。因为你这才用了三天，继续用一阶段呢，血压能达到标准血压80-120，完全能达到的，放心吧啊。
1: 嗯嗯，要不我看他用的好，吴老师，我太着急吧，
0: 嗯，
1: 我怕他断了药。
0: 嗯，怕断药啊，的确着急是对的，
1: 哎，
0: 但是呢，告诉大家别上火，他这个情况啊，确实很危险啊，因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他毛病啊太多了，这都十多年的老慢支，
1: 嗯，
0: 啊。他要没有老慢支，你想能发展成肺心病吗？我经常跟大家讲，咱们每个人呢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啊。 那为什么我们各大脏腑器官之间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呢？原因就在于这儿。啊，一开始可能简单的就是感冒发展成支气管啊，如果这个问题不及时重组基因，就会累积到肺脏，那慢慢的呢形成了慢阻肺。那肺出现毛病之后，没有及时的重组基因，那肺又影响到心脏，哎，肺不好心就不好啊，出现肺心病。那你肝不好胆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这说明什么呢？他们都是由这个基因链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那再加上你老伴儿本身，你刚才说血糖就高是吧？啊，
1: 对。
0: 那糖尿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基因的损伤，包括胰岛基因呢、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它很复杂。而且呢，它还有高血压。那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损伤了，所以它现在整个的基因链都有问题。那你说过去，你别看你住院多，又上北京又上上海，你过去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进行治疗，哎，你吃多少种药啊都没用，哎，相反药吃的越多，对基因链的损害就越大，负担就越重。你看有多少患者，那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啊，到最后人财两空啊，啊！但是你现在用的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不一样，哎，它是怎么治病的呢？它是利用 5S 核酸基因，对应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进行修复和重组啊，是全面的、彻底的重组，它不是单一的。那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载体，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啊。所以当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之后，它全身的患病基因进行一次重组替换啊，那么能做到的就是彻底根治疾病。所以现在全球来讲啊，也只有二次基因重组医学特效药能做到这一点。你看就3天啊，老伴儿的效果就很明显的，那一个周期就能让病情症状消失，第二个周期就能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断病去根了、啊，那老伴儿呢也乐乐呵呵啊，放心的享受生活，你呢也能解放了，不用再陪着老伴儿东奔西走的去治病，又遭罪又花钱的啊。这回药也定上了，耐心的等一等、快熬出头了，放心吧啊。
1: 嗯嗯，所以麻烦吴主任，你下了节目一定记得帮老伴儿问问啊。
0: 嗯，
1: 给尽快送来，这个药可别断喽！
0: 啊，不能断，不能断，放心吧啊！
1: 嗯，
0: 你的名字和电话我都记下了，等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再帮你确定一下，
1: 哎、
0: 好不好？放心吧啊！
1: 哎、好嘞，好嘞，哎，谢谢，
0: 嗯、
1: 谢谢，给吴主任添麻烦了、啊、
0: 再见，
1: 好嘞，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苏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探索基因奥秘，还您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相约在21世纪二次基因医学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栏目当中。说心里话啊，从我踏入基因医学这个神圣的殿堂，到我被人类基因组邀请到走进科学节目组宣传基因与人类健康知识，这一路走来呀，我有太多的欣慰和无奈。让我欣慰的是，通过我的讲解，让大家明白了基因和人体疾病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通过21世纪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来重获健康。同样啊，让我无奈的是，凭借我一个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啊，还有很多的千千万万的家庭正在饱受疾病的折磨，他们还在通过传统的药物打针啊、吃药啊、手术治疗啊，最终 步入一个基因突变和基因变异的。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病患，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痛心呐。每次我都下定决心，只要我还能讲，还能动，我就要把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推广给所有的中国的老慢病患者，让你们花最少的钱治最重的病，用最好的药。这么多年，可以说有了我们祖国的大力支持，我有幸接触到了基因医学，并且呢，在这条道路上啊，越走越远，甚至可以说呀，我找到了人类健康的终极密码。那什么是基因呢？我们知道啊，人呢是由60到10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与此同时呢，细胞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自我更新。那么这个周期是多少天呢？是120天到200天。细胞的正常分裂和复制维持着我们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确保我们人体健康成长、发育和繁殖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再具体一点呢，那细胞的核心片段是谁呀？没错，就是基因。基因呢，是细胞核内最小的 DNA 功能片段。我们每一个细胞结构功能的正常啊，都是依靠这些很小的 DNA 功能片段的正常表达来实现的。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当中啊，世界各国科学家一致指出，我们人类无论是器质性疾病还是功能性疾病，都应该从基因上去探讨病因。啊，你像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冠心病、糖尿病、脑血栓、老年性痴呆啊等严重的病变，以及流感呢、高血压、失眠、健忘、动脉硬化、皮肤老化等5000种以上的疾病啊，都与基因的损伤突变有关。所以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一句话啊，就是人患病啊，就一个病因，就是基因呐。那我们如何修复受损或者变异的基因呢？我记得我和大家强调过，5S 核酸的补充啊，是唯一能够做到修复受损和变异基因的唯一途径。因为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我们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核酸就是基因的载体，它能够为基因的复制和修复提供充足的原料。如果把人比作一台汽车呀，那么发动机就是你的基因，而核酸呢，就是你发动机的机油啊。如果我们人体核酸不足呢，就会引起基因的异常，导致细胞老化或者病变。那老化或者病变的细胞聚集在体内，不能分裂产生新的细胞，人体的新陈代谢随之会紊乱，抵抗力和免疫力呢就会下降，一旦细菌或者病毒侵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所以说，核酸充足，基因健康，细胞活跃，身体健康。那我们以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和动脉粥样硬化啊这几种典型的病例为例，我让你啊了解 5S 核酸对于修复基因、活化细胞、改善疾病症状的作用机理。就像最常见的糖尿病为例，那糖尿病啊是我们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6个基因受损所导致的代谢紊乱疾病。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依靠降糖药啊、胰岛素来维持的话，肯定会大大增加我们基因的负担呢， 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如果你补充了5S 核酸基因啊，糖尿病人通过5S 核酸强大的修复重组功能，我们来修复受损的胰岛素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等这6个受损的基因。

0: 烟，来促进细胞的代谢，促进糖和脂肪的代谢，使血糖下降。同时呢，5S 核酸的代谢产物腺苷能够促进肝糖原的合成，降低小肠对于糖分的吸收，从而呢降低血糖水平。那另一方面，5S 核酸呢，你记住啊，它呢是5000种的核酸基因呢同时补充。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消灭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啊，它可以通过5000种的核酸补充来帮助我们人体全身组织器官的基因片段实现一个修复和重组。这样是不是我们既解决了糖尿病，又解决了并发症啊？那么再说我们常见的冠心病，通过对冠心病人补充 5S 核酸基因，那 5S 核酸基因能修复我们损伤的心肌基因，从而促进心肌细胞的正常分裂，消除体内的自由基，降低胆固醇的生成，增强心肌营养的状况和能量的供给，整体的来改善心肌功能。那我们再看看脑血管病呢？啊，一谈到这个疾病啊，大家都害怕，因为脑血管疾病啊，通常啊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那造成功能障碍。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我们能做到什么呢？修复脑细胞当中受损的基因，激活细胞，在病变部位呢形成侧支循环，改善血液循环的状况。那么被激活的细胞内纤维蛋白酶系统就能够帮助我们做到促进血栓的软化、溶解和吸收的作用啊，从而来恢复我们的大脑功能，重新给大脑和全身的组织器官进行连接。那这样我们就彻底的解决了脑血管疾病对于我们的折磨呀。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不断的突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问世了。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我们只做这个唯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研发成功啊，这里边毒含的 5S 核酸基因就是拯救生命、逆转寿命的唯一希望。前段时间有一位辽宁大连的患者给我打来电话啊，问我说他的母亲前一天因为心绞痛去世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母亲吃了速效救心丸，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啊，因为他本身呢也是医院的护士，对医学有一些了解，他就问我啊，他说我知道啊，这心绞痛啊，分为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的两种。你像稳定性的心绞痛，那一般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呀。如果感觉不舒服，马上含服啊，是可以挽救生命的。那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母亲她当时不管吃的是速效救心丸呢还是硝酸甘油啊，我说你看一下是不是过期了啊，如果药品你还有，你马上给我邮寄过来，我去实验室啊检测一下。啊，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啊，你像硝酸甘油的这种成分，它在密闭的状态下的保质期呢其实就是12个月的时间啊，它不像说你其他药物的保质期2年呢3年的，没有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你看硝酸甘油也好，包括速效救心丸也罢，都是需要在深色的不透明的玻璃瓶里边存放，那就是为了避光啊。那么当我们服用的时候，你肯定要开盖啊， 当你打开盖子这一瞬间，难免药物就会受到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这一系列的影响，对吧？所以保质期呢就会缩短到3到6个月。后来啊，这位患者把他母亲服用过的速效救心丸给我邮寄过来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我一看，这个药它还没有过期，但是呢，已经粘在一起了。这就恰恰证明了我说的是对的。拿到实验室一检验，我发现速效救心丸的药效啊，只剩下23%了。那么这个药效只剩下23%，你用这么点的药量，你能控制住吗？肯定要发生悲剧啊。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我就是想给收音机前心脏病啊、心绞痛、冠心病、心梗、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提个醒啊。说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你看看你药瓶里边的药过没过期，仔细观察啊，这个药品的性状是什么样的。如果药品已经发生了性状改变，一定要及时更换，否则很可能下一个悲剧啊，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另外，我们说速效救心丸也好啊，包括硝酸甘油也罢，它能不能真正的去捍卫我们的生命呢？说这一次含服硝酸甘油挺过去了啊，安全了，保住命了，那能不能每一次都这么灵验呢？我们是不是还得想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心脏病的病根啊？我说过，心脏病的患者如果用上2次基因重组药物，我就能保证你。其实不管是稳定性心绞痛还是不稳定性的啊，这种患者呀，大多数呢都会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那么高血压是怎么回事啊？它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的损伤啊。不管你是先天基因遗传性的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它都是基因的病。那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是载脂蛋白基因出现损伤了，就会有心肌缺血。那时间长了呢，心脏内部缺损断裂，直到你心衰呀。所以对于心脏病来说啊，不管是初期、中期还是后期，它都是基因损伤病变惹的祸。包括糖尿病也是，刚才和大家谈到了，它是6种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它还是基因的病啊。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用2次基因重组药物，快的3天之内，慢的呀不会超过1周，你的血糖就开始下降。像突发的脑血管疾病留下的后遗症，肢体语言行为能力开始不受大脑支配指挥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就好像说呀，现在家里那个电脑似的，上不了网了，电影也看不了，淘宝也淘不成啊，是一看一看这电脑哪儿也没坏呀，怎么回事啊？网断了，是不是？那么你把网络修好之后连接上，然后电脑就好了。所以啊，我一直都是那句话，治病不治根儿啊。那么我给大家讲解介绍的2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手中有药的老患者都知道里边是什么成分。几百种的中药材加上一味隐遁药材，也就是保密配方，就是地球上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我们从这些药材当中啊，提纯出了能够改变基因、重组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被称作是基因的守护者，基因的能量工厂。所以就目前来讲啊， 在国外很多基因医学的项目啊，都用到了核酸，包括最近我们大家啊比较熟知的核酸检测。我经常说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所以能创造1500万例患者治愈后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的医学奇迹，就是因为 5S 核酸基因。这种核酸基因呢，是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的融合，里边高达5000种参与人体基因复制和重组的核酸。所以当我们喝下去之后啊，这5000个核酸基因就像5000个特种兵一样，分别负责我们每一个病变的基因组织，靶向性非常强。这样呢，不仅保证了它的药效持久，更保证了药效的迅速啊。21世纪科技在发展，我们的基因突变也在不断变化。我们只有适应了基因的变化，对它们进行重组和复制，我们才能彻底的恢复细胞活力，恢复整体新陈代谢能力，才能彻底的治愈疾病。所以你想治愈疾病，就要跟上时代科技的步伐，像基因检测、基因重组疫苗、基因克隆羊、基因试管婴儿。那么基因医学的应用啊，在以后呢，将会被无限的放大。基因重组人健康，基因重组活百年呢。那现在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正在被人类基因计划组推广，面向全世界推广，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也将作为首发国，我们能够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的药费，只花10块钱就能享受基因重组重获健康的政策。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抓住机会啊，特别说明一点啊，打电话赶紧先问问在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就是您的福气，那如果没有赶紧想别的办法，给大家考虑的时间呢真的不多了。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通热线。
1: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吴主任你好。
0: 嗯，你好啊，欢迎你。
2: 哎，吴主任，我是你老患者了。给你打电话吧，你说的激动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
0: 突然接通热线了，很高兴啊，别激动，慢慢说啊。
2: 哎呀，这让我说吧，我还真不会说话。我就想说说谢谢你吧，吴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我知道这一声谢谢啊，里边夹杂了太多的情感在里边，感谢你的信任啊。那用了多少了？
2: 我用2个周期了，现在都快用完了。
0: 哦，1个周期60天消除一切的临床症状，2个周期真正的实现基因重组人健康啊。那你现在应该是已经康复了对不对？
2: 嗯，哎呀，这回吧哈，真是见证奇迹了。
0: 嗯，
2: 你说要是没有您的话，我还不知道我这天天疼的我呀怎么受罪呢。哎，没准儿吧，这条老命还说不上保不住了，那疼的太厉害了，吴主任。
0: 嗯，主要是疼哈，哪个部位疼您说一下。
2: 就是这个胃疼。
0: 嗯
2: 啊，就我这个哎呀老胃病吧都20来年了。
0: 哦
2: 嗯，这年轻的时候吧，哎呀说起来呀就起早贪黑的就倒腾卖菜，你寻思挣点钱嘛。是吧，那吃饭吧就没准儿了，就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嗯，
2: 回家以后哎呀饿的呀，你知道肚子哗哗响，也不管凉的了热的了，知道吧，就寻思吧赶紧吃把这肚子填饱了，然后赶紧的那进菜还卖菜，不还得挣钱吗？
0: 是啊，
2: 是啊，
0: 不容易啊。
2: 是，后来吧，我就慢慢发现吧，就落下这个病根了。
0: 嗯，
2: 他怎么的呢？他总反酸水，是吧？这吃吧也吃不下多少东西了，肚子吧他发胀啊。
0: 嗯，
2: 这吃不了东西吧，这人瘦的吧就不行了，像皮包骨似的。
0: 是啊。
2: 嗯，反正这么多年吧，我就靠的啥，我就靠的那个奥美拉唑，完了还有那个胃必治，
0: 嗯，
2: 完了再加上那个胃科林颗粒，
0: 嗯，
2: 反正就靠的就这些药吧，就疼了吧就赶紧吃，吃完了它不能缓解缓解吗？
0: 是
2: 是啊，打前年吧我疼的吧就实在严重受不了了，
0: 嗯，
2: 受不了了就说的耽误吧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哈。这检查吧到那儿去了又验血的又做胃镜的，
0: 嗯，
2: 这一检查就是给我断了是萎缩性胃炎。
0: 哎呦那可不好啊，你已经走到胃病三部曲的第二步了，所以重组基因呢是唯一的出路，你用的很及时啊。
2: 哎呀那大夫也这么说，
0: 嗯，
2: 就说我这个情况哈，如果吧再没有特效药就控制住吧。
0: 嗯的确啊，也就是说呀，你在没用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前，
2: 哎呀，可不是呗，哎呀，要不是俺家老伴儿吧，就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2: 哎呀，后来吧，他就跟我说这个，娃娃也是基因的病。
0: 那基因疾病呢，分三个阶段，基因损伤是最初的初级阶段，那么到基因突变，就是我们病情恶化的阶段，所以说基因的恶性病变是非常可怕的。
2: 嗯嗯啊，这不嘛，俺家老伴说哈，就说，
0: 嗯，
2: 你看你哈，这病吧治了这么多年了，啊，越治的还越多，可别搁一棵树上吊死了，
0: 啊，
2: 那咱们也修复基因呗，试试。
0: 嗯，
2: 就这么的吧，俺们俩吧就是就买了哈，但没想到吧哈，怎么能效果这么好啊？你说呀，完见效吧还真快
0: 啊，
2: 啊，你说吴主任没几天的时间吧哈，
0: 嗯，
2: 我就感觉啥呢？就不像以前那样，就胃胀的疼啊，就搅的，啊，
0: 嗯，
2: 就胃里头难受，不对了。
0: 非常快啊，因为这里边5000种核酸基因呢，帮助你修复损伤的基因，改变突变的基因，那肯定治疗效果快呀。具体都有什么感觉？你说说。
2: 当时吧，我还跟老伴说，
0: 啊，
2: 我说怎么我这用了几天用下来了，你说我胃疼就明显的就减轻了。
0: 嗯。
2: 啊。完了他就说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啊，我说哪能呢，这么几天就能这么好的效果，啊，后来吧哈，我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0: 这回老伴儿就相信了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给我们所有患者的第一大感受啊，就是见效太快了啊，很多人都怀疑是不是心理作用啊，跟做梦一样哈。为什么呢，
2: 嗯，
0: 我说过二次基因重组药物之所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奇迹，一个根本原因呢就是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毒含了一种 5S 核酸基因啊，核酸我想最近这两年咱们都非常了解了是吧，啊，
2: 是。
0: 为什么核酸这么强大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唯一载体，同时呢也是基因的唯一的营养源泉呢，所以当我们人体核酸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减少之后，那我们的基因呢它就失去了保护啊，我们的细胞就损伤，疾病就来了呀。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的注入，让5000种能够和人体5000种的疾病基因相融合，来对它们呢进行修复和重组。这样一来，我们修复了损伤的基因，那我们身上的临床症状它就消失了。与此同时啊，我们又对基因呢进行了一次重组，让所有的患病基因消失。这样啊，我们就既保证了治愈疾病，又保证了以后呢不再复发和反弹啊。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疾病的。你现在已经都萎缩胃炎了，基因呢眼看就恶性病变。所以说咱们真的不能有一点大意啊。而 5S 核酸基因修复胃黏膜基因之后，那胃黏膜细胞再生，逐渐的呢它就能好转，坏的细胞越来越少，有活性的细胞越来越多，所以你这病啊一定能慢慢好起来。 到现在你用了是2个周期了，我是一点都不替你

0: 安心了。说说你现在什么样了？
1: 我现在啊，现在两个周期都快用完了吗？
0: 嗯、
1: 呀，吃饭知道香了，完、吃的吧也多一点了，他胃也不难受了。
0: 嗯、好好。嗯，
1: 吴主任，你不知道这20来年哈、嗯，从来吧哈就没吃过一顿饱饭。
0: 哎呀，
1: 那现在吧，敢吃饱了。
0: 嗯，
1: 就现在吃饺子了、面条了、大米饭了，那什么都能吃了。
0: 哦，可以了，可以了啊，恢复的不错。但是饮食啊，最好咱们还是稍加注意。你像辛辣刺激的、
1: 嗯、
0: 啊、酸的、硬的食物还是少吃，知道吗？
1: 知道，我知道。
0: 嗯、
1: 我现在吧。就是气色也好了，而且还长肉了呢，胖了3斤了、
0: 哦、胖了啊
1: 你说吴主任，我过去吧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不太重是吧、
0: 嗯、
1: 你说现在吧也一点都不疼了。
0: 嗯，还有意外收获了啊。那风湿性关节炎呢，很多人总觉得说大不了我就遭点罪啊，他不要我老命。但你现在看看二次基因重组药物这里边呢，我说过它有什么呢，它有 5S 核酸基因呢，它是可以应对人类已知的5000种的基因突变疾病的，所以治疗你的病就很简单。哎，你看你现在这不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吗？对吧？
1: 是，这回吧，这不是我好了吗？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哈。
0: 嗯。
1: 打电话什么事儿呢？我听说吧，这活动吧补贴90%的药费，那自己呢就只花10块钱。
0: 嗯。
1: 啊，我就寻思吴主任，你看看我再买点不，巩固巩固
0: 啊，用不着用不着啊，我理解你的心情，说碰到一个好药啊不容易。
1: 对对，
0: 那现在你看没花几个钱把病治好了，就想好好的活着啊，多活10年。基因完全重组之后啊，我和你讲，你的基因呢、啊、就跟你年轻的时候好的基因是一模一样，你以后啊也不会得这样的病。那日常生活当中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配合适度的锻炼，荤素注意搭配啊，有一个平和的心态、
1: 嗯、
0: 这样咱们就能长寿了、嗯、放心吧啊。
1: 哎呀吴主任，我都听你的，那我太感谢你了吴主任。
0: 啊，不客气不客气，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哎，再见。
0: 嗯，再见。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3: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主任你好啊，你好，
0: 嗯、你好啊，欢迎你啊，嗯，
4: 哎，吴主任，你看我用了，
0: 嗯，
4: 真的就是就是像那个联欢晚会那个变魔术说的一样啊，
0: 啊、
4: 哦，见证奇迹了，
0: 见证奇迹了啊，好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啊，都会说，吴主任呐、啊，我们见证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奇迹了。 啊，我们能走能动了。其实这样的奇迹啊，对于三期临床来说呀，我们见证的太多太多了啊。你是因为什么病症用的？
4: 我是16年的糖尿病患者了，也是家族遗传的。
0: 基因病啊分为两种，一个呢是后天基因的突变，一个是遗传性的疾病。那你这16年的糖尿病没少遭罪吧？
4: 可不嘛，把我都折磨活苦了。那个光这些胰岛素扎的我肚皮上都是那个针眼儿。一次扎42个单位的胰岛素，血栓还不行，最主要就是那个病还不治那个并发症啊。
0: 对
4: 啊。后来眼睛不行了，我家那个儿子给我买的50寸的大彩电呢。我看上面最大的字都看不清楚。看人就是个影儿，模模糊糊的。
0: 你看呢，这糖尿病啊，那就是万病之源呐。因为它是一个多基因损伤和突变的疾病，那患了糖尿病早晚都会出现糖脑、糖心、糖肾、糖眼的综合征，说哪一个并发症都是要人命啊。你这是出现并发眼病了。
4: 对呀、而且呢那个身上还痒痒，抓的呀就是黑白的那种。还睡觉还睡不好。有时候啊抓出那个血道子，身上还总没劲儿，嘴里边总感觉就是不是个味儿，那么特别难闻。
0: 这些呀，都是糖尿病患者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呀、
4: 要不说这16年了，这又打胰岛素又吃药的，根本就是治不好。可是呢，知其就这个药就不一样了。我这用了15天，我就能感觉比以前的那个。治的15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呢，
0: 15天比15年的效果都好啊。那还记得什么时候开始见到效果的吗？
4: 我记得好像就是第二天，感觉身上舒服了，不那么酸唧唧的难受了。
0: 好啊，
4: 身上还有点劲儿，起来呢活动活动，好像一直一活动啊，这身上还不那么凉，有点热乎气儿了，
0: 不错。
4: 到第四天的时候，慢慢的这个血糖一点点就往下降了。原来那个血糖呢都是8个9个、还打着胰岛素呢，餐后啊都13、14这个样。每2天的功夫，血糖的空腹啊就是7个6个，一点点的正常了。我这心里呀、就想呢，原来治好的糖尿病也不难呐。
0: 不难不难啊，关键呢看你怎么治。那你治了15年了，但你没有治到基因上啊。因为糖尿病不管是基因遗传的还是后天易感的基因病变，都是胰岛素基因呐、胰岛素受体基因呐、葡萄糖激酶基因呐、线粒体基因共同的多种损伤所引起的代谢紊乱。不管是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啊，都是基因的病啊。那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糖代谢紊乱之后导致了基因突变的结果。所以我们如果不改变基因的环境，不让基因重组，我们永远都解决不了糖尿病啊。2次基因重组药物，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凭什么它能被评为人类基因组计划专用药在全国推广啊？一个核心呢，就是它独含了一种能够解决人类5000种患病基因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呢是基因唯一的载体啊，同时呢也是基因唯一的健康使者呀。所以当2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一修复二重组这2步下来，一个周期60天消除临床症状，2个周期彻底治愈疾病都可以实现呢。那你现在这1个周期下来，你的并发症是不是也在好转呢？
4: 是啊，我现在马上1个周期了，眼见的并发症好转了，并且关键呢就是把这个胰岛素都给停了。总算是不用打了。
0: 不再遭罪了啊。好，
4: 是
0: 这 5S 核酸基因呢修复好你的胰岛基因之后，你的胰岛蛋白啊它就复活了， 逐渐的呢就能够分泌正常。

0: 的胰岛素啊，所以你就不需要再额外注射胰岛素。那你现在其他的并发症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不说这个身上不是舒服了吗？而且还不刺挠了。现在呢身上也不凉，手脚也不发麻发木了。
0: 好，
1: 看东西也清楚多了的，就连那个超市发那个传单上那个小字儿啊，我都能看清楚了。
0: 哦，小字都能看清晰了啊，视力也提高了，非常好。所以你看，你这才一个周期60天，那如果到了第二步基因重组之后啊，你的效果还会更好。到那个时候啊，你以后终身都不用再服用药物，一样健康。你再报名定一个周期就够了啊，多的不用给你开，一个周期足够。你打电话问问当地还有没有名额，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了啊。
1: 哎呀，不行啊，吴主任，我家小区的那个邻居好几个有糖尿病的人都要买
0: 啊，
1: 现在不是便宜嘛，就麻烦你直接也帮我报个名吧。场外电话真的不好打呀。
0: 行，这样啊，你电话别挂，我让导播呀把你切到2号线，让他给你安排。我们先这样啊，再见。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谢谢，
0: 再见。
1: 哎，好好，谢谢主任，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4小时为您开通。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吴主任你好啊。
0: 电话接通了啊，请讲。
3: 我呢没用过你们这个药。我以前也听说过这个基因的，都是看电视剧啊，来说那个争夺家产啊，儿子不是亲生的什么，去做那个基因亲子鉴定。现在一听您那个节目啊，我觉得您讲的挺对的，基因呢还真能够治病的啊。
0: 那当然了，基因呢可是神通广大的啊。可以说基因呢，它不是说像大家理解的那么浅显啊，说我做个亲子鉴定啊，验证一下这孩子是不是我的啊，这是13年前基因应用的事儿了。基因呢不光是在决定着我们的长相啊，身高胖瘦、黑白、智商、性格、健康状况，其实呢基因一直在掌控着我们人的生老啊。你比如说这个老，说老是怎么回事啊，和基因有关呢。因为每个人的基因呢都是由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然后呢结合到一起的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我们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给串联在一起。说基因呢，这就是人体的最根本单位了啊。所以我们说不定啊，什么地方长得像爸爸，哎，也不一定什么地方长得像妈妈。
3: 是。
0: 但是基因它是有使用年限的，人在30岁之后，基因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而人类基因的使用年限呢是120年到150年之间。所以基因的受损程度啊，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寿命长度。那我们再说，你看人为什么会得病啊？人得病啊，就3种渠道和方式，要么呢是先天基因遗传，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哮喘、精神类疾病啊，先天遗传的；要么就是后天的基因病变，你像组织器官之内的结节啊、息肉、囊肿、骨关节变形啊，还有毒奶粉喝出的大头娃娃啊。三呢就是毒素的积累，生活习惯呢、饮食习惯呢，这些因素形成的退行性的病变。你像骨质增生、钙化啊，吃饭不注意得的胃病，吃东西不卫生得的肠炎，吸烟刺激造成的支气管炎，喝酒喝出来的肝硬化啊，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所以经过大量的医学研究证

0: 实啊，无论哪种病都是基因的病，真正的病因都在于基因。那我们想治疗呢，就必须从基因入手，对不对呀？
1: 对对对，我治了也治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说。

0: 天天坐在上面的，根本下不来。
1: 嗯，
0: 后来呢，慢慢的腰就不行了。
1: 哎呦，
0: 腰椎呢总是双站双转的疼，逐步逐步延续到那个屁股胯骨的位置疼。再后来呢，大腿呀、和小腿开始麻木，不听使唤。
1: 哦，
0: 我还以为是中风了呢。后来啊，去医院里拍个片子显示啊，我这个腰椎啊，在第四、第五节那个脊椎旁啊凸出来，伴有那个椎管狭窄。
1: 嗯，
0: 二到四节那个椎体呢骨质增生。
1: 哦、
0: 啊，胸椎十二节腰椎呢之间呢有突出，伴有轻度的那个、就是椎体侧弯。
1: 哦，
0: 在那个
1: 椎体侧弯了。
0: 医生的建议下呢，我做了那个微创手术。我本来以为做了手术呢就会越来越好的。
1: 嗯，
0: 谁知道啊，才回家也就半个月嘛，就
1: 啊，
0: 整个腰呀好像断了一样的，黑天白夜的疼，经常疼的夜里啊会疼醒，不吃止疼药根本不行，整条腿呀使不上劲啊，弯不下腰呀。
1: 嗯，太受罪了啊，直接影响你的生活和工作了啊。我经常告诉大家呀，传统药物呢就是缓解病情，说那病情严重啊，那做手术啊是药物缓解不了之后唯一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某阶段呢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了，但是现在呀是21世纪了，我们看很多的新闻报道，很多的药物你看怎么研发出来的，不就是依靠基因技术吗？所以我们对待疾病啊要怎么办呢？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你得病的症状是表象，而根本的原因呢在于你基因的损伤和变异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就要拿起基因科学的武器来战胜疾病。那你除了腰椎疾病其他方面都怎么样？
0: 这个你猜的太多了，吴主任。
1: 嗯，
0: 我就是心脏也不好，心肌呢也缺血、尤其呢胸口呢经常的憋闷，再加上血压呢也高、以前呢又是治腰的又是治腿的，还有治心脏的，治这个降压、治血压、降血压的药，反正我呢没少吃。难受的呢就吃，药太多了，我也不想吃。
1: 哎呀，你这一天吃的药啊，比吃饭都多呢。关键是没治到病根上啊、你吃多少都没用。所以你的情况别着急啊，在基因医学面前是没有难题的。二次基因重组药物曾经创造的1500万例病患当中啊，就有腰椎疾病瘫痪的病人，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修复和重组，都能够重新的站起来。你的病呢没问题啊，我跟你说，像你的情况，主要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啊，包括我们腰椎管的狭窄，你到医院里去检查，医生就告诉你了，这叫退行性的疾病。啊，那退行性的疾病来讲，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因的老化所导致的。说白了，就很多的疾病啊，包括像男同志的前列腺增生啊，都是退行性病变。就是说，岁数大的人才会得这个病啊，往往就是我们过于劳累呀、或者说姿势不当啊这些原因。总之啊，退行性的病变实际上就是我们基因的老化造成的。所以说你用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注入，5000种核酸基因帮助你去修复一身的基因损伤。第一步，一个周期之内60天，我们来实现基因损伤的修复，你呢就没有痛感，让你的腰椎呀、心脏啊、血压呀这些疾病的症状和指标啊都能正常。第二步，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呢实现基因的重组之后，患病的基因被替换掉，那我们基因二次重组又强大了，这样我们一身的疾病呢就彻底的治愈，而且让你跟正常人一样啊，走路啊、生活呀、工作呀都不受影响。二次基因重组药物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个还是有把握的，放心用啊。
0: 哎，那行，那吴主任啊，我就去打电话，先把我这个名字报上吧。
1: 对，先报名，那你得看看你当地的。

0: 名额还有没有了。有的话呢，你就能享受100块钱药费啊，咱们自己只花10块钱的政策。先去问一问啊，和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打电话。
0: 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吴主任。
0: 嗯，你好啊，电话已经接通了，请讲。
4: 哎，我听说咱们这次搞活动，药费补贴90%，是真的吗？
0: 啊，是真的啊。对，现在呢是人类基因计划推广工程，是全球推广的工程。那我们中国呀，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药费，10块钱呢就能享受基因重组活百年。但是你要想参加活动啊，最好抓紧时间了啊。
4: 哦，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让你给看看哈，我用不用报名了。
0: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4: 哦，行，是我老伴儿，他这脑梗啊快1年了，从他出了院吧，就在床上躺着，我就是一直这么伺候他。
0: 哎呦，我很理解啊。你看老百姓有句话呀，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家属的确是很辛苦啊。
4: 是啊。哎呀，受累倒行，病好了也行啊。你说他这心脏不好，心率还不齐，晚上送去睡觉吧，总犯心脏病。哎呦，我都得一宿一宿的看着他睡觉啊。
0: 哎呀，那这你这肯定也是太辛苦了啊。我想问一下，老伴儿过去是哪一侧的肢体不太好使，不灵活？
4: 他以前主要就是左半边身子活动受限。一动也不能动，手指头都没劲儿啊。
0: 那自己能不能说拿个勺子呀筷子吃饭，能做到吗？
4: 拿不了，拿不了。你就连插他都没感觉。放那就跟那个假人似的。哎呀，他自己啊还总掉眼泪。他过去当兵的，一辈子挺要强的。人家说老来老来得这病。后来街道上班的亲戚告诉我，说他才给他买了一个周期的。那时候也想着，哎呀，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
0: 开始就觉得没抱太大的希望啊，但是我觉得用了之后肯定没让你们失望，对不对？
4: 哎，没失望，而且还有奇迹呢。这才用一个周期就有效果了。
0: 那现在一个周期自己可以慢慢走了，对不对？
4: 对，能一点一点往前挪步了。哎呦，真是能活动那天，真给我高兴坏了，给我乐的。哎呦，他要是始终治不好，哎呀，简直太熬人了，就是。
0: 没错啊，咱们老百姓啊，可能不懂什么叫基因， 哎，但是呢，知道说老伴儿基因重组之后见效了，那治病的钱咱们花了也见到效果，比我们用了多少年的药都能强啊，能站起来，能走几步，吃喝拉撒不用照顾，治疗方向对了，咱们家里人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
4: 对呀、啊。哎呀呀，现在真是感觉就是见到天亮了一样。
0: 天亮了啊，天亮了、
4: 嗯。
0: 我告诉你啊，后边还会有奇迹啊。二次基因重组药物通过独特的 5S 核酸呢、啊、不仅让你老伴儿能走起来啊，而且还能让他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他现在血压稳定不稳定，测没测？
4: 测了，他现在是130多，低压是80-90。
0: 嗯啊、哦，可以，标准的血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
4: 今年69。
0: 69，可以、
4: 嗯，
0: 年龄不是太大啊。
4: 嗯。
0: 这个血压对于他这个年龄还不错，说明他现在的基因环境已经没有问题了，血液干净了。接着呢，重组基因链，基因链通过 5S 核酸全面重组之后啊，你老伴儿就能更好了，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再用上一个周期以后呢，都能平平安安的生活，放心吧。
4: 哎，行行行，哎，我就寻思这回活动省这么多钱、
0: 嗯，
4: 我一定给他买上。
0: 哦，得用上啊，放心。
4: 嗯，对。
0: 你呢，再辛苦点儿，有时间呢，多给老伴儿按摩呀，做康复训练，别怕他累，一定要多锻炼，对他恢复啊更有帮助。那在这儿啊，也祝老两口以后都健康长寿幸福，放心用啊。好，我们再见。
4: 哎嗯，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哈，再见。
0: 嗯，再见。
2: 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

0: 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七点整，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昆玉高速北向南，从广卫立交桥到杜家营收费站，因为发生了事故，拥堵920米，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30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附近拥堵272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20米，昆玉高速南向北广卫立交桥附近缓行319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12米，白龙路辅路东向南白龙路附近缓行158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阵雨，12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丘北坡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广南站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阜宁站小雨转阵雨，21到31度；玉溪站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楚雄站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大理站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鹤庆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丽江站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蒙自站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
0: 应急常识365。
7: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8: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7: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7: 提前6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7: 提前2小时，
8: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早安
12: ，
11: 早高峰来啦！
13: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4: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3: FM 91.8，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4: 活力满满的一天。
4: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6: 这里是由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
4: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6: 大家好，我是诗莎。
4: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说到想象照进现实，哎，这是人类科学创造的重要途径。比如说啊，我们都曾经想象，哎，我靠意念，我操纵各种东西，我靠意念让作业翻页，让模型飞机飞起来啊。现在这样的想象呢，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6: 今年6月初呢，在新疆伊宁市第22中学的同学们呢，头戴轻巧的脑电采集头戴设备，只要集中注意力，就能让无人机从课桌上稳稳地起飞，左转右转翻个跟头。这套国产非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是清华神经工程实验室和北京神武科技一起研发的。
4: 更带劲的是，在7月底啊，这一群1到8年级的星驰天际小队跑到北京中关村和清华北航、北理工，甚至德国亚洲春工大的队伍同场比拼，靠脑电信号操控无人机走航线站阵地，拿下了第4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脑控飞行赛的全国3等奖。
6: 所以啊，前沿科技呢已经不是远方实验室的摆设，它正在飞进边疆孩子的操场。中学生也能硬碰核科学，而我们的胡思乱想呢，说不定正是未来某个发明的第一个信号呢。
4: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6: 水利部11号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11号的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
6: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涉嫌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
4: 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以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
6: 中国歌舞剧院发布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4: 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江苏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龙翔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内幕交易一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
6: 8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遣返了涉嫌在菲律宾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范某某。范某某来菲律宾多年，曾从事网络赌博，后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
4: 针对总台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经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
6: 11号，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通报，一警车擅自更换车标事件已成立调查组，对涉事责任人依规依纪予以严肃处理。
4: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眼下已经进入高校毕业季，在浙江杭州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够申请免费的短期住宿。今年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覆盖范围继续扩大，住宿时间增加，更好地解决了求职者的安居痛点。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1: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12: 这里可以申请住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11: 应届毕业生李乐言，
15: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11: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滨江区清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徐超超，
16: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进行助力。
11: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2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7天6晚免费住宿。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4天3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杭州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宋建慧，
17: 他在参加这个现场招聘会啊、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创新创业的事务接洽、招聘笔试、短期的试岗或者是实习，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基础自然也把这些类型都纳进去，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申请。
11: 符合条件的青年只需登录人才杭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入住，到店凭二维码直接办理。目前杭州全市已投入运营清河驿站97个，筹集房源4397套间，累计保障超30万人次青年安居需求。
7: 除了政策上扶持，这个暑假湖北黄石还把企业生产线搬进课堂，根据市场变化，针对明年的应届毕业生进行集中培训。这些学生完成培训后，下学期就可以直接到工厂实习，不仅缩短了他们的新手期，也给企业带来了专业人才。继续来听报道。
11: 在湖北工程职业学院的教室里，最近正在开展暑期实训，来自当地企业的技术员带着学生操作设备，对印制电路板进行高精度贴片加工。
18: 师傅给我们手把手操作的时候才知道每一个零件是这样子运作的，我觉得我对实操更有信心了，我更敢下手去做了。
11: 学生们跟着师傅开展从贴片加工到设备维护的全流程实操，经过40多天的实训，考核合格后就能在下学期直接进入企业实习上岗。
19: 现在我已经能够独立的去处理一些产线上的突发情况，能够快速的适应很多企业的不同要求，这在我们找工作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11: 今年以来，随着全球 AI 算力产业高速扩张，高端 AI 专用板材需求持续激增。黄石市有31家印制电路板制造企业，都在忙着赶订单、扩产线，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也在攀升。某智能电子黄石有限公司销售和市场总监张科顺：
20: 2026年全年的产能基本上是排满了，并且我们的产能已经排到了2027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对于专业的人才需求都非常大的。
11: 除了校企联合将实操搬进学校外，当地人社部门还开展了房企拓岗，挖掘就业新潜能，依托就业帮小程序，让人岗匹配驶入快车道。今年上半年，当地已为30多家印制电路板上下游企业定向输送了2100多名高校毕业生，实现从校园到产线的无缝衔接。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间啊，是思雨和玛莎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这里是 FM 9.8 88.79期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欢迎大家。
0: 进入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环节，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可能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地球的那一边，或者是就是周边啊，遇到了什么小确幸的场面，不管是什么，只要让你印象深刻，你觉得很满意的旅行，都可以告诉我们，也是给这个还在假期当中的想要出游的朋友们啊，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9.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8，平安贝贝。
4: 孩子学家长的样子最快，你闯红灯不系安全带，开车看手机，孩子全学去了。要想孩子守规矩，家长自己先做到，言传身教比说100遍都管用。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享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丁萃水带回。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2: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1: 早高峰来了，
12: 早高峰来了，
1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8 FM 88.7，邀你聆听，
12: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
0: 来
1: 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古文字是我们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2020年11月开始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的研究，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了尾声，并取得一批重大成果。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古文字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鲜活的历史。
13: 教授抱着一册甲骨文摹本大戏，对记者讲起商代一场流星雨事件。这场流星雨得益于甲骨文记载，更得益于古文字专家试读，自然现象诱发的人类历史才打破时空阻隔，被今人成功破译。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当中经过反复寻找坠河后发现的。甲骨文摹本大戏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河甲骨1200多组。
14: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13: 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著录甲骨约8万片。 十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模写，同时缀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伪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除了甲骨文，青铜铭文也是解开我国上古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依据。屈膝半蹲、头顶脚趾形象就是一个青铜器铭文，相当于现在争先恐后的先。先字铭文常单独出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它代表着器主的宗族名号。此类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山西福山的桥北遗址。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桥北遗址遭严重盗掘，大批精美青铜器流失国外。北京大学朱凤汉教授研究团队搜集了15件桥北遗址出土的先字铜器，专家通过对其器形、纹饰以及组合关系等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
15: 就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经略的过程。
13: 2025年12月，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出版。该研究团队为23000多件铜器建档立册，体量扩容近8倍，涵盖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为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流散青铜器著录成果。
0: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了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专业有哪些特色？哪些高校开设了这一专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6: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学生前3年完成本科基础课程学习，大四可修读研究生相关课程。该专业今年招生规模约15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张静静：
17: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学生，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3+1+X， 他们能够在本科1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16: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
0: 不久前，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项奖项揭晓，谍战题材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斩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电视剧热播以来，作为主要取景地之一的福建漳州持续承接大剧热度，越来越多的游客循着剧情走进古城，在寻找剧中场景的同时体验非遗项目，感受闽南文化。一部央视精品剧正持续释放文旅融合发展的长尾效应，一起来听报道。
18: 《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漳州古城，红砖古厝、骑楼街巷等与剧情呈现的时代气质相互映衬。在漳州古城徐竹初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 徐竹初木偶艺术馆馆长徐强。
19: 《沉默的荣耀》电视剧播出之后，来漳州古城游览的游客多了，他们来到木偶艺术馆体验布袋木偶戏，从布袋木偶戏中加深了对闽南文化的了解。游客来自于北京、上海、东北、广东、浙江等地。
18: 不少游客在观看演出后，还会跟着传承人学习木偶操控技巧。对他们来说，这项旅程不仅是寻找剧中同款场景，更是一次了解闽南文化的过程。
20: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看到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整个操作是怎么样的，布袋它是怎么运动的，然后手是什么样的，体验感更深了。
18: 不只简单打卡，漳州围绕影视取景地持续丰富文化体验和消费场景。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侨乡文化与家国情怀。漳州古城运营负责人蔡一峰：
21: 我们也根据剧中的一些场景持续性的打造沉浸式演艺非遗展演以及氛围打卡装置，让游客在古城游玩的过程当中感受这些场景，更能了解这些场景背后的一个文化故事。
18: 借力影视剧的强劲东风，漳州古城的周边民宿、餐饮及特色文创销量均迎来显著增长。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带动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31%，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林大志：
22: 优秀影视作品不仅能够带动文旅消费，同时承担着传播地方文化的重要功能。《沉默的荣耀》是一部思想深度与艺术品质兼备的佳作，在观众观剧的过程中，成功地让大家通过一部剧了解一座城，了解一方文化，为观众与地方文化建立起情感链接。在古城的传承与保护也实现了从过去的静态保护向活态传承的成功转变，为地方文旅和客流也起到了明显的带动作用，为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玛莎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来，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至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呢，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么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是什么呢？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哎，
1: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呀、面霜呀、口红啊、香水通通7.7折。
0: 哎，比如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推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是2瓶599嘛。现在浪漫七夕打个7折，那么你两瓶到手461.23元，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划算，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么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我们都知道是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精华中的战斗机啊，所以不管你是干皮呀、油皮呀，真正都可以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你像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啊，你就用它，修护力是直接拉满。
1: 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它是清甜西柚加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留香6到8个小时。
0: 哇哦！
1: 啊，如果你上班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100毫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障。平时原价入手就觉得啊、特别心疼肉疼的朋友，趁着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对。
1: 折扣一过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抓紧，不要等涨价以后再来后悔了。
0: 哎，那如何进入大象星选商城呢？微信搜索大象星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是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与了。当然呢，除了我们上面说的特推商品之外，不要忘了这几天还有一个七夕限时秒杀的活动。
1: 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的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超低价秒杀，什么美妆呀、挂饰呀、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奖，抢到全靠手速。
0: 哎，
1: 今天秒杀的好物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对，这么我们这款当然不是正装。它是小一点的妆、
1: 一个小样，一个小样。
0: 对，它日常售价是99的这一款，但是限价秒杀37.7元，我认为还是非常划算的。再次提醒大家，这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就非常快，手慢无，所以大家可以提前进入大象星选商城，先完善一下个人的收货信息，比如核对姓名啊、手机啊、地址，你避免抢到的时候你这不对临时改，哎，马上就错失了福利了。
1: 对，抓紧时间把一切该准备好的东西先准备好，倒计时就位了，就准备好手速秒杀，准时开奖。
0: 好，那么说到这里，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最满意的一次旅行，看一看李空爽的留言，他给我们发来一张极致梦幻的照片。
1: 这个是无数次在网络上看到的，也是我特别心向往的冰岛、冰岛的极光，就年轻的时候去追极光的感觉真的很好。
0: 他就是毕业旅行，他就去冰岛，然后他就在那种暴风雪。我觉得你这个你太有决心了，你要我真的做不出来。
1: 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基本上就是隔着屏幕羡慕下你们就够了啊。
0: 他就说年轻真好，他这个极光是一种翡翠色，
1: 太漂亮了，
0: 我是很少看到如此就梦幻颜色的，
1: 而且是一整片的极光。我之前看到很多极光可能是就像
0: 一条
1: 像闪电一样的，对，他这个是一片的。
0: 哎，看看我们的听友我就是我留言，他最满意的旅行是开着我的小电车走国道自驾新疆，累是累一点，沿途真的风景优美。哎，他们跟我讲去新疆玩就是没有一个月都不够的，
1: 就新疆真的太大了，地大物博，是到了新疆以后你才能感慨这个祖国的辽阔。所以如果说新疆，我一般是放在等退休以后啊
0: 才有那个时间。
1: 我觉得这样既然去了就要好好的玩一下，或者这两天之前我们不是有团嘛，跟着团去一个星期，先大概的概括性的了解一下是比较适合的。
0: 想去什么地方心里面先有个谱啊，
1: 哎，
0: 下次再去。看到 CC 他说早安，我印象最深刻的旅行，他10年前自驾 从青藏线进藏，走了一大圈，最远到阿里地区的普兰县，然后又回到拉萨，而且他全程都没有高反。
1: 哇，厉害，身体真的好。而且我觉得他们说去西藏也是要趁年轻，因为
0: 不然干不动。
1: 四七什么事儿都是趁年轻，或者说是在你这个适合的年纪一定要干适合的事情，否则你将来只能后悔
0: 啊。 OK， 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啦。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3啊，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非常可爱的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早高峰是刚刚拉开序幕，目前主城区各条主要道路和二环的通行整体是正常的，只有部分的路段和节点需要特别的关注。其中呢，最需要留意的是昆玉高速。现在昆玉高速从主城区往成贡的方向，因为事故的影响，从广卫立交到杜家营收费站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交警呢是正在现场处置。那也会建议大家从彩云北路绕行，或者是预留充足的时间。同时呢，昆玉高速从成贡往主城的方向，广卫立交附近也是有将近900米的缓行啊，所以现在广卫立交附近双向的压力都不小。再来看到市区，龙源路、龙瑞路附近，还有南二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影响不大。另外，二环快速 B 线东石虎关立交附近，还有南二环杭瑞高速附近的车流量会稍大，那现在车速能开到30码左右，属于正常速度，稍慢，不需要特别的绕行。早高峰刚开始，遇到事故路段要提前的减速，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跟车呢留够安全的距离，平稳驾驶，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昆玉高速昆明往玉溪的方向，玉溪往昆明的方向在杜家营，大概是11公里，前行500米左右呢，双向快车道是发生事故了，占据了快车道，导致后方目前有2公里的通行缓慢，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或者是绕行，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5: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91.8哈巴拉。
7: 快乐哥，感觉我们好久都没驾住车了，今天我们来聊聊夏季压车的小知识嘛。
8: 可以可以，小平平啊，那你觉得这个季节你会注意些哪呢？
7: 我觉得油箱盖一定要盖紧的，因为夏天比较高温，当然现在我们昆明很凉快，但是云南好多地方呢还是有点高温状态，一般在高温下呢，油跟水的蒸发都会增加，油箱盖要盖严，油管要防止渗油，还要经常检查水箱的水位，曲轴箱里面的机油油面高度，制动总泵内里面的制动液液面高度，以及蓄电池里面电解液的密度和液面高度。
8: 妹妹莎莎，你下大专业吗？
7: 哎，哪看现在油价那个高，省油小妙招必须安排起来嘛。
8: 我们夏天其实还是容易造成机油粘度下降，抗氧化性变差，造成软化不良，就这么一把咋个处理啊？
7: 要经常检查油脂，及时呢添加或者是更换，还要及时清洗机油滤清器、散热器等等。
8: 哦，我们一把咋个防机体过热呢？
7: 我们就是及时散热了嘛。
8: 哈， 要记得个应该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拨呀包括水箱、节温器、水泵、风扇等等，及时的加注冷却水。当水温超过100度的时候呢，应该在阴凉处啊停车加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且掀开发动机罩呢，以利于散热。
7: 哦，你敢专业噻。对了，像我这种处女座的话，最见不得空调故障了。我一般会检查哈各缺氟，必须定期的消毒，至少一个星期要三回。但是一般家庭呢，一个星期一回就差不多了。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近年来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公众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等需求，渲染焦虑，炒作营销干细胞相关药品和技术，宣传推广干细胞不老针，宣称可以逆龄抗衰、修复器官、治愈慢病等等，有的擅自开展干细胞输注等临床操作，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风险。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特别提示：第一，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临床研究需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经批准，相关药品、医疗器械也需经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得擅自扩大适用范围。第二，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难以预料。第三，未经批准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不得开展临床应用，也不得收取费用。大家要提高警惕，守好自身健康，发现相关线索的可以向当地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4: 早高峰，
9: 早高峰
4: 来啦！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
0: 早高峰
1: 来
0: 了。
1: 大
0: 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期的一款号称贴在燃气表上就能让表慢走、少走字儿的所谓省气神器啊，在电商和短视频平台热销了。商家宣称啊，靠磁场干扰可以实现20%到30%的这个清气的效果，而且操作很隐蔽，不会损坏表器具。记者从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呢，此类产品呢都是强磁贴片，售价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部分商家还按什么基础款呀、旗舰款呀划分了价格的档位。咨询当中，商家透露啊，与其产生效果的核心原理就是通过磁场的干扰，燃气内部的一个磁性部件，让电子传感计数器让它改变我们的计量方式。但是这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
11: 哈尔滨的一家专业燃气表计量检测中心，在检测现场，技术人员正对一批即将入户的物联网燃气表按照国家检定规程逐项校验。
12: 首先检查燃气表的外观，还包括它的名牌及标志和这个指示装置部分功能。下一步就对它的一个密封性进行检查。这一步主要是针对燃气表的试制误差以及压力损失进行一个检测。当所有项目检测完之后，我们会对燃气表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11: 据专家介绍，目前民用主流燃气表均以模式机械结构为计量核心，整体由机表与电子显示模块两部分组成，其计量原理是依靠通入气体的压力差推动表内柔性皮膜往复运动，再通过齿轮传动机构带动机械自轮计数， 电子模块仅同步采集显示机械端的计量数据。由于皮膜、齿轮等核心计量部件多为塑料、橡胶材质，本身不受磁场影响。同时，符合国家标准的智能燃气表均带有防磁干扰设计。外界强磁不仅无法改变机械机表的实际计量，反而可能触发表具的磁保护机制，导致电子显示异常、自动关阀，甚至烧毁电路板。换言之，燃气表的计量始终以实际通过的气体量为准，所谓贴上就能少走字的宣传完全不具备技术可行性。
10: 机械表由气体带动自轮，用多少气走多少字儿。IC卡表、物联网表的机表呢，仍然是机械或者是电子流量传感，外边呢再加电子计费，磁铁、贴纸干扰不了实际通过的燃气量。
0: 专家还指出啊，所谓的审气神器不仅改变不了实际的用气量，反而可能造成燃气表的故障。使用这类产品，干预预计量、计量，还将触犯法律红线哦。
11: 商家推销时反复承诺产品不会损坏燃气表，隐蔽不易发现。但事实上，燃气表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量精度、抗干扰性能都有严格的国家标准。专家提醒，强磁干扰不仅无法实现省气，反而可能烧坏燃气表电路板，造成计量紊乱、表具停摆、自动关阀等故障，甚至引发用气安全隐患。更重要的是，擅自干预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已经涉嫌违法。
10: 强磁呢，反而可能烧坏线路板，让燃气表彻底停摆或者计量错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破坏计量准确度，可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盗用燃气的呢，按照《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28条，不得擅自改动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第49条，需补偿燃气费，并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呢，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1: 运动损伤呢，不只局限于骨骼肌肉，看不见的内伤啊，更加需要警惕。随着马拉松等耐力运动的兴起，心脏负荷过大引发的运动风险啊，日益凸显。不少人运动的时候呢，会关注运动数据，但是盲目追求高配速、高心率，可能会让心脏不堪重负。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今年47岁的丁女士是一名健身爱好者，平时会进行力量训练和有氧训练，但运动时心率偏高，她担心运动时发生意外，便前往医院就诊。
14: 我们实际测下来，按照她平时的运动强度，她的心率大概在160左右，而对于她来说，160的时候的心率，她的心脏输出已经到了极限，心率大概控制在130左右比较合适。再往后之后，她的心率上升，但是她的那个心脏输出没有明显的增加，其实是在出工不出力。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要么就是疲劳的积累，过敏一定会带来伤病啊，包括免疫功能的下降，包括一些其他的问题。
13: 专家指出，很多人存在心率越高运动效果越好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健康获益最大的是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盲目追求大运动量，忽视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是引发心血管意外的主要原因。
14: 内脏方面的影响相对来说更隐秘一些，很多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举个例子，运动时候的高血压，运动时候的心脏缺血，很多时候是大家在日常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发现，但一旦发现了以后，往往是极为重症，卒中、心肌梗死，甚至心源性的猝死。
13: 专家提醒，运动后出现心慌、胸闷、头晕、持续1小时以上乏力等症状，都是心脏受损的预警信号。出现相关症状，需立即停止锻炼，静坐休息。若症状不